0: 怪异胡杨林。
1: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魔鬼领域，穿过这儿咱们就到达伊洛国主城了。
2: 哎，听说胡杨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是真的吗？
3: 这只是在形容胡杨有顽强的生命力。
0: 喂，
2: 幼稚。
4: 这地方阴森森的，
1: 嗯，像恐怖片里的场景。
0: 难怪这叫
4: 魔鬼领域。
1: 好啦，快点赶路吧。
5: 看赵琳姐姐，我比你快。
3: 嗯，棒棒真棒。
5: 我被卡住了。
3: 鹏飞，您悠着点儿，您可不像梦梦。
5: 谁说我要学梦梦了？我只是觉得这棵树有点怪，蹲下来看看。
3: 小心！
1: 啊！起风了。
4: 赵琳姐姐，
5: 赵琳，梦梦，你们在哪儿？
3: 我们在这儿。
5: 赵琳，
3: 鹏飞，
5: 鹏飞哥哥，
3: 鹏飞，鹏飞哥哥，你在哪儿？鹏飞，
1: 黄黄一片，看不清啊。 先避避风吧，等风停了再去找他们。
0: 暂时安全了，
6: 安全过头了吧？

0: 原来是只小蜥蜴啊！
1: 个子不大，脾气不小。啊！

0: 好像有一只豹子。
1: 嘘，
2: 他没发现我们，我们悄悄离开这儿。
3: 别跑了，那只是些木头。
0: 你有没有感觉到脚下软软的？啊，
2: 对不起，梦梦，我不是故意的。啊，虚惊一场。
0: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
2: 不怪你，天黑了看不清楚嘛。我们走吧。
0: 嗯。
1: 啊？什么声音？
4: 哎，鹏飞哥哥。
2: 啊？是鹏飞的无人机。啊！哼！啊！快跟上！停下了，鹏飞可能就在附近。
4: 鹏飞，鹏飞哥哥，鹏飞，
5: 我在这儿。
3: 快想想办法，把堵住洞口的树干搬开。
2: 嗯。
0: 推不动，太重了。
4: 蜥蜴，别过来啊！
2: 蜥蜴，
4: 里面还有只大蜥蜴，你们快点！
3: 这，你再忍忍。
2: 梦梦，我们一起把树干下面的沙子挖掉，树干陷下去，洞口就变大了。啊，这下面有石头不好挖，怎么办呢？啊，
4: 快进衣服里了，好痒，好痒啊！求求你们快点！
3: 别催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
4: 挖不动，挖不动，可以撬开呀！杠杆原理，杠杆原理，听过没啊？
3: 好吧，我试试。
4: 动了！
0: 啊，不行，只能翘起一点点。
4: 快呀！
3: 力气不够就借力，找几个轮子装在树根下面，用滚动，用滚动带你滑动。
2: 想什么呢？荒郊野岭哪有轮子啊？
3: 有了，嘿，准备完毕。

0: 鹏飞，是这个小家伙在捉弄你吗？
1: 快拿开，别让他靠近我。
0: 我才是你侵犯了他的领地，他才追着你的。
1: 嗨，我又不是故意的，下次我一定多加注意。
0: 你还想有下次？下次就没有我这么聪明的人帮你了。
1: 没有彭老师我的指导，你这会还在吭哧吭哧翘树干呢。这个团队不能没了我。
0: 我已经后悔把你救出来了。
1: 别啊！
2: 赵林姐姐，我飞哥哥，这个团队少了谁都不好。
0: 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赶路吧。
1: 嗯。

0: 逃出蝙蝠窟。
1: 刚才是枯枝败叶，现在又枝繁叶茂，这些树是不是变异了？又冷又困，我走不动了。
0: 这样吧，我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咱们休息到天亮再行动。
1: 得了吧你，手电都丢了还瞎跑个什么劲儿啊？交给我吧。有了，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树洞不错。
0: 嗯，那咱们就去这儿补觉吧。

0: 星星真好看。
1: 星星不光是好看，还能指路呢。你看那个像什么？
0: 像一把勺子。
1: 对，那个呀就是北斗七星，把勺口那两个星星的距离延长五倍，就能找到北极星了。北极星的方位就是北方。
0: 北极星北方，大自然真神奇。爸爸，你还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好不好？
1: 好好好，爸爸都告诉你，这样琳琳就不用害怕任何困难了。
2: 爸爸为什么后来变得那么反对我探险呢？

0: 我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璎珞国主城。
1: 希望你不是在说梦话。
0: 这起早了，再回去睡会儿。
1: 天确实亮了，但我们好像在巨大的树荫里。
2: 地上这些黑色的点点是什么？
0: 还等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三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
1: 鸿飞，你没事吧？
0: 没事啊。青海里披蓬，邯郸养父奶。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那上面就是，
0: 是蝙蝠。
1: 嘘，别吵醒他们。你怎么了？
0: 密孔犯了。
2: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
0: 头好晕啊。
1: 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分散下注意力。有一只鸟飞过一片玉米田，刚巧田里闹火灾，所有玉米都变成了爆米花。你猜小鸟怎么样了？
2: 满地的爆米花，小鸟肯定吃饱了。
1: 小鸟以为下雪了，全都冻僵了。
0: 满地的爆米花，
1: 看来只能尽快离开这儿了。一会儿轻点，别出声，跟紧我。
0: 好羞耻的姿势，
1: 我怀疑你整我。没有的事儿。
0: 你松手啊！
3: 我尽量。
0: 我来帮忙。
1: 这个仇我记下了。我是借你的生化武器，救了你一命，好吗？

0: 是安全了。周琳，你眼睛怎么了？
1: 没事儿，进来点沙子。
0: 我看看。都红了，逞什么强？是被蝙蝠撞到了吧？那你要水？
1: 谢谢。
0: 梦梦，你也受伤了？
2: 我没事儿，就是崴了一下。
0: 是我这个大废物拖累了你们。
2: 鸿飞哥哥，你千万别自责，咱们可是队友。
1: 就是，队友间就应该不抛弃，不放弃。
0: 我一定要克服密孔，带大家走出去。

0: 我之前在书上看过，蝙蝠怕强光。
1: 对呀，刚才一慌怎么给忘了？我记得他们还不喜欢刺激性的气味。
2: 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大可不必。
1: 我记得蝙蝠是靠超声波定位来飞行和捕食的。
0: 超声波，有办法了。
3: 我给无人机安装了超声波程序，强光加超声波干扰，双管齐下，这下没问题了。

0: 好吗？
1: 好得很，我说过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伊洛国主城，不是梦话哦。嗯。
0: 潜伏的巨人。啊，快看，我们就要到伊洛国主城了。
2: 太好了，我要恢复成人了。
3: 我要见到我哥了。
0: 爸爸。

0: 飞哥哥，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受伤了？
1: 没有，别瞎说。啊，
2: 还好没刮坏。风滚草的刺非常尖利，大家要小心。嗯，风滚草是被风吹着跑，那只要我们观察好风的方向，就能躲开它们了。

0: 西，这么科学？
1: 排除所有可能，真相只有一个。
2: 木板的造型就得不出真相吗？嗯，
1: 肯定是有人在操控木板。
2: 荒郊野外的，哪来的人啊？
1: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样，咱们可以分开行动，找找看到底是谁在使坏。
0: 好。

0: 这里是抛物线下方，绝对安全。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用风滚草袭击我们。啊？哦？没人啊？这是……哦，我的无人机！
1: 等等，你们看，

应该来自印界，攻击他的印界。

0: 你呢？
1: 我在想办法，做梦要紧。
0: 站住！把梦梦还我！

0: 哼！出来了，赵林妈妈，我来揍你们了！
1: 咦，厉害吧？

0: 破坏了印记，可能会毁掉小树苗。
1: 不要伤害小树苗，巨人只是想赶走我们。

抱歉，咱们再努力一下。我把巨人手掌的缝隙拉大一些，你们用力蹬。

0: 王妃哥哥！王妃，太好了，你们都没事。居然不见了。在伊洛国覆灭时，一道神奇的光落在附近的风滚草上，使他产生了意识，变成了风滚草巨人，一直守护着伊洛国主城。这就是他一开始想赶走我们的原因。
1: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守护着伊洛国主城。
0: 也许他是希望去到伊洛国主城的人能够真正尊重生命。王妃，谢谢你，也谢谢无人机。
2: 嗨，我们是伙伴嘛。只是可惜，哥哥看不到他飞起来的样子了。啊，
0: 你们快看！
3: 哇，太美了！
2: 嘿，风滚草巨人在欢迎我们呢。
0: 我们走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1: 痛啊！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也不怕，你们
2: 练一个，
3: 练一个，
2: 不中拉出来溜溜。
4: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是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

0: 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梨园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1: 战不就是百战百胜。
0: 5月3日，梨园春开箱大戏杨家将专场，在铿锵唱腔里感受中华文脉的忠义与担当。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是？
1: 我姓常，常有福。
0: 你遭来了？
1: 啊，我都那个钟头了。

0: 飞机现在这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去过北京没有？
1: 俺连郑州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嗯，熊猫泡的糖可甜了。

0: 钱不糟了，俺该回去了。
1: 皇上嘞，还没说着话嘞。你看我这个人呢、啊，是个急性子，咱这事儿，
0: 俺孩儿还是不老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害孩是本身是要害的子女，那害孩还能找个白女人嘞？哼，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1: 那是，那是的。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了。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还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了。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1: 那我会不清楚。17年了，没断想啊。那是你救了我，叫你受连累了。
0: 你给俺买药，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买药，还不是为那碗热汤的情谊？
0: 一碗汤算啥？
1: 你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那现在我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
2: 夏红，你还记得吗？我马秀英嫁给你多少年了？
3: 哪岂能忘记？已经整整16年了。
2: 是啊。整整16年。

0: 登峰县曹家湾，来，有在曹张苍
1: 是。

0: 曹彰彰，
1: 有，
0: 我来问你，你冤内下毒害死你，罪该问斩，有何话言？

0: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了，啥就啥了吧。
1: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0: 正是。
1: 来，
2: 有
1: 取向
2: 是。
1: 我来问你，你的将一夫害死，又有你家嫂嫂的命，你就该远走高飞，为何自来投案，是何道理？
0: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俺嫂子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我不去投案，

0: 重大，一时难以明白。来，
1: 有
0: 两将退下。
1: 是。

我家

人又上线呀，枪。

0: 我的大老爷呀。
1: 县长，我还有话要说。
2: 夏河，你还有啥话要说？
1: 县长，你又把孙玉莲判给我了。
2: 本县主持正义，秉公断案，并没有让你吃亏呀。
1: 县长，你不知道，提起来孙玉莲呐，我气得我哆哆嗦。

情。

的天哪！

看着推。

0: 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她给我过我的县长啊，还不如拉出西门讨巧我
1: 啊。这样的女人要她干啥？
2: 我说啥也不要她了。
3: 大叔，
1: 叫大爷也不中。李向河，先说说你的婚事吧。啊，
2: 我
1: 哎，你们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啊，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女人。
3: 哟，我说的这个人保险不错。
1: 在哪儿？
3: 就是他，秀娥桑。
1: 哦，你上来吧。啊，秀娥，你觉得向河咋样？
4: 县长，活子他人好心好哪儿都好，可俺是扫帚星，这祖上的规矩。
2: 哎，嫂子，咱不说这那那这。
1: 我看你有劲，他有意，本县给你做主，快点回去拜他成亲吧。

现在更唠叨了，感觉比以前更唠叨。最高的这一枪，这枪只要过了，后面就没事了。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
10: 染发要安全，
11: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2: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9: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7: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9: 方老师啊，
7: 哎，
9: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

0: 这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好好好啊，太好了。嗯，以前染发啊，嗯，特别麻烦。嗯，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1: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1: 是啊，嗯啊，
2: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1: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0: 好，开始。
2: 好。

0: 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0: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鲜花洗白发，
1: 白发黑黑黑，
9: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0: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黑黑，
0: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

0: 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
4: 贤媳妇修的那哈，就在那个教里坐，他的年龄也不过那20多，浓眉大眼真好看呐，一笑还有两个喝酒窝，好像三生的角落地，乡亲们围着花轿乱吆喝。这个说新媳妇长得就是好，那个说我这个鳖孙福气多，娶一个离一个，离一个又娶一个，一个比一个长得好，也这月比那月强得多，没得活子我咧嘴笑，这一笑啊，这一笑活子嘴唇我个更服呀。头一天刚刚把门过啊，第二天他可就进一门进了灶火，进了灶火小手巧，尖尖吵吵那哆哩嗦，两双筷子4个碗一样一样的摆上桌，开眼叫了一声活子哥，活子哥你先尝尝，要不中叫我给你回回锅吧，中一到半夜我都伸伸腿也还被窝里咋撅着这

0: 大家好，我是张小英。
1: 阿猫要仙元王庄，高天，高地，高天高地，高高上。
0: 2005年，我参加刘元春，那是改版的第一期。从那以后待了一次擂主了以后，就是慢慢这个演出活动啊，刘元春艺术团呀啥都找我。那时候是天南地北的跑，我的生活呀、收入啊，这慢慢都是从贫穷，然后走到了富裕。我也想取得个好成绩，当个好队长。选中小英，你一定成功。

0: 月他是门当户对吧，啦啦啦啦啦，千年烟雕，谁知道那眼睛还那个嗓门行，家门不行祸不单行，父王我上月过那个月穷。这门亲事你说叫我咋应承，啥时候想起我头就疼，我的头就疼。
1: 唱得很放松啊，面部表情非常好，
2: 一个赛一个好。

0: 起了个撞墙，起墙起墙起，想放下篮球棒，哐不隆咚吃咚一咚，哐不隆咚吃咚一咚，哐不隆咚吃咚一咚，空嘴哐。你别小看这个扔来疼，我这心里头高兴啊，不这样不穷，那不然还一样嘞。
1: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帮你寻找精神坐标时，是否想过，1000年前的学霸们已经在用源代码编写中华文明的操作系统？
1: 今天我们不是去追什么网红打卡地，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北宋时期顶级学术圈聚集地，中国古代常春藤联盟发源地之一，它就是松阳书院。松阳书院不仅是一座千年学府，更是一个思想存储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很多具有源代码意义的重要概念都是在这里诞生的。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代码审查员，他能带领我们发现历史。
2: 你刚才的比喻啊非常有意思。其实呢，书院呢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储器，而是一个持续运行的服务器。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寻找那最核心的几行源代码。
0: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名山大川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嵩山成了这个思想服务器的机房所在地？
2: 答案呢，就在这副对联里。近四旁为中央，统太化横横，四塞关河拱神岳，立九朝为都会，包衣禅落剑，三台风雨坐高山。嵩山在古人心目中就是天地之中，在西周的时候啊，周公特意到这里测天量地，立起了钟的标志。钟在中国文化里既是地理概念，更是哲学概念，像中庸啊、中和呀、中道啊，都是从钟来讲起的。
0: 让我们将时间调回北宋，东有汴梁，西有洛阳，两大都城夹峙下的嵩山，在学术资源、人才流动、信息交换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更妙的是朝廷的神操作，书院隔壁就是皇家道观崇福宫，很多朝廷里的争议人物，比如司马光、范仲淹等人，都被安排到这里当个闲职。
3: 我说闲着也是闲着，去隔壁书院治学怎么样？
4: 加一。
0: 于是一场思想的编程马拉松就在这天地之中悄然开始了。
3: 庙堂之上，变法之争已非我能左右，但历史之中治乱之道需有人厘清。
1: 司马光当时的心情呢，其实很多当代人都能读懂。当现实中的改革不断的升级，是继续卷入呢，还是后退一步去做一些更根本、更长效的事情？
2: 司马光啊，他选择了后者。虽然朝堂上失意了，但是历史又为他打开了另外一扇大门，他可以定心在这儿编写自己的大作《资治通鉴》。他十分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写的不是一部普通的史学著作，而是一本可以给后世皇帝做辅政指导的说明书。
0: 主持编写这本书，司马光足足用了19年。没了繁琐的 KPI 和进度报告，甚至不知道最后能不能上线发布。这种近乎禅修的长期主义，在追求快速迭代、敏捷开发的今天，像个传说。但他却坚持为后世中国开发出一个国家治理数据库。
5: 反正问题，得防。
6: 此篇分析透彻，干货满满，收藏了。
0: 让《资治通鉴》超越了个人政见，成为文明共享的底层逻辑。

0: 有趣的是，就在司马光隔壁院子，另一场更深刻的系统重构也在同步进行。
1: 在松阳书院还流传着一个关于雪的著名的故事，城门立雪。
2: 这就是北宋版的知识付费。为何不去？
3: 未得李子精髓，心不安，故不敢去。
0: 城门立雪的故事不仅是尊师重教的典范，更是理学传承中的标志性事件。理，即是北宋时期程颢、程颐所创的理学。当时儒家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用户流失危机，佛教的心性说在当时社会大行其道，它解释了人的痛苦来源和超越路径，而传统儒家更多讲伦理规范、治国方略，在形而上的层面似乎已经输给了佛家。所以儒学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只讲怎么做，还得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构建属于自己的宇宙观、心性论，把道德伦理锚定在更高的天理之上。于是有了儒家的产品迭代。
2: 在这场改革中，程颐、程颢成为了首席架构师。所谓的天理，按照二程的说法呀，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道德人伦的根本。孝悌忠信就不只是外在的规范，而成为天理在人间的体现。
0: 理学的诞生迅速吸引了当时的众多学子慕名而来，杨时就是其中一位。但如果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文明备份。
1: 1085年，杨时学成南归，向老师程颢告别。

0: 吾道难以。
1: 一句吾道难以，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预言之一。程颢当时或许只是欣慰学说有传人，但他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这句话会成为一个文明的备灾指令。1127年，金兵攻破汴梁，北宋灭亡，中原文明面临被格式化的危险。但就在这时候，人们发现松阳书院的主服务器虽遭冲击，但它的核心数据早已经被杨时云端备份到了江南。
2: 杨时啊，没有简单复制老师的学说，他在南方啊，结合当地的思想资源，对理学进行了本土化的适配和功能增强。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学生，罗从彦、李杜，再传就是儒家的另一位大家朱熹。
3: 所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创新发展，最终由朱熹整理完善成为最新的版本程朱理学。
2: 是啊，
3: 如果书院是一个思想服务器，那么我们现代人能从这个服务器中下载点什么呢？
2: 我的理解啊，至少有两点。第一是师道尊严，这里的师道尊严不是指师生之间的森严等级，而是对知识专业性的尊重。第二呢，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做题家，而是培养求道的。那么这个道是真理，是正义，就是价值观的塑造和使命感的培育。

所以当我们今天面对各种思想碰撞、价值困惑时，或许可以回到松阳书院，重新编译这份源代码，就是如何在变动不羁的世界中

0: 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跑起来。
1: 这片山水，这群建筑，这棵柏树，他们记得司马光的坚持，记得二程的洞见，记得杨时的远行，记得一个文明如何通过思想的深耕与远播，完成了自己的永生。
0: 下一站我们将跟随杨时的足迹南下，看一看这份南传的源代码如何在新的运行环境中编译出更强大的文明长序。
2: 松阳书院的故事告诉我们，文明的韧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之前，它都派出了另外一个自己去向远方。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九溜九溜溜，
5: 我们不是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7: 6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8: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6: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9: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假死，
10: 这只黄雀很厉害。
11: 有人在网上爆料沈晓这个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12: 是我，是我兄弟。
8: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13: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6: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刚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0: 啊，
2: 阿宁。
0: 嘘，快走，快走！嗯，
1: 快跑！
3: 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啊。哎，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父了？
1: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挪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搬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1: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1: 火棍儿？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4: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5: 哎呀，是啊，我们刚才都看见了。
6: 看见师傅抓，
1: 过来，
5: 四次都不落空啊！哎呀，他真有功夫。
4: 师傅，要学的赶快来啊！祖师一名，取
1: 法天真。师傅，
5: 这是干什么？
1: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傅，
4: 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

0: 到后边去啊！
1: 哎，拿着拿着，过来。
2: 祖师有灵，
1: 哎，过来！
0: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1: 跪下，跪下！
0: 看着啊，
1: 跪下！
3: 他要干什么？
1: 哎，别看那儿，师傅不让啊！快点，快点！
4: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0: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5: 哎呦！啊！不灵了，
6: 不灵了！
5: 没抓着啊！哎
0: 呀！这一次是真的了！
4: 哎呦，还是没有！
0: 来了，来了，来了！看！哎呀！
3: 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什么呀？哎呦，
1: 是你呀、
0: 啊！哎，原来是你呀、啊！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
1: 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
0: 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那行，那去吧。
1: 我去了。

0: 哎，这是怎么了？
1: 那边有个人打人。啊！哎呀，
0: 先生，先生，你看，
1: 哎呀，
0: 怎么办？
1: 快把他扶进去！
0: 好，
1: 快，来，轻一点。
0: 好，
1: 买萝卜嘞，买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监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在下告辞了。
0: 哎，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请请请请。
2: 哎呀。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
0: 我有什么神通啊？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孩子啊，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这几味药各称1钱给我。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来。那个好，念一下。
1: 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好的。
0: 来来来来来，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么样
1: 了？窈窕淑女，
2: 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君子好逑。
0: 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啊。
2: 好。
0: 行哦。
3: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丹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又有个内焦外散，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肠胃病毒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丹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山，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愈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你啊。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小兄弟，买一包吧。
1: 这药真是祖传秘方吗？
3: 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买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3: 怎么样？
1: 拜师。
3: 拜师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怎么样，走吧。走。
1: 太好了。
3: 走。
4: 怎么了
3: 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来，就在前面啊。来
1: 好了。
3: 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1: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1: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1: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3: 少说废话，回来。
5: 这是什么了？
1: 大师傅，
5: 你看看，你看，好险呐，好危
1: 险呐！请你收我为徒吧。
5: 怎么还想学神通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5: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
0: 哎，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哎，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个嘛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嘛，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1: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淘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啊，好。来，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啊，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啊，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
0: 谢施主。谢谢施主。
3: 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你是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0: 谢谢施主。
4: 来，喝点水。
0: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0: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
1: 哦，我看看。哎，这哪里是100粒米呀、啊？这是98粒嘛？
0: 这就是100粒米啊。
1: 你看，这3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

0: 啊，大妄语了吧？哈哈，
1: 师傅，徒儿知罪了。哎，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30天的工，知道吗？徒儿知道了，去吧。
2: Mm-hmm.

0: 赵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李施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行。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哎，
2: 秋姑啊！
0: 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1: 施主，
2: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呀、啊。
1: 施主，您请坐。
2: 哎，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1: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被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2: 为啥？
1: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父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2: 哎呀，你师父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父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哎，
1: 不要不要，
3: 找他师父啊，就在这里呀、啊。
1: 师父，
2: 哎呀，大师父啊，就三粒米，小事儿，算了吧。
3: 坐坐坐坐坐，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哎，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哎，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1: 我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2: 我去。
1: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0: 好的。
2: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对对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呀？
6: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哦，
5: 到底是谁呀？
6: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4: 下去。
5: 这要让

0: 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1: 哎，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0: 请。
2: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3: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
4: 哎，
3: 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4: 是夫人。
1: 哎，怎么
3: 啊，
1: 这是你侄女啊？
3: 啊，是啊。
1: 啊，今年几岁啦？
3: 15啊。
1: 啊，
3: 哎，给他吧。
5: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
3: 哎，这个混小子。
1: 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3: 八胡子
1: 啊，
3: 太危险，太危险了。
1: 哎，别怕，好处有的是。
3: 什么？
1: 给你200两纹银。啊？
3: 才200两啊？
1: 哎，
3: 不敢，不敢，不敢。
1: 那你开个价吗？啊？
3: 这事儿这么冒险，起码500两。
1: 啊？500两？
3: 嗯。
1: 好，就这么定了。啊？
3: 不许赖账哦。
1: 哎。
2: 火棍儿，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
6: 好。哎，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2: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0成，剩不下多少。
6: 叔叔，真狠心。

0: 火棍儿歇息歇息吧。
1: 再磕吧。
0: 哎呀，还是歇息歇息吧。天这么热，歇一会儿。
1: 好吧。

0: 哎呀，可真热啊！是啊，
1: 来喝点水，你先喝吧。好，我喝了啊。
2: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
1: 好，给您。
2: 谢谢。
1: 这碗给你。
0: 好。
2: 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给我吧，这天实在是太热，
1: 师傅，你慢点喝。
0: 施主，喝慢点。
2: 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哎呀，这碗也给我吧，谢了。
3: 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4: 有姑娘吗？

0: 好，你赶快就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我压寨夫人啊！好好好，来来来，谢谢夫人，谢谢。我说师傅，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1: 何以见得？
0: 你们不是常说？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嘛。是啊，是啊，我看不一定啊。何以见得呢？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眼睛都瞎了，你看我这命啊！师傅，回来了。师傅，我去化缘了啊！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不麻烦了，不要，你让他去吧。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我说师傅啊，你看秋姑他叔。 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嘿，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还真怪哟。
1: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不是不报，
1: 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贫僧送你两句话。
0: 你说， 第一句叫人为善，人为善；福虽未至，
1: 祸已远离，第二句是人为恶，
0: 人为恶；祸虽未至。
1: 祸随福已远离，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0: 是，
1: 贫僧去了，
0: 走好，走好啊！嘿嘿嘿。

0: 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哦，
1: 是他婶儿。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儿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
0: 对啦。
1: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
0: 不小了，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才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
1: 不行，
0: 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1: 不行不行，
0: 哦，对了对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
0: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银子呀，
1: 断然不行，
0: 摸摸看呐。
1: 断然不行啊！
0: 哎呀。

0: 是吗？我当书审的也能说了算吧？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不行
2: 啊，收下在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施主啊，施主，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
1: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0: 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啊。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
1: 哎呀，什么？
0: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1: 什么？
0: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银子你就收下来。
1: 我绝对不要，
0: 收下来，收下来。
2: 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买酒喝。哎，换酒喝。
0: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1: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啊，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哎呀，不太好办啊。
3: 不好办
4: 啊？
3: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4: 这个，
3: 嗯，
4: 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
3: 啊。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4: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3: 哎，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4: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3: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4: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3: 能啊。
4: 哎呀，
0: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4: 来了，他走了。
0: 怎么走了？
4: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0: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4: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0: 不抢了。
4: 是，
0: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4: 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0: 我
4: 马上就去啊。
0: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好了，
5: 我们起来吧。
0: 哎呀，哎呀，

0: 回事？哎，
1: 这里，
0: 这里呀、啊，这里呀、啊啊，快看看，看呀、啊，哎，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快快！哎呀，骨头啊！你个死丫头啊！我打你个死丫头，个死丫头啊！

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因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

0: 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呦，
10: 痛啊！温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龙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

0: 微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工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工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傅，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贫僧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1: 说的也是。施主，我走了。
0: 啊，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他
3: 跟我走不要紧的啊。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哎，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哎。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啊，
0: 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

0: 神通了吗？
1: 啊，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
1: 师父、
0: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
1: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全好了。师父，快走啊！全好了。
0: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
1: 师父，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0: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议呢？啊？

0: 菩萨保佑！嗯，阿文，
1: 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0: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0: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0: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0: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好，
0: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
0: 正式收我为徒了。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啊。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2: 啊。多少钱呢？
3: 两个钱一个，快快要一个吧。
4: 你看看，怎么卖的呀？
3: 来皮货了，
5: 来上等的皮货啊！
3: 要不要啊？皮货。
6: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啊！
7: 是啊。
3: 哎，皮货，上好的皮货哎！哎，客官。啊，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6: 确实不错。
3: 我管你买了，哎，不会吃亏。
6: 多少钱？
3: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子，怎么样？啊，
6: 好，
3: 哎，来看看，看看
5: 皮货。
3: 娘子，
5: 这么好，
6: 给你买一件吧。
7: 我不要。
6: 哎，你看那
3: 皮货啊。
7: 哎，看看。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6: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靖南逢星，杏林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那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你们不要求子吗？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啊。
0: 多谢师父。
1: 那不必。
0: 多谢。

0: 师傅，
1: 啊，不客气，
0: 多谢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嗯，
2: 娘子，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嗯，走吧。
0: 哎，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该结的结哟。
2: 娘子，来啊！娘子，我没带啥。
0: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2: 哎，娘子，你看。
0: 哎呀，是。
2: 这花儿多美啊！
0: 真美呀、啊！
2: 哎，再戴一朵啊！拿着。拿着拿着，哎，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2: 金麒麟。
0: 麒麟？
2: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0: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2: 娘子，这可是金的。
0: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2: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失主，好吗？
0: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
2: 哎，
0: 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
9: 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来来来来
16: 哎呀，
17: 我的，我叫的，
18: 都让上！
19: 来来来，
1: 开了开了开了！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0: 马上开了
21: 啊！
22: 哎呀，这牌
23: 时空门
24: 怎么样？怎样？怎样？
22: 哎呀，今天怎么这么背呀？哎呀，
25: 好，
22: 借两个行吧？
25: 哎，
22: 哎，
26: 好，没钱啊？
27: 哎呦，
26: 没钱，下去下去。
27: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28: 没空没空，今天玩了半天，
29: 快压快压，
28: 留到顾家被盗，
29: 来来来，
28: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你们这儿杂毛狗多，看看有没有线索，到了有赏，赏金可不少。
30: 快，再压再压！
31: 快！
32: 什么事儿？什么事
33: 儿？这上面写的是
34: 被盗了。
35: 现在的，
36: 说说。哎，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
35: 你看这是，
36: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二百两，
37: 这个贼有胆大呀！
36: 二百两，二百两，
37: 这还真不少。
36: 哎呀，二百两，
35: 这事可不得了。
36: 哎呀，
35: 这个贼人胆大。
36: 二百两，
35: 这
36: 二百两。
37: 哎呀。
36: 二百两，二百两，哎呀，二百两。

0: 娘子，
1: 你看逛庙会把你开心的。
0: 娘子，
1: 什么事情？
0: 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0: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0: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1: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0: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2: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哎呀啊！开门呢！
0: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 这麒麟，
0: 哎，快去。

0: 四哥请坐。
1: 啊，好。兄弟呢？
0: 他在屋里，我去叫他。你先坐。啊，郎君。
2: 谁呀？
0: 是四哥来了。
1: 啊，
3: 是四哥来了。来，坐。
1: 好。哎呀，兄弟呀，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2: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4: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2: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4: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2: 真的，
4: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2: 来，四哥，拿着。
4: 哎，好，
2: 慢走啊。
4: 哎，好，
2: 慢走。
0: 四哥走好。
2: 慢走，慢走啊，四哥。
4: 哎，好，
2: 坐好啊。
0: 走好
2: 啊，坐好啊。哎，走好。
1: 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可不再借点啊。哎，
2: 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娘子，
0: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1: 啊，
2: 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0: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2: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0: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2: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0: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2: 娘子。娘子啊。好，我听娘子的，把他送回去。
0: 真的？
2: 真的。
0: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2: 好，我送回去啊。
5: 这是什么？
2: 这东西不是我的，
5: 不是你的。
2: 你要拿去好了。
5: 金麒麟
2: 啊，
5: 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到县衙门说话去。走。
2: 娘子，
0: 走。
2: 娘子，
0: 郎君。
6: 传刘桂山。
7: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6: 查对过诗单了吗？
8: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诗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50两一封，纹银22封，共1100两。
6: 刘桂山。
7: 小人在。
6: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7: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6: 戴逢新。
2: 学生逢新叩见大人。
6: 刘桂山。
7: 小人在。
6: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7: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6: 何以见得？
7: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6: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2: 大人明察，

0: 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哦，又浊气为证啊！你捡的？哦，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冤枉啊！冤枉啊！
1: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 给我打！
0: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哎，哎，哎，啊！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此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儿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1: 官人，
3: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4: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2: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2: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2: 娘子，你自奔前程
1: 吧。官人，不许你胡说。
2: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2: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2: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1: 官人，
2: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今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
2: 哎，
1: 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2: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2: 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
2: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4: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2: 娘子，娘子，
1: 娘子，你就放心吧，官人。
4: 走走走走走，
2: 娘子，
1: 放心吧，
4: 走走走，
1: 官人。
2: 娘子，
1: 保重啊。
2: 娘子，
1: 保重，
2: 我全仗娘子。

0: 死了，
1: 官人，
0: 娘子，娘子。
1: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谢谢。小兄弟、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2: 什么样子的？
0: 拿着破扇子。
2: 没有。
0: 戴着一顶破帽子。
2: 没有。
0: 谢谢。

0: 皇甫，皇甫，皇甫，皇甫，哎呀，皇甫醒了，皇甫可找着您了，皇甫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五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什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多谢活佛。
1: 哎呀，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啊、来日定为您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啊，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0: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1: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0: 活佛，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1: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0: 就我们两个，
2: 真好玩。方上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你看，
1: 那怕什么？
3: 光
1: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真就是。
1: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0: 活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0: 这怎么办呢？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
1: 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
0: 莫非师父要我出家？哎呀，
1: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吗？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0: 轿子在哪儿啊？
1: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嘿嘿，这不来了吗？
4: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1: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
4: 哦，来来来来来，
1: 上轿吧，上轿吧，来来来。
0: 活佛，那你呢？
1: 哎，你上，你上，你上！
4: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1: 进吧，进吧。
4: 哎，
1: 好好抬啊！
4: 哎，起轿嘞！
2: 好嘞！
4: 哎，
1: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4: 哎，不累不累。

0: 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好，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哎，待会儿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嗯，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嗯，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嗯，
1: 哎，好是好啊，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2: 哎，我看呐，待会儿问问他。嗯，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胶杠砸。
1: 哎，好，
2: 走
1: 走。嘿，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啊，哎
0: 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哦，哎，小心小心小心。哎，我怕。哎，我先走。哎呦，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好，坐好坐好坐好。哎，小心小心小心。
1: 走走走，小娘子，
3: 快走
1: 快。
4: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还挺厉害的吧。
5: 是啊，
4: 送上房。
6: 放手，
1: 走走，
6: 放开我。
4: 老二，给钱。
5: 拿着，走吧走吧。
1: 走走走，
6: 快点。
1: 走，不快，
6: 放手啊你们。
1: 走走。哎，咱们买起来啊。
2: 好，
1: 快。
2: 哎，老大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0: 太贵了，做了他。
1: 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2: 嗯，走。
1: 嗯。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3: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4: 客气，客气。
3: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4: 哎呀，
3: 明天接着玩。
4: 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2: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3: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4: 有没有酒？
2: 当然有酒了，
4: 哎，
2: 走走走，来，
3: 走走
2: 大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4: 喝酒去。
2: 来喝，
3: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2: 来喝酒，
4: 喝，
3: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4: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3: 我没说错吧？
4: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3: 哎，这，
2: 你这个和尚，
3: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啊？
2: 就是，
3: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2: 哎，就是
4: 没下迷子，
3: 没有
2: ，当然没有。
4: 逗你们玩的，好，来，来，哎，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
2: 师傅，你喝，
3: 既然大师傅雅兴，我就陪你喝两盅。
4: 我看你喝，
3: 不过这酒凉了。
4: 哎，
3: 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4: 哎，去，温一温。
2: 来，师傅
4: 啊，这个给我，不要倒，给我。
3: 怎么搞？
4: 哎，好酒嘛，喝呀，喝呀，
3: 喝。
4: 这个你不喝，那我喝。好酒，这个你喝我也喝，拿过来哦。
3: 哦，对。怎么样啊？
4: 好酒。
3: 好酒吧，
4: 我怎么嘴里发苦，
3: 哦，
4: 眼里发怒，
3: 哦，
4: 心里发堵啊？
3: 怎么样啊？
4: 你
3: 怎么样啊？
4: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
0: 走开，这事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哎，
4: 出去，出去，
3: 走啊，地主。
4: 杀人凶器拿开！哎，你们也过来，定住！一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打起来呀！
0: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
3: 哎呀！
4: 姨娘啊，
5: 活佛，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4: 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5: 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4: 知道。

0: 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1: 哎，黄凤，你看。
0: 啊，打起来了吧？
2: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妈的，
3: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0: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背叫进城带走。
4: 走，快走，
3: 快走，走，走，走，
0: 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5: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星期灵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6: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5: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
6: 谢谢刘员外。
1: 郎君啊，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6: 对，
1: 也算表个心意呀。
0: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3: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
3: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3: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4: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嗯，
5: 卖红枣花生啦，
3: 哎呀，大路朝天不走半边，干什么呀？

0: 好，厂子赶紧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来，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1: 走。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2: 别动，
0: 滚开！
1: 大王，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爷爷八戒虎。
3: 呀，哎呦，哎呀，
1: 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4: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
5: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5: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华先生，这杨子不叫，复职过也，初出在哪儿啊？华总督，
1: 你是读书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老夫子，允龙又犯事儿了。差官，
0: 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2: 周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
1: 走，
2: 华总督，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求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救救我们的儿子吧，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

0: 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嫉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
1: 啊！哎，龙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
1: 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
0: 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
2: 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3: 哎，卖红枣花生，
4: 哎，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2: 茶水嘞，
4: 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5: 哎，算卦，
4: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5: 算卦嘞。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傅，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傅，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傅，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名，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
1: 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2: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故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
0: 好好，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呀，真是，好好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华应龙，华应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
1: 三弟，我先走了。
2: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有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3: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破，
1: 留下买路财。
3: 哈哈，你也会呀？什么时候学会的？
1: 哼，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3: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5000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50年前就栽了，你栽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1: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3: 哎呦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你呀。

0: 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
1: 什么意思？
0: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1: 有何不敢？
0: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1: 哎，你也去啊？
0: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我告诉你啊，
1: 三弟，坐坐坐坐，
0: 222啊！
1: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2: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1: 哎，现在封城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2: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1: 什么大买卖？
2: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3: 啊！哦，是吗？
1: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
2: 哼，我自有办法。
4: 爹，
5: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4: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4: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5: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4: 哎呀，爹，
2: 太师，王公子到了。
5: 啊，请。
2: 哎，
5: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哎，
4: 小姐，走。小姐，小姐。

0: 果然到了，好，说话算话，
1: 是你。哎，
0: 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哎，既然你来了嘛，贫僧也不好意思捷足先登了。今天是他买卖啊，让给你做了啊。

0: 姐，走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0: 哎。小姐，早点歇息吧。
2: 嗯。怎么又是你啊？
3: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2: 你
3: 不是为翠福而来吗？翠福藏在哪里啊？想不想要？要翠福，出去吧。
1: 哎。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2: 哦，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1: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妾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2: 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已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叫宋丽英。
2: 告辞了。
1: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2: 不。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1: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2: 先不谈这个了。哎，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1: 橱里有和尚？
2: 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2: 哎呀，真是稀世之宝啊。
0: 小姐，老爷来了。
1: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
4: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1: 爹。
4: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5: 拿到贼呀。
1: 哎呀。
4: 拿到贼。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拿到贼呀，快快抓他。
6: 有盗贼呀，抓盗贼呀。抓盗贼呀。
5: 哎，
6: 有盗贼，快来抓盗贼呀！
5: 站住！
4: 哪里跑？
5: 站住！
4: 哎，站住！
7: 哎呀，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8: 是啊，
7: 何等轻功呢？
4: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俗。
7: 老爷，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4: 什么人？
7: 西路大盗华云龙。
4: 华云龙。
1: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4: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
9: 是。
7: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
1: 没有。
4: 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1: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
4: 翠玉佛不见了。翠玉佛乃是青瓷之宝，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好，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想把衣服还给我吗？
1: 哈哈，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嘿，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啊？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
1: 哎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哎，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哎呀，只怕你呀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好了吗？
2: 来，准备好。
1: 哎呦，呀，不要跟树怄气嘛，看准的再打嘛。还有两拳，来来来，
2: 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你是跟谁学的？
1: 跟你师父。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2: 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骨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
2: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

0: 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

0: 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环凶杀，碎尸出现，
1: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2: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0: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3: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角色，
4: 这只黄雀很厉害。
5: 有人在网上爆料沈晓这个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6: 说，是不是你？
2: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5: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0: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

0: 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4: 不中拉出来溜溜。
6: 六六九六六，
7: 我们不是胖子。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哎呦，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一拳厉害！哎呀，真不劲打！哎，想赖账啊？
1: 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
0: 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好吧，你打吧。华云龙啊！ 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想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呀，
1: 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0: 好，破！哎呀，华云龙啊！
2: 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呦，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哎呦，哈哈哈哈哈哈！
0: 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啊，缓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参见知府大人。雷鸣，在。陈亮，在。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1: 请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2: 嗯，
0: 哎，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
1: 嗯，
0: 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3: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4: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3: 是
4: 是，走。

0: 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
1: 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
0: 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
1: 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0: 那你就问去呗，
1: 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察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今又道德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民人等有擒得化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化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玉佛而交官者。
1: 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花云龙认识啊？
1: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你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3: 来，
4: 干干干！哎，喝，
3: 喝，
4: 喝！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3: 是啊。
4: 哎呦！三弟啊，
3: 三弟回来了。
4: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来来来，
4: 哎，怎么样啊？
3: 受伤了？
4: 哎，
5: 受伤了。
4: 我来看看啊。
5: 哎，这儿。
4: 哎，怎么回事啊？哎，
5: 昨晚在宋府，果然找到那玉佛。
3: 哦。
5: 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200-300个回合，他看要输了。他叫道济和尚。
3: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5: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4: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5: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4: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5: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4: 哎，三弟，
5: 啊，
4: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5: 我害怕什么？
4: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5: 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砍他脑袋给你看看。
3: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嗯，
5: 好，我今晚就去。
4: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呀。
5: 哎呦，
4: 三弟，

0: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1: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0: 那您就。

0: 道吉师傅，您捧着个瓜干什么？
1: 当然有用啦。

0: 这就是济公的脑袋，怎么样？哎，果然是华云龙。
1: 我打开。三弟真是英雄啊！
2: 三弟，好样的！英雄啊！华云龙，你还欠我2000加一刀哦！哎！啊！这……华云龙，哪里走？站住！
0: 快！
2: 站住！往哪跑？
3: 把咱也拿走。

0: 首府捕头雷鸣，陈亮在此，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1: 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
2: 哎呦，哎呦，哎呦，去啊！

0: 哎，张师傅，化缘请到对面。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油肉不在折上。不是，掌柜的，掌柜的。怎么，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1: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2: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啊，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哎，来了。啊，您这儿坐。哎，我说，楼上是雅座。啊，雅座和尚就聚不得。哎。

0: 大师傅，嗯，要什么呀？
1: 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人生入酒。
1: 多少钱一壶？
0: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嗯，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0: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0: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0: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来啊。哦，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0: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啊，嗯。啊，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嗯、啊？
2: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0: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3: 我说兄弟，这化云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2: 是啊，我只听说轻功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哎，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哎
3: 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云龙在说什么呀？
2: 说什么？
3: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哎，
2: 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3: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哎，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2: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哎，
1: 小二，哎，吃好了。哦，我走了。
0: 哎，一共500文。
1: 啊，500文。
0: 啊，对，
1: 500文。嗯。
0: 大和尚，给钱呢？
1: 怎么？还要钱？
0: 不是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1: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0: 你怎么不给钱？你
1: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钱。你看，你看看，你念念。
0: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1: 怎么样？这不很清楚吗？真是。走吧。
0: 我说师傅，师傅，我们得救了，走。
1: 墙上写着吗？不要钱，
0: 没给钱，他是济公啊！你说，快！
1: 墙上写着是不是？
0: 哎呀，师傅，
3: 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呢。
0: 没大师傅，没师傅。
3: 哎呀，小二，你别说
0: 钱呢。
3: 快！哎，赶快。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4: 师傅，请，师傅，
0: 我们请
4: 大师傅，你
1: 站着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0: 去去，
3: 大师傅，请请请，
1: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嘛，快去去去去，
3: 大师傅，来来，坐坐坐。
1: 你们干嘛？
4: 您坐呀，
3: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啊？
1: 请我喝酒？
4: 没错没错。哎，真满，真满啊！师傅，请。
1: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哎，
3: 师傅，
4: 坐坐坐。不是说了吗？
1: 哎呀，你们官府里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哦，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4: 哎，师傅，师傅，师傅。
1: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4: 不办事，不办事。
1: 那些念经放焰火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4: 没有没有，
0: 你放心。
1: 那我就将就着喝。
0: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1: 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3: 来来来，请
4: 师傅，请啊，师傅，
0: 人参鹿酒来了，请。

0: 啊，几位请。哎，
1: 师傅请，
2: 师傅啊，
0: 斟上，斟上，斟上，
1: 斟上，斟上，师傅。哎。
3: 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1: 啊，往里东边。
3: 哦，

0: 师傅。
1: 哎呀，有心
0: 这边这边
1: 啊，没有心是不行的。
0: 是啊是啊，师傅可真不容易啊，师傅。
2: 进啊，门槛儿，看门槛儿。哎呀！
3: 师傅，师傅，等一下，
1: 好久啊，
3: 慢点，慢
1: 点，好久啊！
2: 我把鞋给你脱了。
1: 哎呀，真是好久啊！
3: 师傅，你躺好，躺好了。
1: 哎呀，你们两个徒儿的
2: 酒壶
1: 心，师傅知道了。
3: 师傅，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0: 哎，别说了，
3: 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1: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
4: 他装的，没醉呀、啊！哎，
5: 师傅，
3: 师傅，
5: 救救我们啊！
3: 救救我们吧！
5: 救救我们啊！师傅，
3: 救救我们吧！
5: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1: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3: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
1: 哎呦，这个真亮啊，说话嘴都有啊！这么说，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3: 哎，师傅，
5: 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
3: 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1: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翠玉佛不是？
5: 对对对，师父真是活佛啊！
1: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5: 三个
3: 条件？
5: 行。
1: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3: 好，
5: 行行行，
3: 这是。
1: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3: 听您的，全听您的。
5: 对对对。
1: 第三。找到华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5: 这师傅，
3: 师傅，桌子要桌脏啊！
5: 对，
1: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3: 好，就这么办，
5: 就这么办。
1: 明天早上府衙见。
3: 好，
5: 好，走，
3: 走，
5: 走，
3: 走吧。
1: 哼。

0: 什么的？
1: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
2: 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
3: 就是。
1: 那就烦劳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4: 嗯，来请。
2: 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哎，不，
4: 真的来了啊，
0: 还挺早啊。
4: 走走走
0: 走走。嘿，您老好早啊！
4: 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
1: 这还像个徒儿。
0: 好，那我们到王婆饼铺去啊。
1: 好，
0: 走走走走。
1: 怎么样啊？
5: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
6: 拿好啊。
5: 好好好。
0: 师傅，这边请。来，
1: 就在这儿吃啊。
4: 就是来。
1: 行，好好好。
0: 师傅坐，
1: 来
0: 坐。
1: 来，坐。啊，吃烧饼，吃烧饼。
5: 西瓜，
6: 西瓜快
1: 热的吧？啊，
6: 热。哎呦，
5: 来个西瓜，卖西瓜了。
4: 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师傅要化云龙干什么？
1: 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
6: 2文钱，
1: 岂不更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4: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
1: 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0: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1: 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前站。

0: 小姐画的真像。像谁？你说像谁？
1: 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
0: 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
2: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2: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2: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2: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
3: 红枣花生。

0: 这位大叔，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没有见过。
0: 你呢？
1: 没见过，没见过。
0: 打扰了。

0: 嗯，哎，师傅啊，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啊，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哦，往这边。哎，好，走，我们走，走。哦，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那不累呀？
1: 哎，不累。
0: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啊！嗯，
1: 师傅，快点。哎，师傅，快。 这师傅一点头。哎呀，你看这师傅
2: 干嘛呢？啊，走。
0: 哎，师傅，师傅，
1: 走吧，师傅，
0: 你看，这蚂蚁在往上爬哦。哎呀，
2: 师傅，快走吧，师傅，师傅，快走吧。
0: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2: 师傅，我们走，
0: 师傅，快走吧。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又看你，
2: 快点，
0: 好好好，你们走走走走。
2: 哎，
0: 嗯，
2: 师傅，慢慢吞吞，慢慢吞吞。
0: 嗯，师傅，嗯，快点儿！啊，行了。哎呀，这是又怎么了？坐下来。师傅，起来吧，你怎么又不走了？赶路吧！
2: 哎，你看这石子进去了呢。哎呦，师傅呀！
0: 师傅，别看了，走吧。师傅，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这蝴蝶，哎呀 快赶路，时候不早了。
1: 你倒坐下来了。
2: 怎么了，师傅？
0: 二位徒儿啊，
2: 师傅，
0: 你说这世上的事情怪不怪？有的人嘛有宝贝，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2: 怎么了？
0: 我刚才不是去淘水喝了吗？
2: 是啊。
0: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1: 什么
2: 宝石？哎，
0: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呀，可惜不可惜哟？
1: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
0: 哎呀，没钱买呀！
1: 没钱？
0: 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1: 什么？3000两？哎，师傅你慢走。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3: 哪儿来钱的？
1: 怎么你忘了呢？在化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0: 妈，
1: 那是赃物啊，怎么能动呢？
0: 嗨，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1: 倒也是。
0: 走，
1: 走。
0: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2: 你们，
0: 您待会儿，
1: 我们去去就来。
0: 待会儿。到了。
3: 哎呀，这么大！
0: 看看看看，
3: 哎呀，是真的，
0: 是真的，咱买了，
3: 有人吗？
0: 有人吗？
4: 谁呀？
3: 你是石头卖吗？
4: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3: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4: 222两。
3: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
0: 给钱，
3: 给。
5: 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4: 这个，
0: 快！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5: 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快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真没有！哎呦，慢一点，快！哎，快呀！真没有，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哎呦，换！哎呦，真没有！
0: 还是你抱着吧。
5: 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呦！快呀，
0: 慢点啊！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梨园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7: 战功就是百战百胜。
6: 5月3日，李远春开箱大戏杨家将专场，在铿锵唱腔里感受中华文脉的忠义与担当。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

0: 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但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难。师傅，这是宝石吗？
1: 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0: 放心放心，
1: 哎，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呦，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哎，师傅
0: 不动了。
1: 哎呀，别歇了，走吧走吧走吧。快呀快呀快呀！
0: 来来来，慢一点。
1: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呀，别磨蹭啊，快快快，
2: 师傅慢一点，哎呀，
1: 快呀，
0: 我慢点，师傅，
1: 快快快，
0: 师傅，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嘛。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呐？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
2: 大哥，
3: 饿死了！哎呀，
2: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2: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2: 有水了。
4: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2: 水在哪儿啊？
3: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哎，
3: 雷明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2: 放下来了，
3: 哎、放下来。慢点，慢点而已。
2: 哎呦，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儿。哎呦，
3: 这水还挺干净啊。
2: 不动喽。
3: 来，咱喝点
2: 儿。来，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
3: 哎呀，累死了。
2: 哎呀，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3: 慢点。
2: 这水真清啊，
3: 真清。哎呀，哎呦，
4: 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2: 山泉水很甜的呀，
3: 真甜啊。
2: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4: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2: 还得走啊！
3: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就是、
4: 啊，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2: 有，
4: 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4: 走走走走走走，把石头扛上，
3: 扛上，
4: 把石扛上，
2: 还得扛啊！

0: 哎呀，大哥，你又上好货了吧？
1: 快，
0: 走走走走，
1: 快！哎。哎呦，三弟啊，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哦，
0: 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1: 喏，在那儿。啊。
0: 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0: 拿水来，快。
1: 好。哎，给。
0: 啊。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2: 我这是在梦里吗？
0: 不。
2: 劫了我、
3: 你们认识？
2: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0: 我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你找死！你出去！出去！
1: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0: 宋小姐，宋小姐，我骗了你。

0: 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1: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0: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1: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0: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
1: 哎呦，
0: 走啊！
1: 哎呦，
2: 哟，师傅，
1: 哎呦，
2: 这上面有客栈的，啊，
0: 就住这儿。
1: 哎呦，哎，哎呦，哎呦，
2: 哎，师傅
0: 啊，
1: 哎呦，
2: 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是
3: 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2: 住这儿？
3: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哎，把这石头包上。
2: 哦，包上，
3: 包上，包上，来，
2: 包上。哎，慢点。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3: 哎呦，
0: 包好了啊。
2: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2: 哎，
3: 听师傅的。
0: 走，
2: 走。
3: 哎呦，走。哎呦，
0: 哎，快！
3: 哎呦，哎。
0: 哎，放心进啊！
2: 哎，
0: 听我的。
3: 哎呀，
0: 哎，跟我走，跟我走。
3: 哎呀，
0: 哎，有人没有啊？
4: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4: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4: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哎，商量。哎，
2: 走。
4: 三弟
2: 啊，
4: 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
2: 哦，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4: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们的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5: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0: 害人呢？人呢？还人都哪儿去了？
2: 哎呀，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啊，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4: 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4: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0: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4: 你们来得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0: 卖完了
4: 啊？
0: 哼，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咸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4: 不，

0: 告诉你吧，
1: 都拿出来，
0: 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1: 好，坐坐坐坐坐，
0: 快，拿出来拿出来，九，
1: 好，请啊，大师傅，你看什么呀？
0: 看什么？我看那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米子？
1: 你不要，
0: 不要什么？
1: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
0: 哈哈。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米子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你是黑道上的？
1: 不，
0: 哈哈，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父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1: 哎，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放解我心头之气啊！
2: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0: 哎，人呢？人呢？哎，怎么又没人了？
2: 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0: 哎，人呢？人呢？哎，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1: 来了！
0: 哎呀，真是！
1: 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0: 来，你尝尝这片肉。这片，你尝尝。
1: 大师傅，这块牛肉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以为你刀法厉害？你以为你会用刀？刀法不对。
1: 怎么不对？
0: 切牛肉嘛，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丝下刀的？
1: 大师傅，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0: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1: 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
0: 这么有人？那好，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
1: 大师傅，他已经睡着了呀。
0: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去！
1: 大师傅，
3: 就请出来吧。
1: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0: 女客呀！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2: 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4: 那可说定了。
1: 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0: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1: 对，不太方便。
0: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1: 是个女的，
0: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去，好吗？
1: 绝对是个女的呀。
0: 哎呀，果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
4: 大师父万福，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
0: 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4: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0: 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
4: 我不怕，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
0: 那还是老板娘？
4: 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0: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
4: 这
0: 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它就是坏酒啊。他要是不下海海的米子呢，他就是好酒。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1: 对，大师傅说的对。

0: 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哈哈，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累了。
1: 大哥，
2: 不
1: 行
2: 不行，
3: 请您请。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
4: 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啊！江湖上义字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啊。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哦，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5: 公子，
4: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天，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
1: 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
0: 哎，天不亮就走啊？那今儿怎么办呢？
1: 嗯，顾不了这么多了。
0: 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哎，那和尚不是好惹的，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
0: 啊。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2: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哼。
3: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
1: 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阵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
2: 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1: 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
2: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1: 哦，宋小姐。

行。哎呦，哎呀！

0: 哎呀，快快快快快来救我！
1: 马丁，哎呦，
2: 马丁，快快追追追追追！
3: 站住！
4: 站住！马丁好，
5: 小心！
3: 马丁好，
5: 我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你别走！
4: 马丁好，站住！
3: 快，站住！
6: 哎，华公子，
4: 马丁好，
3: 哪里走？
0: 哎，马丁好，哎。
3: 不好了！哎呀，你看，怎么
6: 叫
3: 你打起来了？
6: 哎呀，打的别打了！
3: 你希望他们哪边打胜啊？啊！
6: 我愿意叫他们谁一别胜，谁一别败呀！
7: 哎，宋小姐啊，分别之心不可有，是非之心不可无啊！不能成了就不能扬善。
6: 那么一个人能弃恶从善吗？
7: 当然能啊，就看女施主有没有决心在她心里种善因啦。
6: 我知道了。
7: 哎，马云龙啊，你还欠我债嘞！哎呀，快，你们先去换上衣服，我追去。马云龙，不要跑哦！马云龙，不要跑啊！哎呀，你还欠我和尚的债没还嘞！哎，你还欠我两拳头。欠我一刀嘞！你不要跑，我和尚不挂在这。

0: 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哎呀，不要婆！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老张，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服。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2: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3: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有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嗯，谁这么横啊？
3: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
4: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1: 他也吃得下？
4: 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

0: 没心肝的东西。
1: 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哎，快坐好，哎，
2: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1: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2: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3: 不行，不行，不行啊！
4: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1: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妈！
4: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4: 打架！哼！我是打架的祖宗。
1: 慢着，
3: 客官呀，你别
1: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4: 好，走。
2: 我是客官，客官请。
4: 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
3: 哎呀，
4: 来，
5: 嗨，
4: 妈的！他妈的！

0: 哎呀，这是谁啊？哎呀，你摔坏了吧？啊？腿断了？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来来，来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副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啊。
1: 哎，就来。
2: 对不起，这位大哥。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
1: 哎，
0: 这位客官呐，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0: 哎，哎。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啊？
0: 我要回家。

0: 回家干什么呀？求父母宽恕了，还要到官府去领罪。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1: 活佛，我还有救吗？
0: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我懂了，我懂了。等等等等。 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哎，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

0: 哎，多谢活佛，起吧。哎，大哥，啊，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哎，
1: 你就走吧。有人要吗？啊，
0: 走吧。真是。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啊，
2: 没有。
0: 哦，
1: 哎。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
0: 哎，对对，
1: 啊、走走走
0: 走。
1: 哎，
0: 嗯，到了。
1: 哎，
3: 哎，哎，啊，来了，二位。
1: 啊，啊，
4: 嗯，
1: 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3: 啊，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1: 嗯，
4: 好。
1: 哎，来，哎，哎，哎，哎呦！
0: 哎
1: 哎哎，你看看怎么样？
0: 看看
1: 啊！
0: 哎
3: 哎，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啊，
1: 听他怎么说？
0: 来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4: 哪儿得来的？
1: 哦，在深山里边。
0: 哎哎，对，
4: 想出什么价啊？
1: 3500两银子。
4: 3500两？
0: 哎哎哎哎！
1: 哎，你笑什么？
4: 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3: 哎哎，滚滚滚滚滚
1: 滚滚！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别抱着了
0: 啊！
1: 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
0: 哎，师父说这是宝石啊，
1: 宝石，
0: 这叫压狗石啊。
1: 什么？哎呀，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0: 哦？怪不得师父叫这个石头是……
1: 哎呀，
0: 我懂了，
1: 赶快扔了。
0: 哎，
1: 走吧。
0: 啊，
1: 走吧。
0: 哎呀。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那不是华云龙一伙的吗？走，跟着她，走。啊，小姐，
1: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
0: 拿出来看看吧。 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要什么价？
1: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

0: 费，能不能先把他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1: 不值不值，把他卖了吧。
0: 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
1: 我给大价钱。
0: 那你给多少钱啊？
1: 给你500两。
0: 500两？我爹说至少值1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1: 等等等，
0: 不卖了。
2: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跟我走。
0: 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2: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3: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拿来。
4: 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2: 拿来。
3: 别废话。这拿来。走
2: 走
0: 走就走。
2: 那边走
3: 走
2: 走。

0: 我就只好回家了。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风和尚低头了？我，贤侄，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班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
1: 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呀。
0: 住口！佛门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哼哼，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2: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0: 怎么？
2: 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黄云龙，快快受缚！黄云龙，快快受缚！
1: 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3: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2: 好了，咱走。
1: 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0: 嗯，走。
1: 宋小姐，这样也好。
0: 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2: 走走走，
4: 快走吧！
5: 少废话，
6: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4: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
0: 岂止是搅进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7: 要是不识相的，
8: 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9: 哎呀，哎，哎，哎，哎，哎。
1: 哎！二位工人，我已经悔过，要退出江湖。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还给宋小姐了。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2: 她真是宋小姐。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当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2: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3: 直觉，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1: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4: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角色，
5: 这只黄雀很厉害。
6: 有人在网上爆料沈小这个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7: 说，是不是你？
3: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6: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梨园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8: 战功就是百战百胜。
0: 5月3日，梨园春开箱大戏《杨家将》专场，在铿锵唱腔里感受中华文脉的忠义与担当。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哎呦，
15: 痛了！
16: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1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8: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1: 放了他们可以，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2: 想找我师父，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
1: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2: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1: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嗯，
3: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2: 雕虫小技。
4: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呦，
3: 哎呀，师傅呀，您可来了，师傅，师傅，快救救我们吧，师傅！
2: 哎呀，师傅，
3: 师傅，
4: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3: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4: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1: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嗯，
4: 哎呦，他是
5: 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1: 啊，住口，这么一个脏和尚你也称他活佛？嘿嘿，
4: 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华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华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1: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4: 凭什么就是喜欢找麻烦。
1: 给我拿下！
4: 慢！怎么小小年纪喜欢舞刀弄枪啊？舞刀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6: 打
4: 呀，师傅！打呀，师傅！
1: 看宝！
4: 不得了！哎呦，不得了！哎呦，
2: 师傅！师傅，师傅，
5: 师傅，
0: 师傅，大师傅，
2: 没气了。
0: 华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你怎么死了呀？
2: 师傅，
3: 你不能死啊！
5: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2: 我跟你们拼了！
5: 拼了！
1: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7: 是。
5: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
1: 这不怪你们
5: 啊？谁说啊？
2: 就是不用。
5: 哎。
7: 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5: 怪我们呐！
7: 哎，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哎呀，我这怎么回事？和尚，和尚，
5: 你饶了我，
7: 饶了我们呐！
5: 和尚，
7: 饶了我们，
5: 你可不能怪，
7: 饶了我们，饶了我们。
8: 后会有期呀！
7: 哎呀，这怎么回事？快走，走，快走吧。
1: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0: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5: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1: 拦住！
9: 站住！
5: 站住！
1: 不许走。

哦，拿下！哎，苏小姐，快走！啊！哎，师叔，别管云龙无礼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哦！哎哦！嗨！哦！哈哈哈哈哈

0: 心，该干嘛干嘛去。
1: 大哥，快起来！走，
2: 快追！
1: 华云龙，
2: 华云龙，
1: 站住！华云龙，
2: 给我站住！
1: 华云龙，
3: 呀！
1: 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
4: 是啊，
1: 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4: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1: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他一路啊？
4: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这回呀，你再办一回，难得吧？哎呀！别跑，别跑！
1: 哎，我看你往哪儿跑？
4: 就是啊！
1: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5: 华公子，
4: 三弟。
1: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华云龙，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5: 华公子，我们走吧。你们的菜齐了啊！
6: 好，好，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7: 师傅请，
8: 师傅您请。
5: 这位客官您慢用。
6: 好，满上。
5: 啊，二位，
7: 师傅
5: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6: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5: 好。
6: 你先来碗茶。
5: 好的，这就来。
9: 你们到了，师傅来了。
10: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9: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7: 上了，
10: 上了。哪儿啊？
9: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
10: 慢，师傅。
9: 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10: 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吃

0: 吃啊！
1: 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2: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试试啊！
3: 他们带走，
4: 是师傅，
3: 带走。

0: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1: 哎，走。
2: 慢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华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1: 哎，我们
2: 就这样。华云龙
0: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嘿嘿，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1: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啊。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哎，拿着。华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0: 啊，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华云龙要用计哟。
4: 驾！哎呀，天还热呀。

0: 这凉茶可去暑了，
1: 再给我灌一葫芦。哎，
0: 灌一葫芦。哎，好。
1: 啊，好茶呀！
0: 是吧？
1: 哎，把葫芦给我，葫芦给我。哎
0: 呦，你这么着急呀？哎，
1: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
0: 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哦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这个大师傅。哎
1: 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0: 算了算了。哎，
1: 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0: 哎，大师傅走好啊。
2: 买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
3: 哎，
2: 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3: 给我一个。
2: 好，
4: 给我一个。
5: 我要吃糖。哎，
2: 拿着啊。
6: 我也要吃糖。
5: 哎，妈，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2: 好，
3: 给我一个。
2: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黄的。好，好，红的。
7: 给我，给我。
5: 好，你真讨厌，
8: 抢我的干嘛呀？
3: 这个是我的，我
5: 要全给我。
2: 好的，好，别急啊，好，拿好，
3: 哎，
2: 好好好，都有都有啊，哎，别急别急啊，
5: 我要那个黄的，
3: 黄的给我啊，
8: 没感觉，我了，该我了，
2: 哎，别急别急，都有啊，
3: 给我
2: 的，都有都有，
8: 红的给我的，
2: 哎，这个给你的，
5: 哎，
2: 这个给你的啊，
3: 哎，
2: 别急别急，哦，不急不急啊，都有都有。好，拿好，拿好，好，
3: 这是我的，
8: 真甜。
3: 娘，我要吃糖。嗯，我要吃糖。
9: 哎呀，出去。
3: 嗯，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9: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了。
2: 哎，黄的哈，
3: 哎，
2: 拿好，哎，拿好，拿好，
8: 我想要黄的，哎，
3: 给我，
8: 给我，
3: 给我了，
8: 给我了，
1: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芽，就僵住了。
10: 你给我钱呢？啊，
1: 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哎，现在我再买五根。
10: 好，好，好，好。
5: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啊，
6: 我要留。
1: 给钱，
5: 给钱了。
11: 啊，我都要买光了。
1: 快快快快快快！
6: 哎，拿好！哎耶，
1: 再来再来再来！
6: 嗯，
1: 哎啊！哎，好，好，
10: 好，慢走啊，慢走啊！
3: 和尚爷爷慢走！
1: 好好好。哎，要不要？
3: 要。嗯，谢谢和尚爷爷。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1: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3: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1: 好，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3: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1: 哎，刀下留人。
3: 刀下留人。
1: 哎，你想不想吃糖？
3: 想。
1: 哎，好，记住啊，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3: 好。
1: 叫一声。
3: 刀下留人。
1: 哎，对，就这样，走。

只能在这里敬你一敬，情缘仇怨，你我只有来世。

0: 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项上头颅向你赎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哎，年纪轻的怪可惜的。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人生最后一站，你就让我和尚送送他吧。
1: 去吧，
5: 好，快些。哎呀，
4: 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奏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6: 老爷我一生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吗？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4: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纪呀？哎，
6: 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呢，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4: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他不敢来呀，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哎，喝了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0: 小生惯不会饮酒，正好劳师傅破费呀。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7: 我喝。
4: 你喝，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慢，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
8: 口气上来。
4: 如何？
7: 好。
4: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哎，你知道这个酒？把碗给我呀！啊，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
7: 好。
4: 放心去吧，放心去吧。

0: 杀人了。
1: 所以你说什么就是看看
2: 就要杀人了。
3: 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
4: 你
3: 看，大家都去看杀头了，
1: 都去看杀头。
3: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我和尚买。
1: 哎，好好好，哎，
3: 都给我。
1: 哎，好。
3: 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给你钱。
1: 哎，
3: 好。哎，棒钱，棒钱，棒钱。哎，拿来，拿来。
1: OK。
3: 哎，给我。哎，好，拿钱。哎，快走，快走，快走。呵呵。
1: 哎，和尚，我的糖罐！
3: 快快快快快，跟要吃糖，跟我走，跟要吃糖，前面前面前面！
1: 哎，我的糖罐！
5: 哎呦，阿六慢点啊！
1: 哎呀，我的糖罐，我的糖罐！
4: 快走，
2: 快走！哎，往后退，往后退，
1: 不对，
2: 往后退！
6: 王侯正，

0: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1: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我，那和尚叫他留神。
0: 是刚才那和尚？
2: 听好，听好！
0: 我听，
2: 叫叫！
0: 再叫！
2: 刀下留人！这就没有了吧？
0: 还想不想吃？
2: 想。
3: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呢。
2: 有糖！
3: 快吃！
4: 快吃！
5: 放肆！
4: 你们都给我下去！
5: 走开！
6: 猛爷，你们扯毛病！
4: 搞什么鬼？
6: 真是的！
4: 见鬼去吧！开刀问斩！开刀问斩！快醒醒！
0: 起来呀、啊！
4: 张班头，
1: 二在，
4: 怎么回事？
1: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4: 我的车！那是我的车！

0: 住！
1: 站住！
0: 站住！哎，
2: 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1: 走，走，
3: 追，
1: 走，走。嗯。
4: 娘娘，
5: 不要紧，不要紧。

0: 哎呀，锦，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
1: 你放肆，大胆，
2: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1: 锁了。
0: 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善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陪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2: 大道回府，走，
1: 走，走，走，走。带风和尚。
3: 带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0: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嗯。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0: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1: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呢、
2: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0: 哎呀，老爷啊，法场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2: 不行。50、
0: 20、
2: 40、
0: 25、
2: 35、
0: 28、
2: 30。
0: 好，成交了。
2: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4: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2: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4: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2: 哪个和尚
0: 啊？是哪个和尚、
4: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0: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2: 我的钱筒呢？
0: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1: 老爷、
5: 这个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0: 还够我吗？
5: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0: 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逃家。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1: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2: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0: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2: 走，出去！
0: 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2: 张馒头，
6: 阿才，
2: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她，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她呢？
1: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2: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1: 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没有啊，
1: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腹春花秋月，近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人老实，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入仪堂。
1: 苏相公，
0: 阿嬷真是个乖孩子。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口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
3: 颈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5: 超视力冠名播出李远春开箱大戏，名家汇聚好戏连台，边关烽火守平安，巾帼挂帅护河山，李远唱响杨家将，英雄故事代代传。
6: 战功就是百战百胜。
5: 5月3日，李远春开箱大戏杨家将专场，在铿锵唱腔里感受中华文脉的忠义与担当。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李远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化。

0: 静，
1: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郑帆石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但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今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人老实，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如饴糖。
1: 苏相公，
0: 阿嬷真是个乖孩子。
1: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哎，来。
0: 不，那就多谢三娘了。

0: 杯。
1: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0: 不，这不行。
1: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0: 相公，这不行啊。
1: 圣贤之训都忘了，

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

0: 三娘，走，苏大进，你好大的胆子！哎呦，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我，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三娘，他干了什么？
1: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0: 啊，这是什么？啊，哼，人证。
2: 物证俱在，带走。哎呀，我就是抄近黄河也洗不清了。苏相公，啊，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3: 哦，没事。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哎，
4: 长老下榻何处啊？
3: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
2: 大人早些歇息吧，明天还要安排法场呢。
3: 不，明天不杀苏大

哎，单代了啊，今天在这里挂单。

莫见怪啊！

0: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呵，哦，哈，好玩吧？这是有人给我们新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0: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1: 张白头啊，你的头怎么了？
2: 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0: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啊！
2: 好。
1: 啊，请。
0: 倒下留神呐、啊！哎，你这骨头太大了，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3: 你看这块肉怎么
0: 样了，吃不到什么肉了呀，哎，真是，
3: 拿着吧，谢谢啊，好走啊。
0: 方大人在呀、
4: 哎呀，是大师、啊！
0: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
4: 啊！请请请，请坐。
0: 你在想什么呢？
4: 哎，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啊，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0: 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4: 嘿嘿，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0: 好啊。

0: 不过不吃便是情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情哦。哦，哎，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识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哦，
1: 果真如此。嗯。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0: 哎，走走走，请请请请
1: 请请请，
0: 跟我来，请请请。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哎，慢慢走，慢慢。哎呦，哎呀，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慢，哎呀，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当心啊！
1: 大事请前行。
0: 哎，好。哎，大老爷请进。
1: 好。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
0: 哎，有煞气嘛。一、二。

0: 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1: 啊，好，喝水喝水，来，我这有水，给你准备好了。
2: 啊，阿猫，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1: 倪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2: 大老爷，倪父在。
1: 免，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一起坐。
2: 阿猫，
1: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坐。
3: 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1: 对呀，这位客人呢，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4: 冯和尚，哎呦，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1: 道下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
4: 哎，大胆。
5: 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
1: 啊，刀下留神。
4: 哎呀
5: 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4: 是你？
5: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要不是那疯和尚捣乱，这案子我早就结了。
4: 果真如此？
2: 老爷，您父有苦难言呐，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阿毛可是离散的一条根呐。我和你拼了！
4: 你
3: 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5: 哼，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了。
3: 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
1: 方大人呐，果真心如明镜了吧。
5: 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方大老爷，你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今天你先伺候张大老爷。倒茶。

0: 今日平生最得意喽！
1: 哎呀，这孩子尿啊，实在憋不住了。
0: 阿姨，你往哪里跑？啊！
2: 啊！好大胆！
0: 我叫你
1: 刀下留人。你看看啊，老爷啊，悬不悬呐、啊？你看看悬不悬呐、啊？哎呀，嘿嘿，真是要留点神呐、啊！嘿嘿，这才是真饭呐、啊！走，
2: 走，
1: 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3: 阿嬷，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真相大。

0: 没啦！
1: 哦，凉粉，
0: 豆浆，
2: 小姐，
3: 我的凉茶，
4: 一共三文钱，
2: 好，
0: 凉粉。
4: 哎，这位客官，来点苹果。
0: 香烛，小妹啊，你的香烛怎么卖？
5: 真酸！
4: 去，哎，
0: 太贵了。
4: 你给钱呢？你
5: 去去，
4: 那拿着瓶子给钱，你讲不讲理呢？啊！
0: 哎，二位，来，两位，
5: 这边坐啊，这边坐。
0: 来来来，
6: 花布，
0: 哎，兄弟，坐。
6: 针头线脑，特色花
7: 布。老板，调好吃一点啊。
5: 哎，好好，
0: 好点啊。
5: 哎呦，师傅，
0: 来来，走走走。嗯，
7: 走吧。
5: 师傅，你
0: 涂山早，天气早啊。
7: 啊，你认识我们？
0: 不认识。
5: 啊，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
7: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名字？
0: 还瞎蒙的。啊，蒙对了。
5: 师傅，来碗凉粉呢？
0: 贫僧来碗豆浆。
7: 香烛
5: 啊，好。哎，您的豆浆来了。
0: 哎，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7: 来吃啊。哎
0: 呀，哇，好烫啊！
2: 哦，凉茶。
7: 香烛，哎，卖香烛。
8: 师傅，我看啊，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
0: 那还不都是碗吗？真是。好好好，拿去拿去。哎呦，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9: 先皇的墓，哎呀，那还不是死罪啊！哎，
10: 这种叫要钱不要命啊！
11: 是啊，
12: 是这意思。
11: 贼胆包天，
0: 走走。慢慢慢慢慢，二位，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贫僧不识字，你们给我说说啊！
7: 你不识字就别看，关你什么事儿啊？一个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0: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呢？
8: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寻物抓人，
7: 是是，
8: 没什么稀奇的。
7: 走走走走走走，
0: 啊，回来。回来，话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寻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呐？
8: 皇帝寻碗，抓盗墓人。
0: 哎，盗墓人是盗墓贼吧？啊，
7: 盗墓贼，盗墓贼，
0: 死贼现在何处啊？哎
7: 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8: 就是，
0: 啊，回来，回来，回来。哎，我刚才听说知情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啊！
7: 我们不知道，
5: 不知道，
7: 我们不知道。哥，我说这疯和尚怎么老跟着咱们呢？啊？
8: 不知道，八成也是要进城，到了城里啊，把他甩掉。嗯。
13: 小姐，不要看。
7: 哎呦，三哥，
13: 酒要到了，
14: 不
13: 要看，放下来。
14: 我要看。

0: 大哥，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胡人女子啊！
1: 是啊，你看那个娇滴滴的小脸儿，我不嘛，这小味儿又酸又甜啊！就是。哎，到了，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2: 老威呀，到了，请享教吧。
3: 哦，老魏呀，我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倪子先生，好想，
1: 我也是，真不像话，
3: 这成何体统？哎，我很想你。哎，他们在说什么？哦，他们说你很漂亮。
1: 哎呀，货都带回来了，
0: 都在这里。
4: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别动，
4: 这是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吗？
1: 哦，
4: 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1: 名贵药材，
4: 怎么没闻到药？

0: 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嘛。
1: 哦，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啊，
0: 都能治。
2: 这个怎么会是药材呢？
1: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懂。
0: 啊，怎么？
3: 你不知道，我们天天吃，天天吃
0: 这个。哎，哦，天天吃嘞。
4: 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
3: 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未收茶叶，他欺行霸市，挤垮了老字号品春庄。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哎，
0: 不怕不怕，依贫僧看呐，只要是正业正道，那就不管是老字号、新字号、中药材、洋药材，都是不怕挤的，也是挤不垮的。啊，
3: 借您吉言。
0: 哎，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5: 我说和尚，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老盯着我们干嘛？哎呦，
0: 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吗？怎么啦？我和尚就喜欢热闹啊。怎么？你喜欢背人呐？啊，你喜欢背人呐？
3: 啊，走，谁理他？
5: 哎，站住！麻烦兄弟，我们想找一下吴掌柜。
6: 吴掌柜，他正忙着没时间。去，
5: 你给帮个忙，就一会儿吧。
6: 去，
5: 兄弟。
6: 哎，看什么看？走。
5: 这怎么办呢？这也没个指望啊！这个，
7: 咱就直接上他家去。走，
1: 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大家干了这一杯，干杯！
3: 好。
1: 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5: 是父母官。
1: 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哎呀，
5: 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1: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8: 哪里，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
5: 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8: 但讲无妨。
1: 玉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8: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1: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8: 哦，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
1: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8: 对，
1: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5: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8: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

0: 爱中国了。
1: 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0: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1: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嗯，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哦，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哦，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舞姿。哦。

0: 上游，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啊？胡超凤，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0: 若是在中国常住，你还是不准备嫁人呢、
1: 啊、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掌柜，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呀、啊！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的、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0: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您开个价吧。
2: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得要开个价。3000两。
1: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3000两啊。
0: 300两。
2: 300两。
0: 哟，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2: 是啊，
1: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0: 这也太少了，你倒是再给点。
2: 这我不卖了，不卖了。走走，
0: 我

0: 看您还是再加点儿吧。啊，怎么样？
1: 哎，加点儿啊？哎，加多少？
2: 请啊。
1: 不卖了，走走走，不卖了，不卖了。
2: 这湖上倒还知礼，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3: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2: 嘿嘿，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
3: 哦，
2: 嘿嘿嘿，我还没答应他呢。
1: 老爷，嗯，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2: 哦，此消息确实
1: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2: 哦，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1: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2: 这可如何是好啊。哎，钦差。哦，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1: 是。
2: 哦，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1: 是。
2: 哎，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扎牌楼吧。
1: 是。
3: 哎呀，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2: 哦，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哎，
3: 快去呀！
2: 犯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3: 嗯，
1: 是，
3: 快去，老爷。嗯。
4: 过来！干什么呢？
5: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4: 读书人，看你是想盗贼，带走！
5: 走！干什么？
4: 走！哎呀，走！
6: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
4: 走！
5: 啊！哎，干什么了啊？
7: 卖布的，
5: 看你就不像话。走！
4: 哎，这走。
8: 哎，帮了我们吧，
5: 走，
8: 大人，不是盗贼，
5: 走吧你，别行了，走，
8: 帮了我们，不是盗贼，
5: 走，
8: 走，帮了我们吧，
4: 走，
8: 帮了，不是盗贼，
6: 查得很严呐，
4: 是啊，
6: 不是九流之地，快走，
4: 去，走，
6: 哎，接劲，
9: 不要动，快点啊，
6: 哎，来，
9: 哎，今儿钦差大神又来了，
6: 哎，是，
9: 哎，快点，
6: 来。
9: 哎，
6: 来，
9: 帮忙，哎，好嘞，
6: 整理一下啊，
9: 哎，
6: 好，
9: 哎，上面接着啊，
6: 哎，
9: 走，哎，
6: 好，感谢啊，
9: 哎，把那边旗子拿过来，
6: 好，哎。

0: 快点干啊！哎，
1: 是是是，
2: 是老爷。哎，
0: 看好了，本县令有赏。
2: 啊，
0: 谢大人了，
2: 谢
3: 谢老爷。
2: 啊，
0: 哎呦，老爷当心啊！
2: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硌着钦差大人。

0: 闪开！闪开！闪开！哎，闪开！闪开！
1: 闪开！
2: 你们不要动，闪开不！哼哼。
0: 启禀大人，前面路中间有个疯和尚挡住去路，说他的讨饭碗丢了，一定要大人您给他找回来。
1: 要我找碗？
0: 把他带过来。
1: 是。
0: 落轿。

0: 哎呀，钦差大人呐、啊，钦差大人呐、啊，哎呀，钦差大人呐、啊，哎呀，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请大人明察呀。那皇上的碗是碗，我贫僧的碗也是碗呐。
1: 你的碗是什么颜色？
2: 雨过天晴，云破处。
1: 这般颜色着将来，
2: 秘色都是耍碗人。哎呀，
0: 哎呀，钦差大人呐、啊，你好威风，好气派哟！如此大的场面，你也能听到实话，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啊？我看贫僧的碗呐、啊，不能指望你喽。嗯。
1: 起轿。

0: 客官，您请，请。啊。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哎呀，小店有玉镯，哎，还有金钗，哎，这可是上品啊。嗯。嗯，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父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哎，
3: 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嗯，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哎，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嗯。吃啊吃啊吃啊！啊，
3: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2: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嗯，吃啊吃啊吃啊！嗯，喂，独善天气。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哎，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哎，店家，哎，客人回来了。哎，
4: 老板，找到你来了，来来来，请啊！
2: 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3: 哦。

0: 刷干净点啊！金贵人，金贵人，这皮特好。哎，再刷给你。哎，仔细点儿，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
1: 来，您贵人，
2: 你在加点水吧。
3: 咦，你们在干什么？
0: 小姐，我们在洗洗刷刷。
1: 哦，土豆。
0: 哇，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什么
4: 名贵的药材啊？我们在家里当饭吃。快点洗，快点洗，快点洗啊！
1: 哪位呀？哪位呀？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0: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什么？
5: 螃蟹，我也学不好，叫吃那个螃蟹。
0: 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
5: 去螃蟹，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嗯哼啊。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这，
0: 哎，
2: 先生，这还有，
0: 好，
3: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1: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苦命的孩子。
0: 哦，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啊？
1: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3: 可怜的孩子。
1: 谢谢老先生，谢谢，
3: 谢谢。
4: 啊，下一个。
1: 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4: 就这点银子不够，
1: 求求你了，
4: 来，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来，下一个，
1: 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1: 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
5: 了。老夫人，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6: 当饭吃的？
7: 假药的？
6: 假药啊！
8: 这是坑人！
9: 谁说假药？
6: 骗子！
9: 金贵着呢。
10: 老朋友，不要乱说。
11: 走，
12: 把命！什么怪的东西？太不像话了！
11: 坑人！
13: 就是嘛。
5: 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10: 老威呀，我们回去吧。
4: 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红马你把米红，
1: 谢谢了，
4: 怎么样啊？
1: 谢谢，
4: 小事一桩。放下，还能跳嘞，
1: 对，跳，
5: 谢谢胡伯，
4: 回家去吧。怎么样啊？
10: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1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不到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
1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

0: 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轻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4: 一米，
1: 我也见过，
4: 2米，3米，哎呀呀，你看这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0: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2: 谢谢。
4: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7: 爱家纺。
8: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9: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0: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

0: 说老实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3: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4: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辈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5: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0: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

0: 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左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左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来。

0: 飞头和这个蛋卷
1: 来回一打二。

0: 我们中的很多危险、很多困惑、很多糟糕的东西，就在于问题太多而书读的太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没看到什么能比读书是成本最低、收效最大的投资。爱上了读书，你就不会怕将来的独处。今天不管你有多少困惑，在各种书里头都有答案。
1: 这些关于阅读的经典语录你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常常被各类的读书博主引用，但是你是否知道这些名言的出处来源于同一个人，央视名嘴白岩松。我们相约白岩松，一起走进他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0: 在今天的 AI 时代啊，人们用 DeepSeek 就能去啊迅速的读完一本书，然后把这些核心内容全部总结出来了。所以在 AI 时代，人们还有必要再去阅读吗？
1: 其实反过来一个案例， DeepSeek 为什么会成为 DeepSeek， 首先来自于他们强大的阅读能力。你像这个 DeepSeek， 它是学习也是一种机器的阅读，它从人类海量的这种信息当中去快速的补充自己。其实机器在一直在阅读，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感到焦虑， AI 来了，对 ChatGPT 也好， DeepSeek 也好，它一直是在学习啊，他一直在阅读啊，
0: 那不更沮丧吗？
1: 对，
0: 就是学不过他，
1: 我们永远学不过机器。嗯，但是现在可怕的从来不是机器像人，而是人越来越像机器。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如果拼平均的水准，拼一个平均值，你怎么能拼得过不断升高的 AI 啊？拼不过的，你永远不会有这个像 ChatGPT 这样的一个阅读量。所以阅读的这种重要就在于通过你个性化的阅读，最后激活一个你更个性化的自己，你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你才可能是一个在机器面前活生生的人。
0: 您这个没有微信没有微博啊，到今天也没有开，然后您会去看一些短视频吗？
1: 我虽然没有短视频的这个 app， 但是有，你也躲不开啊，不像大家理解的啊，你没有这个 app， 你没有短视频的 app， 你就看不到短视频。不会，这个随便打开哪一个这个网站里头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不主动去寻找。另外我现在非常怕的是投你所好，投你所好，按你搜了一个袜子，一周都给你袜子；你搜了一个猫，一周都给你猫。

0: 哦，我还想看点别的呢。
1: 嗯，
0: 对，所以我说我不想在投你所好的这种喂养之中，然后原地踏步。
1: 对，
0: 任何交流，从床上跳下来，穿上衣服就冲进了这个暴风雪，然后就去坐公汽车到了小庄书店，买到这本《宽容》回来，然后觉得这个哟，雪什么时候停的不清楚，但是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一种对好书的欲望、冲动，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这种阅读深深的改变了我。对，
1: 嗯，那您现在的阅读量大概有多少？一年能多少本？
0: 我每周每个月要让这个研究生读三本书，那有固定的，但是还有相当多的是不断的更迭的，因为有新书里头比较好，你就会去要给他提供，那你当然要有大量的阅读。我有一个这个日历，这个日历上记最重要的两件事是每个月你必须读够8到12本书吧，对，不能低于8本书，有书名都会写在这样的一个日历上。另外一个是跑步的次数，跑步和踢球的次数不能少于15-16天吧，对，所以这个几年下来这个都是清晰的这种记录的。
1: 可是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
0: 嗯，
1: 因为你要需要有大量的空余的时间。
0: 嗯，
1: 那如果是在像您比如高强度的这种工作当中，
0: 嗯，
1: 怎么能够抽出来时间？
0: 我就觉得新闻是工作，我觉得阅读、踢球、运动、听音乐和朋友的交流、活着，那是人生最大的主题。每职场永远是你的一段生涯。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一方面焦虑，另一方面说没有时间，但是比如说扔在短视频上、扔在碎片上的时
1: 间多着呢，
0: 非常多。就像我说的，如果你越是忙忙碌碌，越要拿出时间去补养自己。你我好像很少有人听有人说我忙得不行了，那我就没有时间吃饭，因为我觉得人读书就跟人吃饭一样，天经地义。
1: 嗯，
0: 你就一辈子，你就一生，80-90岁就走了，就走这一趟路过，那你还不是应该看更多的风景？那阅读是另一种风景啊。你看到了孔子，你看到了老子，那边你看到了这个叔本华，你听到了柴可夫斯基、马勒，他都是对你的一种丰富。更重要的事情是，越是拥有忙中闲和动中静，这个静和闲才反过来滋养你的忙和动，你才不断的有营养去向前走。否则用不了多久，走不了多久，你枯竭了。
1: 嗯。但是现在呢，对于这个现在发展如此之快，竞争如此之大，
0: 嗯，
1: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更想要的是及时满足，
0: 嗯，
1: 及时获得。
0: 我其实是非常不同意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阅读本身也拥有即时的快乐，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经常是特别烦躁，但是读几页书之后慢慢心平静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即时的获得。在这个时代，平静是最大的奢侈品。对，你能见到有几个人在平静着？平静就会靠近幸福，但是躁动就不会。对，因此我不认为阅读只是一个长期的这种获得，远期的获得是期货，它同样是现货。你看到一本美好的书，你舍不得阅读完的时候，那一个是那样的一个持续的时刻，难道不是一种幸福的愉悦的一种状态？当然是了。那接下来可以回望一下我自己，我的人生书架，或者说我的人生目录。0到10岁的时候，对我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10到20岁对我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朦胧诗选》。20到30岁对我最重要的一套书是曾国藩长篇历史小说。30到40对我最重要的是《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那现在还要新加，40到50对我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前为学生们看的书，因为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那么50到60呢？刚过了一年，还是别给答案好一点。我怀疑和猜测有可能是正在看的《红楼梦》，虽然以前看过，但是它可能成为我这10年里头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1: 我特别认同您在讲到这个关于您的40岁时候的一些这个心情和境遇哈，因为我在面对40岁的时候，同样也是，就是没有捕获，反而面对更多的困惑。
0: 嗯，
1: 也是后来读到哲学啊，看了一本这个哲学的慰藉当中，也讲到了这个叔本华、尼采他们的一些经历哈，然后呢，很多是疏导到自己，宽慰到自己。
0: 嗯，
1: 那所以读书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更多的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
0: 我经常用9个字去衡量在读书中我们最 可能获得的东西

0: 是什么。如果大家希望通过读书而拥有拿得起的能力，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拿得起需要很多机缘，运气、时运。但是读书更重要的是帮你放得下，尤其重要的最终的是让你想得开。看金宇澄写《繁花》的，在一篇这个杂文里头写，500年的历史放到教科书里，有时候连半页都不到。历史上多少显赫的名字，今天你还记着吗？所以这，那我们凡夫俗子更是如此。我们总希望在书中得，我觉得好的阅读也让你舍，知道这是我不要的。就像我看到曾国藩里，他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作为一个汉臣，坐在皇帝的旁边吃了一顿饭。我当时得到的最大的内心感受就是，这不是我要的东西。对，所以那一个暗示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只有25岁，你知道将来在你的生命历程中什么是你不喜欢的，对，他提醒了你。到现在我依然是一个连股级干部都不是的群众，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阅那个那一瞬间的阅读是有紧密相连的。
1: 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说，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啊、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比如说这个白老师是从25岁主持这个东方之子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场即高光，所以呢辉煌期很长，获得的也很多，包括获得的赞誉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呢才会去讲拿得起，然后更要放得下。可是对很多人来说啊，在相当长的阶段里边，其实都还没拿得起呢，都还没有获得呢。
0: 是啊，我一直说50年代的后期，尤其60后加上70年代的前几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人吧，因为他们赶上了一个起飞的时代，年轻人受宠的时代。现在年轻人是弱势群体啊，不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有希望，有明天。对，什么都缺，但是不缺爱。当时唱这个，全社会都在唱，要靠你，要靠我，要靠80年代新一辈。你看，年轻人被宠到了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的成就感很好。有很多的家长在训现在的年轻人，你说你不愁吃的，不愁喝的，你为什么还不开心？他没有成就感，他没有，他觉得内心里没有明天。希望是支撑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郁闷，不是吃和喝的问题，而是他在家庭中，相当多的家庭当中，不再是改变家庭命运的那一代人。他的收入可能没有父母高，对，更重要的是现在四处都在卷，论资排辈，然后你90后着急，前面80后还排着呢，00后、90后、80后垒着，他们是不是处在一种包括渴望爱但是爱无力，在现实中的很多压力等等，现在谈恋爱的兴趣都不大，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呵，此处省略10000字。对，所以更多的现在年轻人在养猫，那说明他还依然是渴望爱的，但是他换了一种当父母的方式，包括内心的这种冲突。我在带研究生的时候，当然清晰地看得到，哎呦，心理问题如此严重，所以我会说他们是弱势群体。那说是弱势群体的背后，是希望社会和周围的人要做什么。所以这么多年，当然我一直自己也在做，我做政协委员的时候，包括一直在做非双一流高校的学生的关注，去给这个相对普通的高校去送专家学者去跟他们面对面的交流等等。我觉得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我的感受非常深啊，你给他画饼没有意义了，可能陪伴是更重要的吧。对，包括多替他们说话和做事。对，
1: 您之前去到这个高校里边这个进行演讲的是，就在这个非双一流的这个名校演讲的时候啊，我在场下去看啊，然后看到这个前排的学生仰望着您，眼中都在闪烁着这个泪花，对他们来说一生都很重要。
0: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也有很多次是别人看不到我的这个热泪盈眶，或者说难过，或者说是一种伤心，这个于是才会做这件事情，这个很少有人会去感受得到。我有一次去湖南的一个医学院，坐火车从北京要坐9个小时坐过去，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医学院。当晚上我一进学校，因为要有一个讲座，我感觉好像全

0: 全校的人都在道路两边呢，为什么？因为可能十年这个学校跟这个两位音乐家去对谈，都是大名家。我就看着广告栏里头北大的活动，这一周可能够那个学校十年用的，太不均衡了。然后当我走了太多的非双一流的高校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很多普通的高校里的学生最大的一种心理状态是自卑。
1: 对，
0: 在他提问的时候就显现，白老师问您个问题，两年前我高考失利，我说你怎么高考失利？他说对啊，我高考失利，所以才在这所学校啊。你看他把上这所学校当成是人生的一个失利，这种自卑的东西和不自信的东西已经深深的在他的内心，
1: 甚至未来在说起自己的毕业院校
0: 都懒得说。
1: 对、嗯、
0: 但是我们的非双一流高校的数量和非双一流高校的学生数量占都是双90%，可能是一个基层的公务员，可能是基层哪个岗位的人，或者到北京或者到北上广深去飘，但是他们都是基石、嗯、但是难道就带着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的这种不自信的状态一直走下去？我们该做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两会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我说替年轻人说话是容易的，但是推出相关的政策和推动这个政策的出台更多才是难的。你比如说，我就在跟我们的栏目组策划，上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三年把青年友好型城市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那我就很想去看看上海它是如何操作青年友好型的，那他可能就给其他的地方有很多的这种样本作用。现在整个这个时代太需要青年友好型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叫投资于人，这是政府工作报告写出来的，我当时就说，我说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需求，老年人需要的是照护，中年人需要助力，孩子需要爱，我说年轻人才最需要投资。你就想象一下，15到35岁现在3.3亿，你要是让这批人开始有信心了，整个社会的信心就都起来了，所以最该投资的是现在的年轻人。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跟他一追求就 OK？ 不会吧？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正因为有一定的难度，然后你够他的时候，痛苦与此有关，幸福可能也与此有关。
1: 您一直其实在替年轻人说话啊，包括做这个面对学校的这些活动。上一次因为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躺平的这个言论，然后受到了很多网络的这个啊一些非议。其实我看了全篇了，没什么，也没有太大问题。
0: 这个时代没有几个人看全篇，更重要的是还，我认为有的时候骂的声音当中不仅仅真的有，现在谁不挨骂，谁不再挨骂？你看我们网上的环境是什么？那我觉得太正常了，因为你常在河边走才会湿鞋呀、啊。嗯，在骂声中你能不能听到一种情绪，能不能听到一种心理，能不能听到一种现象？我觉得作为传媒人也学会要在看似不理性的或者说误读的骂声当中去听到一种声音，
1: 但是其实现场的人是受益的。
0: 嗯
1: 啊，包括这期节目、
0: 嗯、
1: 看了全程直播是受益的，但是看了短视频的人好像来骂、
0: 嗯嗯、
1: 其实找补回来的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您在替年轻人说话。
0: 我从不着吧，从不着吧、
1: 嗯、
0: 就像有一次我记着好像是哪个说，哎呦，年轻人骂过你，怎么还替年轻人说话？我说我一下懵了，我说怎么会有这种逻辑呢？
1: 嗯嗯，
0: 我说有人骂是他的事儿，但是替年轻人说话是我的事儿。
1: 嗯，
0: 我替年轻人说话说20年了，你想想我在《幸福了吗》那本书的序言里头用了一夜半，在15年前就提出了三座大山，
1: 嗯，
0: 房价、职场还有爱情和婚姻，一夜半啊，白纸黑字一直放在那儿。那我太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了，更何况现在这个环境，大家不要去怕被骂。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沉默，现在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1: 不过今天，
0: 而且我有的时候也蛮同情不知道事实就会开始骂人的人，因为我特别担心的是现实生活中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受委屈。

0: 去的会是他，对，因此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但是作为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你用嘴活着也活在别人嘴里，就想起丁聪给我写过的一句话，老爷子写的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所以我现在也在这两年，我一直也在呼吁我们不能在虚拟的空间里头一直活下去，它很重要，它帮助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帮助，包括也是一个世界，但是更美好的世界一定在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里，在此时此刻。
1: 就是您曾经说过，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惑，在书中都能找到答案。您在做节目当中，在面对很多的这个社会的问题当中，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吗？
0: 那不一定啊。
1: 嗯，
0: 我都奔60去了，我觉得依然不会解决最终的祸这个问题。你只要活着，你就会有无数的困惑。那你就要去不停的阅读和寻找答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路上，在这么漫长的生命的历程当中，他已经给了你多少答案了？对，而且答案不是终点，答案就是给你一个新的好奇。我觉得最好的东西就是不是感叹号，是问号。当你读的越多，你的问号越多，那你就继续向前。对，然后直到带着最大的遗憾，带着最大的这个缺陷再离开，那你这个过程是好的。所以我说人生所谓的意义，可能就是你自己给它个意义，然后一定要过好此时此刻，一定要把过程看重一点。
1: 如果您穿越回1985年啊，内蒙古草原上那个见到那个白岩松的话，18岁的白岩松的话，您觉得想跟他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0: 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他说的是，未来的美好比你想象的还多，未来的打击和苦难和折磨也比你想象的要多，所以做好准备，往前跑，人生没有往回走的，没有退路。对，更何况我当然我会觉得比较幸运，我的家乡在呼伦贝尔，我一直说哦，我不用跟别人去比北上广深。对于草原上的人来说，北京小地方，呼伦贝尔26万平方公里，是山东和江苏加在一起的面积，而人口只有这两个省的1%。对，所以从小就知道草原会给人一种生命感，会知道大自然是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小。
1: 那现在的自己会是18岁的时候自己的一个想象的样子吗？还是说更好？
0: 我永远想的是此时此刻。
1: 嗯，
0: 对，过去没想过。我觉得在我如果要是回到我18岁的话，会去想一个57岁早已经是老头子了。但是当我真的到了57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啊，我现在一周还踢2场球，对，会去跑步等等等等。所有过去的东西你涂改不了了。说有缺陷的地方你要去改变它， no， 对，我不会这么想。对，我都很感恩，非常感恩，你最好的年华撞在了最好的那种时代上，那这种幸运，那你就希望你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如何现在继续替年轻人去说话。
1: 那最后呢，跟年轻人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0: 我不敢对现在的年轻人提建议，因为对年轻人提建议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嘛。我只能说，假如我是此时的年轻人，我可能还信奉一个信条。我觉得是，周围的环境永远在变，有我们满意的，尤其也有我们很多不满意的，但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是，我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掌握的东西。

晚上好，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但是在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以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其中在台湾岛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随着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5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奔跑向未来，今天走进河南农业重点工程，关注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河南发布28条政策措施，推动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河南多地景区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打造假日文旅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今天的大象深度，我们聚焦河南农业重点工程。
1: 当人们享受闲暇时光，河南一线的项目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绘就着节日里最美的实干画卷。
2: 五一假期，河南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一期主体封顶，杞县大蒜产业园冷冻库即将投产，一心一链共同筑牢我省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根基。
3: 我现在是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一期项目建设工地，透过镜头呢可以看到，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
4: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占地151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总投资7.7亿元，规划打造三组团一中心，即科研组团、办公组团、配套组团及会议交流中心。项目分两期建设，假期期间近300名工人拼抢工期，争取早日竣工。
5: 一期项目13.3万平，预计5月底前通过主体结构验收，8月底前通过竣工验收。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法板施工，预计8月底前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4: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是环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创新生态圈建设的第一个标志性配套项目。中心集聚农业创新资源，致力打造专业化、共享化科研服务平台，一站式提供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动植物检测检验、金融、信息、商务以及生产生活保障等多元配套支撑。
3: 科创中心呢，相当于是一个种业孵化平台，实验室、设备、宿舍都给您配齐了，种子企业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他们来到这儿呢，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安心研究。
6: 我们践行政府支持、科研支撑、企业主导、市场化黄金三角模式，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落地40万份种子资源库，配备共享实验室、人工气候室、种子质检中心等超17000平方专业实验室，全面强化种业研发实力，可覆盖超100万亩种业基地。
2: 刚刚我们看到，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中原农谷的现代种业科创中心正在加速建设。这个项目将为我们打好农业翻身仗，集聚农业创新资源，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而从种业的源头创新到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河南的农业正在全链条发力。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开封杞县，去看看那里的大蒜产业是如何通过产业园建设，把一颗小小的大蒜做。

0: 成大产业的。
1: 我现在是在开封祁县大蒜产业园区，目前是早上8点钟，各个建设项目正一片繁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冷冻库设备调试，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投产。
2: 河南梁头祁县大蒜产业园项目占地约265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10万吨标准冷库、1.2万吨冷冻库、2.4万平蒜蓉酱、蒜油、蒜粉加工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园区内的冷库、冷冻库都采用智能温控系统，全时守护库内产品新鲜。假期期间，工人们抓紧时间调试设备，争取尽早投产使用。
3: 智能冷库采用的是全自动压缩机，采用的制冷工制是氨，可以根据库房内货物的温度需求实现自动开机。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异常，可以发出报警，自动停机。你看，咱现在一号库库温设置错误，这些故障信息呢，同步到咱这个控制室，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手机上也能收到这个故障信息报警。
2: 项目规划以建设大蒜生产基地加仓储物流加交易平台加育农优品为基础，种植大蒜为加工提供优质原料，加工需求反向刺激大蒜优化品种，商贸为一产二产拓宽销路，提升产品溢价，最终实现三产协同发展。
4: 我们这个10万吨的标准冷库已经建成投入使用，下一步规划蒜片、蒜米和生产车间的建设，整个我们园区这个投产之后啊，可实现年收入20亿元，带动就业1000余人，将咱祁县的优质大蒜就地加工，实现这个产销无缝对接。
5: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推动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若干政策措施，
6: 从就业、投资、消费到农业生产，9大领域28条硬核举措，为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强劲动力。
7: 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具体举措为：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新一轮10个重点事项集中攻坚，出台扫码入企行政检查标准化指引，实行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制定4枢纽3支点建设系列专项行动方案。着力稳定就业，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上半年组织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等各类招聘活动3000场以上，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以上，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10万人次。着力巩固重点产业向好态势，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扩能增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实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推进郑州新郑国际机场3期工程，加快新建焦作至平顶山铁路、沙颍河通港达源等工程，建成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1期，持续加强民间投资资金和要素保障。着力促进消费，开展乐享河南系列促消费活动，落实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4个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着力抓好农业生产，制定3夏工作方案，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做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深入实施发展设施种植业促进农民增收3年行动。着力保持市场稳定，常态化开展粮油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加强油价变化跟踪分析，强化关键节点化肥保供稳价。着力稳定社会预期，提升万人驻万企专业化精准化水平，6月底前上线运行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16项重点事项，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出台房地产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政策措施，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
6: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让我们来认识龚旭辉。河南省劳动模范中传725所研究员龚旭辉是我国纸裂钢领域的一名技术专家。
5: 10多年来，他以劳模的担当和不断挑战极限的韧劲儿，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用中国方案守护远洋巨轮。

0: 能量多少？
1: 当前能量比较正常。
2: 从2011年入行到现在，龚旭辉每天都在跟裂纹赛跑。从实验室到工程现场，他成了那个最懂指裂钢节奏的人。
3: 很多人觉得钢越坚硬越好，但对我们来说，能把裂纹控住的钢才是好钢。
2: 别看钢是硬的，如果不做防护措施，一旦出现裂纹，在低温或冲击下，裂纹会像玻璃裂开一样，以每秒上千米的速度疯狂延伸，几秒钟就能把整条船撕成两半。而指裂技术就是在裂纹的跑道上设一道急刹。
3: 指裂钢它能够把这个快速扩展的脆性裂纹给它停住，然后防止呢这种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它主要用在咱们超大型集装箱船的上甲板和舷侧交叉的这个关键的结构部位，它相当于是船的结构安全的核心的材料保障。
2: 集装箱船在运输中经常遇到低温环境，指裂钢必须能在不同温度下扛得住裂不开。要检测它的性能，就得在一个能调节不同温度的保温槽中把它拉伸拉裂，看它到底能忍到什么程度。可怎么造一台能稳定升温的保温槽，曾经把龚旭辉愁坏了。
3: 正好那个时候家里装修，家里的人就放了很多碳包来吸附那个有害气体嘛，突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我用类似于碳包的这种吸附性的物质来吸收这个液氮，把这个液氮吸附进来以后呢，然后放到我们的保温槽里缓慢释放，它就整个这降温过程就没有那么快了，达到了我们当时的预期目标。
2: 保温槽的问题解决了，大尺寸指裂试验的稳定性就有了保障。在此基础上，龚旭辉牵头建起了5000吨宽板拉伸试验机，一举使我国特厚板指裂试验能力迈入世界前列，并带着团队经过10多年反复研究，形成了一套原创的大尺寸指裂试验方法，还被纳入国际规范。
3: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承建的大型集装箱船都实现了这个指裂钢的自主可控。在近4年，我们在超大型集装箱船领域持续保持世界份额第一。
2: 得益于先进检测技术的有效支撑，目前我国生产的指裂钢已经应用于全球最大的24000箱集装箱船和我国1000米级跨度的大型桥梁上。2015到2024年，龚旭辉连续10年站上国际船级社协会的讲台，让世界听见了中国技术的节奏。
4: 五一假期，河南多地景区通过科技赋能、文化互动、生态体验等创新方式，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5: 游客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与自然之美。
6: 你敢信吗？在南阳栖霞，我竟然亲眼见证了一场6500万年前的火山大爆发，烟雾与热浪扑面而来，简直一秒穿越到了白垩纪。
7: 我看到了很多恐龙，看到了霸王龙，很激动，我下次还要再来玩。
8: 今年五一假期，栖霞恐龙遗迹园全新升级的火山幻境，用地动、热浪、轰鸣等多重特效还原史前火山爆发的震撼场景。园区还新增演绎互动、趣味玩法和场景打造，全方位解锁史前主题新体验。
9: 我们精心准备了恐龙巡游等演出节目，同步还上线了10几个 NPC 趣味互动项目。在游戏中赢得的恐龙币可以兑换恐龙钥匙扣、恐龙拼图等礼品。
10: 这里呢是信阳鸡公山景区，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推出了智能服务伴游新体验。您看，机器人不仅能给大家表演节目，还能送小礼物。
11: 它会舞蹈，会中国功夫，它会送小礼物，孩子感觉特别好，我们体验感特别棒。
8: 鸡公山景区还推出山野茶室特色体验活动，茶师行云流水的冲泡演绎，展现千年茶艺的雅致韵味。游客还能亲手体验炒茶工艺，感受原生态茶文化底蕴。
12: 学了几个炒茶的动作，游玩的同时啊，还能够感受到非遗的茶文化，还是挺受益匪浅的。
8: 五一假期，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推出“魏武遗风汉韵千年”系列文旅活动，以主题实景演绎加文化互动体验的形式，将三国汉魏历史从书页与展柜中解放出来。
9: 最近在读《三国演义》，对三国文化就是有一些热爱。今天来到这个高陵曹操博物馆，满足了我对历史对话的一些向往。
8: 在景区的互动体验区，只要答对曹丞相的问题或者背诵诗词，游客就可以获得奖励，与曹丞相合影留念，还可以自选三国 Q 版人物图案进行拓印，亲手做出专属文创纪念，
13: 让传统文化不再枯燥了，既有趣味性又有文化内涵，感觉特别好。
8: 在郑州巩义市竹林镇的长寿山景区，景区打造了80余处特

0: 色景点和配套设施。白日里，游客可徜徉山间林海，感受自然野趣；夜幕降临，还能入住山间民宿，体验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
1: 走在山间栈道上，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2: 大家沿途可以看到，我们有花海瀑布，有我们的雾森系统，我们增加了七仙女 NPC 和游客互动啊，可以免费的赠送鲜花，让游客来到长阳山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3: 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文旅新潮流。
4: 在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凭借丰富的影视资源，不但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的热门景区，村民们也从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0: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
5: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0: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
6: 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0: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
7: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0: 依托挂壁公路、中华影视村等场景，郭亮村已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经营民宿、售卖特产，依靠旅游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8: 在这儿做个小生意或者开个民宿啦，会更好方便照顾老人小孩，然后自己还能赚个小钱，也挺轻松快乐的。
9: 景区基于这个 IP 属性，打造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线路产品，游客可以参与到演出实施地界当群演，大家在郭亮村可以重温经典电影的打卡场景。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市场调研，预计客流较2025年同期上浮15%以上。
4: 今天的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我们一起来认识00后刘世飞，
3: 看他是如何从舞蹈演员跨界成长为一名咖啡加工师的。
10: 很多人觉得咖啡师很文艺，但在我这里，一筐30公斤的豆子，你得先能翻得动。我的工作不是拉花，是给咖啡豆注入灵魂。
11: 咖啡加工师就是把咖啡豆变成具有特定风味特征的熟豆，调配出不同口味的咖啡。咖啡加工工已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这个正在烘豆子的00后叫刘世飞，曾经的专业是体育舞蹈。谁也想不到，这个曾经在舞台上律动的男孩，如今成了咖啡生产车间里最沉得住气的咖啡加工师。
12: 你听着爆炸的声音，就像爆米花一样，它的原理就跟我们炒菜一样，以不同的火候、不同的曲线，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同的风味。
10: 这一锅豆子的话，一锅基本上需要是10分钟左右，但有时候一些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它的风味比较难调，就可能需要做一整天。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只埃塞俄比亚的豆子通过这条曲线来激发它骨子里的柑橘的香气。
11: 传统咖啡师在吧台前调制一杯又一杯的饮品，而咖啡加工师这一新职业在工厂里跟成百上千吨的咖啡豆打交道。
10: 我是想在家乡这边找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我的专业是体育舞蹈嘛，就业是比较受限的，工厂他们也是有高科技也是有技术的，我就想沉下心来去试一试。
11: 刘世飞所在的燃喵咖啡是河南濮阳的一家本土咖啡企业，打通了从烘焙萃取到冻干的全链条，产品远销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地，产业链的延伸带来了对技术性人才的海量需求。据统计，目前全国咖啡产业从业者已超150万人，但专业咖啡师缺口仍然很大。
10: 假如客户现在需要一杯具有花果香气以及水果酸质坚果调性的一杯咖啡，我们

0: 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巴西，它在咖啡中会给我们贡献一个坚果的调性，加上我们的一些耶加雪菲，给我们贡献一个水果的酸质，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花魁，贡献一个花果的香气，然后我们后续进行一个不同比例的一个调配，进行研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杯符合客户咖啡风味要求的一杯咖啡。我们不止在烘豆子，更是在做产品的风味架构师。
1: 现在的年轻人不只是想找一份工作，更想掌握一门技能。
2: 在这条链条上，零零后咖啡师们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濮阳汇川实业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的精品豆引进河南，焦作大咖国际用50多条智能生产线把咖啡风味送进全国数万家门店，河南成了连接国内外咖啡市场的重要节点。
3: 咖啡这个行业很酷，把咖啡作为我的职业，我觉得很幸福。我希望未来能够做出更好喝的咖啡。
0: 河南咖啡香飘世界。
4: 近日，京港高铁熊山段河南段正式启动连调连试工作。
5: 此次连调连试全长25公里，检测列车将以80至140公里每小时速度逐级提速运行，动态测量接触网拉出值等参数指标，有效弥补静态检测盲区，并根据测试结果对设备线路进行调整优化。
6: 双九站作为京港高铁熊山段、河南段南端终点站，北上测试列车再次完成调头、折返、数据回传，线路开通后将在双九站与东西走向的徐兰高铁实现十字交汇，为沿线地区民众北上提供了新的快速通道。
5: 京港高铁熊山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雄安新区，南至河南商丘，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线路通车后将大幅拉近京津冀与中原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高效流动。
7: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重点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全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赛道，以及制造业、交通运输、现代农业、城市治理、教育等领域，培育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河南4项入选，虚拟教师何开开、何芳芳和林看智影 3D 超写实数字人入选典型数字人案例，人工智能模型驱动的制造装备数字孪生管控系统和河南广电大象园 XR 虚拟现实电影入选典型产品案例。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知，为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提升居民居住品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郑州住房公积金推出便民政策，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个人分摊费用。第14届河南省中华轩辕龙舟大赛暨2026年漯河市龙舟公开赛近日举行，比赛为期2天，设有机关事业组、大学组等6个组别10个小项的比赛，吸引了全省61支代表队1300名龙舟健儿参加。5月1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河南周口分站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977名青少年选手参赛，竞赛项目涵盖男子、女子单打、双打、混合双打5个类别，各项目冠军选手将直接获得2027年全国 U 系列分区赛的参赛资格。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到许昌禹州欣赏芍药嫣然、繁花竞放的动人景致。

晚上好。随着冷空气的影响逐渐结束，未来三天我省以晴好天气为主。今晚到明天，全省偏西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西部、西北部阵风六级左右。五号大部地区的风力将进一步的加大到四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六到七级。大家在外出时要提高警惕，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和晴朗天气一起到来的还有升温，尤其是六号。

到白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从今天的25度左右升至30度以上，西北部局地甚至将冲击35度，午后的暑热感会越发明显。不过，由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外出记得添衣。郑州晴，14到28度；安阳晴，10到26度。濮阳晴，11到26度；鹤壁晴，10到26度；新乡晴，12到26度；焦作晴，15到27度；开封晴，14到27度；商丘晴，10到26度；周口多云转晴，13到27度；许昌晴，11到27度。洛河多云转晴，13到28度；平顶山晴，13到27度；三门峡晴，10到26度；洛阳晴，13到26度；南阳多云转晴，12到28度；驻马店晴，14到29度；信阳多云转晴，15到28度；济源晴，12到27度。航空港区晴，13到27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需要健康四方。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番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点
13: 上吧。
14: 相亲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

0: 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
0: 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向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
2: 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5: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

0: 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1: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2: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1: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3: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4: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6: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7: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6: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 经过五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

0: 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1: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6: 今天是远东国际

0: 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

0: 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
2: 演一个角色来，我挑了一个女中豪杰的角色，佘太君。
3: 呆。
4: 袁家路斋呀、啊！
2: 啊啊！哪吒台演一出好戏，我都不能来呀？
4: 凭啥让你演呢？
2: 凭啥让你演呢？
3: 从就不看看，你看我这一身儿、啊，哎，就看我这形象，
2: 我看
3: 我这气，我这气度，啊，我这风范，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风范，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我这小心脏啊，受不了了！哎、你到底演啥呀？这是
3: 金刀杨令武。
2: 哎呀，我的妈呀！这反差也忒大了不？
5: 大爷，
2: 这哪像杨令公啊？
5: 我像谁呀、啊？
2: 杨公公。
5: 讨厌了你！你别管我演正演不正，反正是你这个戏里边没有适合的角色，你只能演刘姥姥。
2: 你给我起去！那刘姥姥能拄龙头拐杖，能穿蟒袍啊，能束玉带呀、啊。
5: 那你演的是谁呀、啊？
2: 老身佘太君。
4: 你还演佘太君呢？就你现在这形象，出去赊账你都赊不下来。你呀、啊，就适合排队领个鸡蛋
2: 的。闭嘴！再说一个，
3: 抓住，抓住，拦住！哟呵，
2: 哇！我接着我，你说
6: 你哎，怎么还打起来了？停！今天我们这一出大戏啊，排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一个佘太君，一个是杨令公，这角色也不冲突啊。而且再说了，你们俩是两口啊。
2: 我反对，我反对，
6: 和气气呀、啊，和气气呀、
2: 啊。我颜值控。哦，我喜欢帅的。
6: 颜控。
2: 哦，要不六个人，你演杨令公得了。
5: 这。你不愿意跟我演，我还不愿意跟你演呢。给我配戏了这个佘老太君，我也得找个年轻漂亮的小哥。小哥，
2: 我回来。我你啥意思？你是嫌我老？
6: 行了，两位别吵了啊！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既然你们说自己都适合演这个角色，那咱们就拿出真本事、真本领，好不好？咱们比一比，看看谁对这个杨家将的戏曲知识了解得多，行不行？
5: 刘文啊，你说的话太有道理。

0: 力了，
1: 我得找人证明我的实力。呀嗨，接下来我请出我的智囊团，
2: 他还要人啊，
3: 组团来的，
2: 要人啊，你还
1: 咋着？
2: 我接下来我先请出来一位，
1: 你请吧，你。哎，
2: 我请赵博士。哎，赵亚博，赵博士，帅哥登堂，热烈鼓掌。
4: 继承复制，手边管。哎，我养牛郎。
2: 咱还说着这特别困难。哎，赵老困难太。
1: 我咋听着像我家人呢？
2: 你
4: 养牛郎，
2: 听错了，听错了。重新说，
4: 重说，
2: 重说，
4: 重重重说，重说，来，
2: 重说。
4: 继承复制守边管，我杨六郎在此，
2: 听说没有？杨六郎，
4: 怕不怕？
1: 杨六郎啊，
2: 哎，大元帅，
1: 我要请出的这个智囊团呢，
4: 谁呀？
1: 营救过你们，对你们有恩，
2: 对俺有恩。
1: 那接下来就请青年曲艺演员张桑。但只见我们这教军场上，那真是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幡招展，浩带飘扬。行了，别说了。嘿，
2: 你咋非得演个杨六郎弄啥呢？你看你，
4: 杨六郎多帅，杨六郎帅不帅？
2: 你帅，你不帅？
4: 郡主来了，我。
1: 我
2: 家人就
4: 他的，我只能听他的。完了，你的人都被牵走了，你看看。
2: 你等我，
1: 咋着？
2: 你等我，这才哪儿到哪儿了？哎，哎呀，
1: 你说吧，
2: 先赢不算赢。哎，接下来请出俺的，哼，艺术总监，
4: 哎，总监来了，
2: 请崔巍老师。哇，嗨，男神，
5: 我是谁呀？
2: 谁？说说。
5: 我是南清宫八贤王，
2: 你服不服？
5: 八爷，
1: 服了。
5: 八爷，
1: 没文化忒可怕呀！
2: 咋着？
1: 这八千岁，我跟你说，历史上都没这个人儿，这都是后边演绎出来的。不用比了，你们已经熟了，回去好好读书吧，读书去啊！
2: 你还是好好研究研究历史吧，在历史上，赵德芳是真正
5: 存在过，赵德芳，哎，
2: 真是存在过这个任务。但是八贤王的故事是后人演绎的，
1: 那我出42，小炸你一下，
2: 你再炸我一下，
4: 炸炸，哎，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穆桂英的扮演者胡美玲老师。来啦，请我们胡老师上座，
2: 请我们崔老师入席。
5: 好，
2: 请穆桂英，这回我都心里有底了。
1: 咋着？
2: 输定了。
1: 输啥呀？
2: 因为啊，穆桂英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根本就没存在过。
1: 别说了，
2: 完全是杜撰的。
1: 我问
2: 假的。
1: 胡老师是不是真的呀？
2: 是啊。
1: 他演没演过穆桂英？
2: 演过。
1: 这不就得了？你那八千岁都真的了，我们这能有假？
2: 没有，
1: 我们这没有吧？人家胡老师没演过穆桂英
2: 啊！你总不能弄
1: 上那去？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找刘文去。
2: 你
1: 找刘文，我看刘文他管不管我们？我
4: 告诉你，哎，你俩，我刚下来坐一会儿，你看屁股还没坐着，又吵起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不是刘文，你评评理。
4: 我觉得既然你们都说你们这个自己适合演这个角色，你们就亮出点真本事，让我们看一看，行不行？
2: 对，啊，接下来根本都不用我出场。叫我那孩儿们出场，就俺家那娃儿们，七狼八虎一出来，老将不出手都得让你知道有没有。

0: 我看着呢。
1: 阿呼，方刘荣啊，全是杨令公的孩儿，我来收下。
0: 这别说了，别说了。
1: 夫妻不夫妻？
0: 那尖子号也不是你锤的，我那幽州也不是你闯的。再说了，那个你又没演，跟你有啥关系？
1: 我没说嘛，这是我的题目。
0: 你踢踢就踢，
1: 这都是我的团队，哦、
0: 对
1: 我领出来了。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1: 对、啊、
0: 那这样吧，接下来呢，都让我的 team 给他们讲讲他们 team 那个水平啥样吧。啊，行吧。
1: 站住！你点名点名啊！
2: 这段戏呢，应该说是，杨家将最悲壮的一个。杨老令公的这个七个亲子，一个义子，八个人呢，到了这个金沙滩。这个大郎呢，是为了送往，他假扮送往，最后阵前而亡。二郎、三郎也是这个阵中而亡。然后呢，四郎、八郎流落番邦，五郎出家舞台。七郎后来呢是被这个潘宏建设芭蕉，所以说呢，这是把杨家将的那种爱国主义的精神赋予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悲剧情感的一个桥段，也是中国的所有的戏曲中，比如像这个我们的豫剧、秦腔、河北梆子、湘剧等等这些剧种，都演绎的一出非常重要的英雄戏。
3: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尖子号啊，包括他的叫四大善，就是打击乐啊，我们叫五场，他有这个大脑大脖呀，包括他的这个梆子也是所有梆子戏里头尺寸重量都是最大的，这些乐器放在一块儿就造就了震撼的第一个原因，既高亢嘹亮又气势磅礴。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些个武术表演。其实大皮调的表演呀，它的身段融合了武术和杂技。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其中就有一些他自己的特点，比如说起劲跨大步啊，比如说大上吊啊，这种他的身段特点就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刺激，这也是震撼的原因。
0: 那接下来呢，该把我的 team 请出来踢你一回了。哎呦，来，让你呀、也知道知道我们杨家一姐佘太君的厉害。
1: 你是杨家一姐啊？那我还是杨家一哥嘞。哎呀。你看就刚刚才俺这玩们七浪八虎多帅，精气神都把你干趴下来了。
0: 人的不在多、而在于精。哦，你看，哎，要有计谋，明白不？得有智商，得动脑子。我呢，请出我的 team 啊，给大家带来一出寇准飞雪。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创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一用就会。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6: 我不怕你们，
17: 我们也不怕你们。
18: 来一个，
19: 练一个，
18: 不中拉出来溜溜。
20: 6-6、9-6、
21: 我们为谁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2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3: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

猪猪油，羊元帅四火了八成，一摸鼻二摸弯，四里滋滋冒了风，说什么一心一懒饿不灭，饿好不当子当小童，你怪俺魔姐子官正法。

0: 我们这比你那强不强？我告诉你，两个剧种，两个味儿，你看得劲不得劲？
1: 得劲不得劲？哎，你说了不算数，
0: 咋着？
1: 得让指囊团老师们说了算数，
0: 让
1: 老师们点评点评。
0: Team 说话。
2: 我们的 Team 啊，看的都陶醉了。杨家将戏不但好看，而且砥砺精神，因为他这个爱国主义啊，那种悲壮的东西啊，真的是非常好。你看刚才这样的一个这个寇准悲靴，两个剧种都演，演出的风格呢都不一样。你比如秦腔是个古老剧种，你看他的表演，他就非常注重一些技巧，皮靴呀、冒翅啊、耍髯口啊，这些非常非常好看。而我们的这个河南曲剧呢，它是诞生于上个世纪的二。

0: 1920年代，实际它是在曲子戏，和这个高跷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所以你说它就更加亲民，它就更加能够体现中原人那种幽默感。这戏中的扣准也有技巧，但是更多的是看的扣准的机制。所以我觉得中国戏曲呢，不在于题材同一，而在于特性和看点不同，其实这就是中国戏曲最有魅力的地方。
1: 没错，这个《杨家将》是一部特别有正能量的一个戏哈，但是不同剧种的侧重点又不一样。我们经常说这个其实历史啊，和这个演绎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历史真实的故事，演绎呢往往是为了这个角色塑造。
2: 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学，特别是戏剧曲艺当中表现的故事，它往往啊就是28分，它就是2分真8分假。你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杨家将的故事，这里头有没有人呢？有，佘太君有，但不是这个佘啊，是另外一个折字，是那个佘太君，有这个人。老令公也有啊，咱们戏曲舞台上杨继业，那么还有他们的六郎也有，杨延昭，其他的名字在史书上就鲜少记载了，
1: 查无此人。
2: 哎，基本上就有这么个人数，没有这个人是谁。
1: 哦哦哦，
2: 对，然后你说这个这一段扣准悲靴，这个扣准呢，它肯定是有的。扣准呢，其实是跟杨家将同朝为官，他们政见呀偶有相合，比如都是主战，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交集了。为什么2分真8分假？
1: 为什么
2: 这八分假就是我们老百姓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期待。我需要有一个王丞相，因为他能够跟皇上说正义的事儿，他能够顺着我们老百姓走。我需要有一个包拯，因为他能主持正义。我需要有一个寇准，因为他也能主持正义，还能帮着包拯一起来说和什么什么事儿。所以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质朴的期待，体现在我们戏剧舞台上。
3: 有不同的艺术形式都创作过这个特别有名的故事，那我呢就用这个曲艺的事也给大家表现一下。弹指间，帐下闪出一员将，他这身高90还挂零，身上穿冰铁锁子连环甲护心的宝镜耀眼明，内衬皂罗袍一领，这个虎头战靴足下蹬，往脸上看压耳的黑毫长2寸，浓眉倒竖瞪双睛，络腮胡子倒着长，是根根朝上直直愣，他是黑脸黑眉黑胡子，黑袍黑甲黑盔缨，活像半截黑铁塔，浑身上下一色儿青。
1: 好，两折大戏了，你们两个作为领队就没点才艺活展示展示？
4: 黑哟，掌握都来，
3: 那你来
4: 全过。累罢了三通鼓王啊，闪耀的灯啊，微微的坐下了我呀，金刀

0: 请得金鼓响，花家声震，
1: 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
0: 我表的是啊，宋王无事去游春呐、啊，
1: 我要你一两星星。
0: 你
2: 就是成心憋死
0: 你，不行，有点，
2: 你看你咋
0: 的？
2: 你咋的？你咋的？你咋的？连会啥呀你呀、啊？
3: 我觉得你们两个能动手还是别动嘴。这样吧，还是继续推荐大戏吧。

0: 好吗？哎，
1: 接下来啊，我给大家再带来一出戏。
2: 啥戏呀？
1: 是爱情故事。
2: 谁的爱情故事？
1: 是我的孙子的爱情故事。啊，你看啊，杨家将啊，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女方倒贴。嘿，哎呀，那对象根本呐、都撵不走啊！俺杨家这帅哥太多，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1: 随根儿啊！
2: 哎呀，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哎嘿嘿嘿嘿嘿嘿，你睁着眼说瞎话，你都不怕晚上做噩梦吗？我说你要再这样，哎，我把你那个丑事我都给你抖了出来，你信不？
1: 我有啥丑事？
2: 我告诉想当年你追你媳妇那事儿，我告诉你那时候家姐，不是，你还说话？
1: 不是，开心，开心，好好开心啊，开心。
2: 完了吧？
1: 穆桂英、杨宗保的故事。你看看

阳台是令牌。

0: 旨，国家元帅名义令查营盘，等候降临。
1: 还有花轿没有啊？
2: 快讲啊！你
3: 俺还有花轿讲。
0: 元帅，他还有花轿讲啊！
4: 命他讲。
0: 快讲！
3: 元帅。

0: 我小爹，我家元臣让你不死，哎，还不磕头谢恩呐，
1: 谢恩呐，快！

天门阵凶险难破，穆桂英主动请缨，愿以破阵之功换取赦免杨宗保。又经众人求情斡旋，杨延昭以抗辽大局为重，最终应允二人戴罪立功，领兵破阵。

0: 喊怎么样？咱样家将的小帅哥没你大吧？
1: 人家那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跟你有啥关系？
0: 跟我有啥关系？我是背后指挥，你知道不知道？我都不用出场，我一指挥他们，我一调配都行了。我跟你说，咱不光有小穆桂英，还有老穆桂英呢。有请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胡老师点评。
2: 胡老师，您是哪一年演的穆桂英？
3: 是77年，俺郑州市豫剧团的第一部古装戏，恢复了就是咱的这个杨门女将。一天3场啊，那门都那观众都挤破了，那票供不应求，老百姓是非常非常喜欢杨家将这个戏的。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穆桂英这个挂帅啊，或者说杨家将戏啊，有一个很重要特点。

0: 刚才雅芳已经牵扯到了，在这个杨家将戏中，女的都比男的厉害，因为最后解决危机，你看都是妇女。其实历史真是未必如此，但是它也寄托了一种中国人对英雄的一种崇拜。如果只是写男人出征，只悲壮不感人。他写巾帼妇女去打仗，为国出征，既有感人的情感力量，又有中国人爱国的这种精神气概。
1: 哎，崔老师，您作为这个艺术总监，作为咱们 team 的总监，要不您也唱两句给我们团队加持一下？
2: 来两句。

0: 出气了吧？
1: 这演了这么多节目了啊，我咋就没看你有事儿呢？我。
0: 你老说我的事有啥嘞？我是队长啊，这我领着铁幕，我让他们上都行了，我做点后勤工作。
1: 那管啥用啊？知道杨家将这故事的都知道，最后打胜仗的那是我们杨门女将啊，领头的人是谁呀？
0: 谁呀？
1: 我杨府一姐佘老太君。只要我一出场，那就是武士挺营，旗开得胜，中将冠。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

0: 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机修。
7: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8: 别再找我了。
7: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6: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9: 三起案件手法一致，同一个凶手。
8: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10: 谁呀？
11: 说开！站住！
6: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剧正在热播。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机修，
6: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7: 别再找我了，
6: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0: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8: 三起案件手法一致，同一个凶手。
7: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9: 我翻进去。
8: 别！
10: 谁呀？
11: 住开！站住！
0: 乌云之上，暗潮汹涌，河南卫视悬疑界。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练一个，
4: 不中拉出来溜溜。
5: 九六，
6: 我们不是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中国的所有的戏曲啊，它之所以流传，就在于呢，它的艺术的这个魅力之后，有一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你看杨家将戏基本都是悲剧，但是它并不简单的是悲，它的背后做支撑的是壮，这个壮就是勇气，就是一个民族的气概，其实也就是时代精神。所以我们梨园春就是一个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地，渭水之滨，心想。
1: 大家好，我是超市里品牌体验官高月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擂主呢，非常非常有实力啊！她以女儿身演绎千钧正气，舞台的魅力值拉满。
0: 没错，她打破性别桎梏，用高亢铿锵的嗓音把黑头唱腔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掌声有请威风凛凛的女老包李春瑾老师，掌声有请。
2: 朋友们你好，
0: 老师好，
2: 朋友们你好，
3: 朋友们你好，
4: 新迷朋友们，新迷朋友们，大家好！
5: 从2001年初次登上梨园春的擂台，十余年来，他唱的包公戏为观众所熟知，包青天的豪迈奔放，探阴山的荡气回肠，他的一副铁嗓钢喉，唱出了豫剧黑头的痛快淋漓。从当年的总决赛铜奖擂主，到十年擂主争霸赛十大金奖擂主，十年磨一剑，成为梨园春明星擂主中当之无愧的黑头状元。
0: 哎呦，这果然是老包出场非同凡响啊，这打招呼都这么气吞山河。
1: 那就请我们的春瑾老师一步现场，让我们的新乡戏迷朋友们一睹您的舞台风采吧。
2: 行，大家请吧，
0: 走
2: 吧，
0: 走走走。
6: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远近时空梨园梦新乡站》的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各位。今天为大家请出的这一位呀、是豫剧舞台上的一位实力唱将，他演绎的戏曲人物呢，时而正气凛然，时而诙谐幽默，
2: 让我想到了一个词，文武双全。
7: 这个新鲜的弗洛香金，
8: 大家好，
7: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春瑾，我来了，大家唱戏来了。
6: 李老师，大家都知道黑头行当里面最经典的形象就是包青天了，他的刚正不阿和铁面无私真的深入咱们河南人的心里。那我这掐指一算啊，您给粉丝朋友们带来的第一段戏绝对是包青天，对不对？
7: 那是必须的。首先来到这里呢，非常

0: 十年擂主争霸赛的金奖得主，我觉得这就是黑头行当的魅力，同时也是林老师的硬核实力，大家说对不对？
1: 下面呢，我就让大家轻松一下，再给大家唱一段我的一个叫《成眼睛照镜子》，跟大家任何任何怎么样？
0: 可以换一种风格，咱们看完正气凛然的包青天，感受一下诙谐幽默的成。

0: 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太精彩震撼了，把程咬金诙谐豪爽憨态灵动给养活了，太厉害了。
3: 我养过养过
4: 说到这个照镜子呢，我们今天呢也为这个李老师这个程咬金送了一个贴心的小礼物。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我们大家伙都没有听过也没有听够啊，怎么办？
3: 那就再为大家唱一段我的另一个行当，白脸。这段戏呢是我第一次，01年第一次打擂的时候的擂主的一段唱。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47岁眼睛又开始花了，就看不清字了。回来以后就配了个老花镜，老花镜主要就是看书的时候戴上，不看的时候就摘了。出门时候还得放到我的包包里，就感觉比较麻烦。我女儿说，我从电视上看到有超视力，你去配个那超视力的镜子吧。然后我直接来了，然后就配了。现在我戴上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呢，看远、看近、看书、看微信、学习，还有做饭、做家务，都感觉很方便，不用就是摘来摘去了。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蓝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咱们远近时空梨园梦下一站不见不散。
6: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机修，
7: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8: 别再找我了，
7: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6: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9: 起案件
10: 手法一致，
9: 同一个凶手。
11: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12: 我翻进去。
9: 别！
13: 谁呀？
14: 住开！站住！
6: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剧正在热播。

0: 当阵阵马铃划破千年时空，回荡在这片滇西秘境，八位国风少女在此也迎来了最终考验。她们分成两组，人文县女生通过走进和顺古镇，了解当地文化，获得灵感，
1: 给她化个妆吧，
2: 美妆博主上线了呀。
1: 是啊。
0: 自然县女生则深入北海湿地参与互动，获得灵感。在选择完各自心仪的华冠后，限时二创正式开启，究竟哪些女生能顺利成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不是这种电话包，
4: 这里不行呀，宝宝，但你现在弄的话来不及了。我觉得
5: 像这个状态就特别，就是没加层的时候就特别像那种就是儿童彩绘那种感觉。我上手算作弊吗？
1: 不，当然不算啊。
5: 就是这块儿，你看你稍微给它，然后有更亮的橘色的吗？
1: 明白了。
5: 它像那种阴影。我想化妆，它一定是跟着你的骨骼走，然后以及它是有层次的，不能像画图一样。但是你的这。

0: 就很平面。
1: 好，那我们就按这个开始走吧。我觉得这样应该妆容设计感上就补齐了。
2: 哎呀，夹的我耳朵好疼啊！
3: 这个不是我，这个我没动它。
2: 不是不是，我对，我是说这个头冠。
3: 这没有办法。
2: 嗯。啊，好重啊，这个头冠真的。
4: 帮你这样拨一下。
2: 压得有点头疼，
5: 这罐确实好重，我真的就不敢大动了。现在

0: 啊，那我直接这样匍匐前行吧。
1: 我想先还是手上绑着红绳吧，
2: 哦，
1: 然后面具有可能会戴上，我戴了这绳子可以绑在后面。
2: 这个绑到那儿是不是会影响你的这个配饰？
1: 或者那我就不绑，我就拿着吧。
2: 对，你拿着吧。
1: 拿着，这河能下吗？
2: 下，但是下去太危险，太急了。这底下可深了。
1: 啊，是吗？
2: 我们本人也想下，然后测试一下底下水，而且水很稀，你万一脚一滑都冲下去。
1: 啊。
2: 3、2、1，走。
3: 3、2、1，转头。几点了？
4: 6点半。
3: 就是光，如果还来得及。

0: 谢谢我们所有女生带来的开场走秀，也欢迎我们的张小龙老师。
1: 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万福金安，我是张小龙。
0: 万福金安。想问问小龙老师啊，这次来到我们中国红妆这档国风妆造栏目，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当下的年轻人们特别喜欢传统文化，又用自己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做一个时尚的当代的表达，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的。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用自己的想法把它打造，把它穿在身上、戴在身上，这是一个自信的表达，也是一个时尚的表达。然后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更多的是所有的朋友应该看到之后也把它穿出去、带出去。
0: 哇，太棒了！本站的8位女生经过了一系列的考验之后，目前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迎接最终的冲刺。首先，我们还是要欢迎本站的各位导师和飞行官，同时来到现场呢，还有我们20位大众评审，欢迎你们。腾冲站是我们中国红妆的收官之战，所以我们本次的考核规则全面升级。考核将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舞台走秀，选手需要将本站的二创主题妆造通过动态的舞台走秀生动地表达出自己的创意之美。第二个阶段是大片评审，选手将通过更为具体的细节的阐述体现出自己的创意之姿。每个阶段都将由我们的飞行嘉宾、导师团以及大众评审共同决定。两个阶段的评审全部结束后，留在下位区的那位女生将被淘汰。
2: 你看我瞅我干啥？

0: 觉太优雅了。
1: 廓形啊，还叫啥呀？
2: 这属于那是解构的衣服。
1: 嗯，解构啊，
2: 但是挺好看的啊，
1: 非常有仪式感。
3: 这次裙子有一些西方的风格，然后在肢体的表达上不太确定，说怎么样表达形式是最好的，就会有点没自信吧。
4: 陈喜悦他那套服装特别适合这种立台模特，是能够出来这个形制的，尤其是他那个丹凤眼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0: 哇，太漂亮这身衣服！
1: 它是蝴蝶的那个，它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反而是当下年轻人勇于尝试创新的一种表达。

0: 这个环节就是我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之前没有任何走秀的经验，所以我可能对于比如说需要在舞台上位置做定点，以及整个人需要以什么样的节奏去走，我是完全不擅长这个领域的，所以我整体还是比较悲观，说实话。好可爱呀、啊！
1: 这些小姑娘们都个人有才艺，
2: 对，
3: 表现力是很好的。
4: 崔娇娇，她可以通过一个她理解的服装服饰的文化，然后同时还有她个人的风格和身材匹配上，呈现出一种符合当代审美的一个东西，还挺有进步的。

张紫薇，我觉得她有一种内力的一种气场，她不仅仅是衣服的华丽，是她内在的自信和气场，艺术方面的一些修养还是蛮高的。

0: 哎呀！
1: 确实是我职业上的一个失误，在任何突发情况下，我都应该非常坦率的去面对，从容的去面对。但是我当时可能太过于松懈了，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要改正。
0: 妈，踩死我了！哎呦，最后踩一脚，我刚踩裙子了，我说了一句：“哎呀妈呀！”我说完蛋了，舞台大失误啊！我怎么能这样？

0: 请举牌。
1: 我觉得花小鸢最大问题就是她走不出去，她自己，她把自己绑定在一个不断的重复的一个叙事中，所以我觉得呢，相比较而言，她每次的表现都不太尽善尽美。哇
2: 哇，一目了然了。
0: 我们看看第一阶段之后各位选手的趣味情况。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第二阶段的考核，选手以此为单位，各自阐述自己的妆造灵感。所有的女生阐述结束后60秒的选择时间，大家可以用手中的贴纸为他们投票，喜欢谁就将贴纸投到他的名字后方。我们每一位评审都可以从8位女生中选择3位你最喜欢的女生来进行。
2: 暖色呢，那就象征着我们温暖的阳光。我这一次选到的衣服是一件很有设计感的礼服款式，它像一个花瓶，它身上有这种卷草纹的刺绣。我之前有来过一次云南，然后去采访了一些非遗刺绣的手艺人，我也了解到原来民族的刺绣这么喜欢用花，就是因为花它代表了我们人生中的各个阶段。所以少数民族的女孩子，她的母亲在她出生的那一刻都会开始为她缝制嫁衣，而且每一个年龄段的女孩子，她们身上的刺绣花纹的花朵都是不一样的，代表了每个年龄段的身份和象征。

0: 我觉得喜悦就是今天的整个的一个表达非常完整，在花的这个各个阶段呀，然后包括展现了咱们这种多元共融的这个点，我觉得还是挺就是能够打动我的。陈喜悦就如他的名字一样，真的给到我一些惊喜吧，因为他那套服装实际上是特别适合这种立台模特，就是至少1.7级以上的超模去演绎是能够出来这个形式的。哎，但是他用他的方式来，尤其是他那个丹凤眼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包括他后来无论是在这个走秀上还是平面上，包括拍摄这个视频里面，他都能够比较自然的完美的去演绎，这个反而给到我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1: 有请楚爱旭。
2: 好，我是楚爱旭，也是小雨的。我来参加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让西方文化跟东方美学在一起融合，那么我这个片子里就可以出现我上面是古装的造型，但我下面却是现在西方非常流行的这种走秀款。我在设计的话也是想做老师们一直说的减法，因为它已经很繁华了，所以我妆容就选择比较用干净的，没有做过多点缀，只是用金色跟这种亮闪来点缀凤凰的感觉。然后我在我的眼尾这里点了一颗红痣，其实我是想跟这个宝石呼应，也去形容一种凤凰浴火重生的感觉。我想表达的整体寓意，我们不愿只被困于宅院，站起来，我们女性也可以很霸气，也可以做凤凰，

楚爱旭，我就得说到最开始那问题了，就是这个露肩膀头的问题。就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露肩膀头这事儿不是那么重要，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头冠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它有缝的意象，是吧？你在视频里表现的是。

0: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样子，只是领子比较大，但你在走秀的时候是故意露了肩膀，这个东西跟官本身的这个文化寓意是不是有点冲突？对，这一点我是觉得就不是表演的问题啊，是一个理解的问题。
1: 虽然今天他可能认识没有到那么高，他今天还只是基于服装去理解，但哪怕是小小的一步也是个进步，慢慢的你就会理解。
2: 好，来下一位。
3: 加油娇娇。那我演绎的是王平老师的一个创意观，他的灵感来自于《桃花源记》。其实当时我拿到这个观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它好漂亮，看到这种花花的和珍珠结合在一起，第一反应就是要去做一个大美女的感觉。这次在妆容上的话没有做太多就是复杂化的创意，首先是观确实是主体，这个冠它是有珍珠的这样的一个配饰和流苏的，所以我们在妆容上面会尽量的选择水光珠光，用它来表现这种珠圆玉润眉目舒展的一个微胖女生独有的一个美感。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服装这部分。这身衣服今天从美感上来讲我个人不是特别的满意。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其实是来探索微胖女生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在选服装的过程当中，我是一直试到了12点，没有一套我能穿得上。这个是在这套衣服是在备选的衣服里面，
4: 20套衣服只有一套衣服能穿，我就是实实在在面临到这样的困境。
3: 我作为一个微胖博主，我已经比大多数的微胖女生要自信的多，要勇敢的多，不然我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想告诉所有的微胖女生，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让所有都认可我们是漂亮的，我们是美的，但是那个桃花源记就在那里。我希望每一个人不要放弃我们去追寻的一个方式，我希望所有的微胖女生，我们一起去创造一个桃花源记，然后让整个世界真正的认可我们。谢谢。

0: 娇娇，就是作为微胖女生的代表，我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优秀。尤其是你走秀的时候，我觉得对你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非常有自信，也非常灵动，很好的表达你诠释的《桃花源记》这个创意观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展现，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鼓励你的。
1: 崔娇娇，这个尺码的问题我现在跟你说，要是这样，就是说事情不要这么想。反正我自己啊，我胖了50年，我是最近才瘦点，是因为大夫让我减肥我才减的。我那时候不是微胖女生了，至少是中胖。然后你这个衣服挑半天挑不明白，不赖你，赖节目组，他们怎么没想明白给你借个大码呢？你现在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你参加的一些事情，它客观上它就是会对身材有要求。你考护士学校还有身高要求呢，太矮了不要，因为它没法铺床。那你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遇到一个具体的问题，你就是有个坎儿上不去。但咱们想办法解决，一个坎儿一个坎儿去解决，它对你来说是个财富。所以这我觉得这不重要。另外我觉得你的衣裳我很喜欢。
2: 娇娇，你从一上来让我很感动。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桃花源，今天你所表达的也是很多想要跟你一样的女孩子想要表达的。自信的女孩是最美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你在闪闪发光，特别你的眼睛里有光。
1: 你们非常勇敢地跳出舒适圈，我觉得至少比我第一次看到的样子要好很多，这是你们特别好的一个经历。其实我也觉得挺长见识的。各位都是有说我过30的，大多数是20多岁的那个小姑娘，在我看来，在一个中老年妇女的眼里看来，就是你们老说哎呀我受到各种限制，我说那是个屁呀、啊、你要说我干了什么，我改变了什么，老娘天下

0: 第一，你要有这个态度，而不要总是在说我受到了这个啊，谁不受到挤压？还有一个，不要说女性受到，男性一样。你只是利用我自己的优势，面对我的不足，把我的问题解决好，带着这个状态，将来你们可能比获得某种奖项更好，好吧？说到，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请人文组的第一个女生。
2: 大家好，我是薇薇。这次我选择的主题是生命的生长和律动。这一次我的棺选的是一个拥有民族特色的一个老营棺，它是苗族的。其实我选它的时候真的还挺困难的，因为东西都很多，然后我们就是几经周转还是决定选在这个角落里不起眼的这个银室。它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然后左边的话是一些鸟啊，花鸟鱼虫还有步摇的一些摆件，后面它像花朵一样从我的左边延伸了出来，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一种律动感。这个主题是生命的成长和流动。我的这些蜿蜒的设计，包括我服装上面的一些盘串，还有我头上戴的一些比较有流动感、生命感的一些配件，还有我的这个自己手搓的一个鲜花做了一个花环的一个设计，然后跟我整体还是比较搭配的。一开始我来到这个节目呢，有点那个胆小自卑、唯唯诺诺的，确实是我本人。然后我收到了很多的朋友和赞美，真的让我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真的让我收到了很多的温暖和自信，真的很开心遇到你们。然后这也是对我来说个人的一个很大的成长。然后我觉得女孩子嘛，就不要为一些身材呀，还有年龄所焦虑，就像这些植物一样，要有满满的生命力。祝大家越来越好。

0: 冯雨薇，你虽然说你是倒数第二个和那个娇娇俩人可能跳的衣服并不是觉得特别好，但是你目前跳这套衣服非常完美的呈现了人与衣服的完美结合，包括妆造，
1: 谢谢，
0: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为你加分的。
2: 下一位，主持。
3: 大家好，我叫林幼池，是一名传统文化的自媒体博主。这次来到云南，一个拥有大量少数民族的省份，我想试试把图腾纹样融合到我的妆造当中，所以我这期带来的主题是彝族的蝴蝶纹样。首先在整体的服装造型上，我选择了一个黑色的具有彝族元素的现代的时装。在彝族当中会认为黑色是代表着大地，是生命力的象征，同时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忽略掉我这两个袖子，它其实也是改良自彝族的一个传统形制查尔瓦的这种羊毛毡的斗篷披毡。当我扬起手臂，这种翅膀的感觉已经呼之欲出了。我的发型和我的头冠仍然保留了彝族本地的一个文化特色。我的整个妆容的呈现上，我还是想要呈现更原始的、更原生态的彝族百姓他的一个皮肤的面貌的状态。我眉头的部分，我其实是让化妆老师帮我轻轻地挑了两笔，让它更能够呈现出蝴蝶作为昆虫它的一种触须的质感。再到眼妆的部分，极大的做了减法。其实我过去是一个多巴胺色彩的爱好者，但是因为我观察到彝族的服饰最重要的三原色是黑白红，同时在云南这边有一种凤蝶也是具备这样的配色系的，所以我参考了这种蝴蝶的样式做了相应的小面积的手绘，不管是我的闭眼或者是睁眼都能有一种蝴蝶的灵动感。这种小面积的点缀或许能够呼应我对于图腾这种极简抽象纹样的一个理解。

0: 你就整个重心特别靠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人。你说你不用说你胖，这人还矮呢，也没什么，这没什么了不地的，
1: 这么直接。
0: 对，但是你那你看这个呈现非常好，你把这个衣服最漂亮就是翅膀那部分呈现出来了，就你在拍摄的时候有意的表达了它的优点。
2: 林佑驰，就是我觉得你跳出你的舒适圈特别好，就是大家往往就是说不要在自己非常安逸的这个圈子里来，就是永远的就是哎我这是稳妥，我这很稳，但是我觉得你能打破之前你说你多巴胺色的那个，这就是一大成长。因为往往好的东西都是在这种你去愿意去尝试跨界，包括去打破以前的认知，去迈出这勇敢的一步，就是最可贵的。然后你去做的这种蝴蝶的这个服装以及美妆的上面这个诠释上，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你自己的想法的。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当代大家年轻人啊，我觉得是勇于表达自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3: 有请下一位。
4: 各位现场的评审老师们大家好，我是原创国风歌手张子薇。这一次呢，我是选择了一身明黄色金黄色的彝族服饰来作为我的妆造主题。就像刚才佑驰说的，黑色在彝族象征大地，那么其实黄色在彝族是象征了太阳，所以今天这一身服饰呢，真是象征着对于太阳的一种追寻。包括这次我的服饰上其实也有的很多的纹样，这些纹样呢都是民族他们对于自己的美好的一种热爱，更是他们对于先前对于历史对于生命的一种敬畏。因为这应该算是彝族的一身盛装。现在我的这个头冠前面的这两处这个金的，其实是当时陈老师去做的即兴的一个创作的设计，它这其实是一对手镯，下面这个是彝族的这个耳环耳饰啊，上面是太阳纹，像这样我把它这样重新结合起来去缝在了这个帽子之上。这次的妆容我主要是以自然为主，画了一些高原的晒伤，就是现代的时尚同时简单的感觉就好。所以这次我在妆造过程中我剪好了我的指甲，是可以干农活的状态，然后我没有穿鞋，整个一身我都希望是完全融入到其中的。

0: 紫薇，它在手镯和项圈的搭配上，它又用了新的一个方法。我们知道有句话，中国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不称下。华夏民族有56个民族，所以有我们穿不完、表达不完、爱不完的美啊，我们都可以再表现出来。他在后面也是光着脚，赤着脚，他脚已经扎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有这一点，站在舞台上呈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美好，还是这个文化的美好。
1: 有请丁英彩。
2: 各位导师好，然后各位大众评审好，我是中国女子骑士队队长的丁英彩。其实我戴的这个冠是嫡冠，就它其实跟凤冠很像，凤冠是皇后戴的，然后我今天其实是诰命夫人。蓝色的那个是翠云，正常是有24片翠云，对于品级来说是都是有很有考究的。我的这个衣服代表她的丈夫是一个武将，我想展现的就是她的丈夫在出去征战的时候，她的夫人其实是可以在家里面为她就是守护这个她家园的这个感觉。所以我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凌厉的一个妆容去展现这样的力量。谢谢大家。

0: 我就那个一路劈下去哈，延续以往的习惯，丁音彩，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说，很难得咱们有一个选手是完全复原这个传统的服装。我其实还很喜欢你在复原这个衣服的时候，你还拿了一把弓，这既是一个你想象的一个就是女英雄的样子，同时也体现了你自己的特点。但是你处理的时候，细节不够，而且我觉得你细节不够可能有俩原因，第一个就是你有点，你说我反而复原的，我听人家的就完了。这是一种就是有点听之任之躺平状态。实际上越是官这种东西，就是正式的服装，你越不能放任，越要抠细节，这可能做得不太够。
1: 最后一位选手是我寄希望于最高的一位，可是他今天的复原我觉得也没复原到。你的官戴上去之后应该有他的呼应的官的周边的一些小细节，包括你的发髻梳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你要纯是现代式的表达我也不反对，还有两个这个凤钗这个挑太高了，还有你的细节服装你还是叫诰命夫人呢哈，至少咱应该熨平整。所以我这个问题提醒的是在座的每一位，将来咱们有这样的比赛呀，还有你自己在平台上播出时，一定注意把自己收拾得特别得体，包括你看我上了我都替你着急，一身的皱褶就上来了，
2: 对，每个细节。
1: 所以说从特别整体的判断到微观的细节处理，希望大家以后引以为戒，做得更完美更好。
2: 音彩它这个复原冠我特别喜欢，我们汉服同袍们不仅最早的把汉服穿出来，还鼓励每一个人穿，而且还支持每一个穿的对的不对的，然后告诉你先穿出来，然后哪个地方我告诉你穿出来更对更尊重更好看。所以我觉得有了他们汉服同袍的格局，才有了我们今天走在大街上，在洛阳在西安大街小巷穿着汉服穿着华服走出来的人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今天呢音彩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位，是无数的汉服同袍们当中的一个表达和表现，谢谢你们。
1: 今天呢看到大家的表现就是深有感触，我们从第一期的野蛮生长，就是大家随心所欲做自己，到逐渐逐渐的可以驾驭自己，驾驭节目组给的命题，完成不同的妆造，我觉得非常好。今天看到你们的整个的表现，我觉得非常开心的。
2: 今天我们中国红妆的这个主题冠，我觉得特别好。古代的冠成人之后男子要加冠礼，女子呢要积礼，就是告诉你你成人了，你要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家庭要有你的责任了，
3: 对，
2: 还有对美的表达和文化的表达都在这个冠里面。所以今天的这个中国红妆的这一主题就做得特别好，那每个人的表现也特别好。
4: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都很棒。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了，各位导师各位大众评审请思考一下，你们会把票投给谁呢？
2: 漂亮的，
4: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投票截止。那么截止到目前两个阶段已经展示完毕，我们终极挑战比拼的就是两阶段分数之和。那么在二创环节，各位女生有提前预测过本阶段前三位的结果，那么目前的前三位是崔娇娇、陈喜悦、张紫薇。
5: 大家彼此看一下妆容，然后选择一位你认为明天第一阶段评审可以进前三位的女生，成功预测会有五分的加分权益。
6: 还有加分？
7: 对，然后等一下，
6: 太恐怖了。
8: 这位，我写了我自己。
4: 让我们恭喜陈喜悦、林佑池、张紫薇和楚爱绪预测成功，每人可以在第二阶段的考核加上五分的权益，
9: 作为大片基础分。哇
8: 哇！
6: 谢谢。
4: 这个五分会提升到下一轮的分数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的终极挑战。规则非常简单，由中位区的女生向上位区的女生发起挑战。如果中位区的女生分数更高，那么区位互换；如果上位区的女生更高，那么位置不变。中位区选完之后，再由下位区的向中位区发起挑战，规则也是一样的。冯雨薇，你要不要向上位区发起挑战？
3: 我的好姐妹紫薇，你是不是等得非常的煎熬？
8: 行，
3: 我觉得输给你也不丢人，我心服口服，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挑战一下紫薇，我的好朋友。
4: 好，我们来看看薇薇组合最终的得分，谁更高一点呢？挑战失败，两位的区位不动。哇，八比分领先。来，下一位，我们中位区的丁彩，你要不要向上位区发起挑战？
7: 要挑战吗？
6: 关键我跟谁挑战呀？
8: 我不想挑战你们两个。哎，
9: 那你不就只剩我了吗？你不想挑战他俩，那你就挑战我吧。
6: 但喜悦那个太漂亮了，
10: 那你就挑战我。
6: 我不想挑战你。
10: 那你挑战我。
6: 我也不想挑战你。
7: 我不挑战啊。对对对，不挑战，
4: 放弃。
7: 对对对。
4: 好，丁彩选择放弃挑战。
6: 其实我当时没有说想要去挑战谁，但其实自己还是想要的，觉得自己太内耗了。
11: 我觉得丁彩是紧张了，他纯紧张。
4: 来，我们中位区的右池，
12: 我有点纠结啊。嗯，其实我有点想挑战娇娇。
4: 要不要挑战？其实即使挑战失败，最坏的结果就是停留在原位。
12: 挑战吧，万一还是不是在中位区，那我也输得心服口服。
4: 万一升咖了呢？来吧，我们来看看林佑池最终的得分。挑战失败，保留原来的区位。来，最后一位。
6: 没关系，反正从第一期到现在我已经输麻了。就
9: 三位有想跟我打的吗？我来吧，我来吧。
6: 好。
4: 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谁更高一点呢？挑战失败，两位保留原位。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上中下的区位，跟刚刚没有变化。接下来就看你了，艾旭，你要不要向中位区的四位女生发起挑战？
9: 所以现在我选谁，如果我赢了，那个人就会被淘汰，然后如果我不选，我就会淘汰。
4: 对，不选直接淘汰。
10: 但肯定还得选呀，那还得选呀。
9: 可以选花花呀。
6: 对啊，你选我啊，没关系，选。
4: 所以逆风翻盘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9: 那就花花。
4: 楚艾旭选择挑战花小渊，也就是说，艾旭的最终得分如果超过花小渊，那么就代表着你可以成功晋级，花小渊则会被淘汰。来吧，我们一起揭晓，看看楚艾旭的最终得分。
13: 我上场前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会有这么一个挑战方式，只能说我节目组一点黑幕都没有。上场告诉我整个人都懵了。
14: 我内心是一片空白的，因为对我来说谁都一样。我对于这种 PK 啊或者什么比赛要争一个什么结果这种事情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4: 最终的结果已经出炉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谁更高一点呢？楚艾旭获得了33分，挑战成功，在最后的一刻反败为胜了。所以非常抱歉的告知小渊，你将止步中国红装的舞台。
6: 没关系，我觉得我挺开心的，就是因为我从第一期到现在，我每一次准备的这个节目，我都说其实我不太在乎结果，我更在乎这个过程。我觉得只要我在我的作品里面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没有什么遗憾。
4: 谢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花小渊。谢谢你这4个月的时间以来带给我们这么多好看的作品，我们未来再见。
14: 只要存在便是闪耀。
4: 嗨 ，Hello。
14: 你不用考虑你需要在这个节目做什么，你也不需要考虑你要在这个节目呈现什么，你才会有价值。你只要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类，在这里存在，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人类的样子，存在本身就是价值。
4: 那么与此同时，让我们 掌声恭喜其他的七位女生成功晋级。接下来有请小龙老师为他们颁发通关文牒。
15: 谢谢小龙老师，
16: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5: 谢谢小龙老师。
4: 后续河南广电国风女团将以更加自信的态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世界看到中国红装。

0: 这个好可爱哦！
1: 啊，假装播一下，滋滋滋滋。好
0: ，Hello， 你好呀，今天是2025年的12月。好想吃茭白呀，好好吃。我刚刚结束中国红妆的节目录制，哎呦，累不累？我来这个节目之前，我特别的迷茫。
1: 8
0: 虽然参加完节目之后，我还是有一些迷茫，但是也多了一些坚定的东西，勇敢的去做你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事情。
2: 私下再约。
3: 报名中国红妆当天的张紫薇，你好，
2: 姐妹们。
3: 当时你可能对于这个节目有很多的疑惑，在这几个月旅程中，你会有开心的时刻，
2: 紫薇，紫薇，紫薇上。
3: 你也会有打磨自己、去挑战自己的时刻。红妆之于你，更多的是对你自我的表达，你会获取到更多。你也会学到更多。
4: 双微组合，美丽不打折。
1: 我是未来的你，我想告诉你，现在的我过得很好，在这里收获成长了许多，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我想对从前的你说，曾经发生过的种种，我觉得都是让你成长的经历，不必挂怀，勇敢大步往前走就好。
5: 我现在还挺厉害的，我赚了一些钱，然后给妈妈买了房子。我现在长成了你想象当中的大人，我希望那个时候的你可以再开心一点。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低效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飞鹤继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继萃。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

0: 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未来的你好吗？不可以说不好，你要一直都很自信，知道没有？比如说你每一次是不是上台都没有准备啊，是不是又丢人了，然后语言表达又不清楚了，都是可以努力的呀。
4: 你好，30岁的林佑驰，我很希望那个时候的你，不管是做了怎样的选择，你都不要后悔，在你喜欢的事情上做得更好。
5: 总之希望你是我想成为的样子。嗯，那我们5年后再见喽。

0: 中国红妆独家合作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小红书搜索装点东方，查看更多国风装流灵感，参与活动并发布笔记，赢取周边好礼。
1: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2: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3: 直觉你们之间某种联系。
1: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4: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角色，
5: 这只黄雀很厉害。
6: 有人在网上爆料陈小哲的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7: 说是不是
3: 你？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6: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
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正等你们呢，
1: 估计也快来了。
0: 能排吧？
2: 可以，但是不能外传。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姚广博，是风云头条的创始人，之前在时报做记者，四年前离职创业，进入自媒体行业，成立了这家公司。
3: 姚总，评论数16100了，转发量21900，45000赞。
0: 二位警官今天莅临 B 公司是有什么指示？
2: 我们来，第一，请你删除女大学生之死这篇文章，因为案件还在侦破过程中，你发布的信息会干扰办案。第二，请你说明文章的内容有事实依据吗？如果有，信息源来自哪里？
0: 请问这是命令吗？
2: 说命令可能不准确，这是重大的刑事案件，你有义务配合我们的调查程序。
0: 义务？那我的权利呢？民众的知情权，舆论的监督权。
2: 案件还在调查过程中，调查有了结果，你所说的这些权利都在，都可以实施。
0: 不对，调查过程也需要被监督，民众也需要知情，不然怎么查？只听你们的？
4: 废话，不听内行的难道听？
0: 你们会不会一叶障目？会不会滥用权力？比如让我删帖这个事情，这个要求合理吗？
2: 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0: 就算我答应，我的300万粉丝也不会答应。别忘了，舆论是改写过法律的。
3: 姚总，评论数16300了，转发量21900。
4: 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们？一分钟报一次数啊！
5: 姚总，张浩然的初中班主任回话说，他用小刀划伤同学的事情是谣言，根本就没这回事儿。您看怎么发？
0: 到底是谁让班主任这样讲的？他会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你组织下语言，客观且质疑。
2: 这不太客观吧？
0: 您觉得我不够客观？请您拿出证据，去投诉我好不好？嗯？
2: 我再说一遍。案件还在侦破过程中，发布那些未经核实的信息，有可能会让凶手脱罪。
0: 抱歉，这我听不懂，我是在帮你们。
2: 好吧，那我先说第二件事，请说明信息源。
0: 这比第一点还难办。我是记者出身，保护消息源是铁律。
4: 还真治不了他了？说得好听，这个权那个权，不就是为俩钱吗？不然一分钟统计一次流量。
2: 账号发布不实信息，平台合作删除处理。消息源他不说，也可以换个思路，再试试看。
4: 这个人虽然欠得很，但是如果张浩洋真有事呢，让他感受一下众怒，万一他一害怕，就会露出什么破绽。
2: 这是个双刃剑。
6: 铁哥，
7: 嗯，哎，来了、啊，你要的东西准备好，都在里屋桌子上放着，你自己拿啊。
6: 陈叔。
8: 就刷到了，
7: 是吗？
8: 这真的假的？
7: 肯定是真的。我去看看。哎，沈哥，那个案子破了。
8: 什么？
7: 就人抓着了。
8: 老师，
7: 哎呀，网上说的呀，就是那个姓张的小周的男朋友。
9: 放屁！小周哪有男朋友？
7: 这事您不知道啊？说是一个富二代呀、啊。
9: 富二代？
7: 不信你看，
10: 发疯什么呢？师叔，你别信啊，网上都是胡说八道的。

0: 小周有个男朋友，不是男朋友，一个男的姓张。嗯，网上说的吧？邻居告诉我了。我，小周他是跟我提过，哎，就是个普通朋友。
1: 跟你提过？为什么跟你说不跟我说？什么时候说的？我。

0: 这帖子倒是删了，但是信息源姚广博还是不肯说，而且还找到了律师说交不交信息源跟案件侦破不相关。那太急呢，咱不跟他耗啊。太平，这信息源是谁，你有什么想法？
1: 你的意思是说可能有人故意扰乱视线误导我们办案？
0: 你认为呢？
1: 不知道，可能是社会上对张浩勇这种身份的人的积压的怨气。
0: 所以很多人对我们依法办案反倒是不理解啊。
1: 我现在就想知道张浩勇到底隐瞒了什么。他现在压力很大，可能会寻找化解的出口。
2: 他爸这是给他找了个保姆包。
1: 保镖，看申请步态

0: 是赌博，也不是吸毒。贾贝贝搜索了很多整容医院的信息，他借贷肯定是为了要整容。
1: 整容？
0: 嗯。
1: 真的啊？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看着没什么好整的，但女孩不这么想吧？
0: 哎，王一山被害前拉过双眼皮儿，
1: 在哪拉的？
3: 美艺星美容医院。
4: 贾贝贝也搜过这个美艺星。

0: 醒醒，那饭都快吃到鼻子里去了。我做的，尝尝。干嘛？想吃肉？不行啊，没你份儿。哎，这网上又有人发了个帖，关于沈小周的，下面好多评论。
1: 谁呀？不会又是那个风云头条吧？还敢发？
0: 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网友，不涉及案情，讨论男女关系的。这底下有人说，沈小周把头巾还给张浩洋，自己带个假的地摊山寨货，是在那玩欲擒故纵，放长线钓大鱼呢。沈小周交了个有钱的男朋友，还在这遮遮掩掩，说明这个富二代还不够富，后面肯定还有更有钱的土豪等着他呢。这是普通女孩实现阶层跃升最快的办法。张浩洋是直升机，他是坐着直升机找火箭。
1: 现在这人都怎么了？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纯真的善良的人吗？人就必须得见钱眼开，就必须得有一肚子坏事，谁不现实谁就是装的，必须人心险恶才是真的，那有意思吗？沈小周不是这样的。
0: 石霆锋，你有时候还挺可爱。

0: 你还不赶紧睡会儿啊？
1: 一会儿就睡。
0: 别搅他了，牛奶我热了，喝了吧。喝呀。香诺借给郭姐了啊。
1: 给他吧，给他吧，东西我都腾出来了。
2: 早点休息。

0: 么呀？
1: 没有。
0: 没有，没有假贝贝的记录。
2: 那有没有可能他们不好意思用假名来整容呢？
0: 这个，我们是正规的医疗机构，不允许使用假名字。
2: 您再帮忙好好看看。
0: 我是做这行的，别的认错，脸不会认错。比如王医生，你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3: 那王医生有没有说过他为什么整容？
0: 我们现在不太建议用整容这个说法，可以叫医美或者美容。来医美自然是为了美，自我提升，自我实现，为人生呢注入新的。
2: 那有没有人给脚整容？啊，不，给脚美容。嗯。哎呀，我本来抱了很大的希望，要是他们俩都来过这儿，可能就要逼近真凶了。多好的一条线索，现在又成烂线头了。
3: 不一定，我跟你说啊，王医生和贾贝贝至少整过容，或者说是有整容计划的，那就不是烂线头。
4: 怎么还不走？他还用加班？困了就睡会儿。困是困，但睡不着，一惊就醒。你那失眠症算是传染给我了。
5: 看看这个，海月水母，它伞盖开合的频率跟人睡觉的时候的脑电波接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4: 对你有用？
5: 以前有用。
4: 你还会睡不着觉？你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泰山崩了都淡定如常的人吗？
5: 淡定的人也不是永远都淡定。
4: 有点想吃凉拌海蜇皮儿了。
5: 我以前在海里游泳的时候还看见过他呢。
4: 以前？你老家是市区的？
5: 不是，在云县，也靠海。
4: 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
5: 考上警官大学就离开了。后来我父母都不在了，就很少回去了。

0: 对了，1995年的时候，云县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被害人也是一名年轻女性，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上警校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这个案子。95年，你刚大学毕业，参与过这个案子吗？
1: 95年，记不清了。那个被害人挺可怜的，我看过现场照片，是在一条河里发现他的，
0: 看起来有点像沈小舟，
1: 是吗？
0: 那名女被害人，她还有一个孩子。

0: 是不是你干的？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你给我回去！振硕，振硕，你我满地你扔臭鱼，绝对不对！你不准这么干，这是犯法！
1: 这是犯法呀！
0: 不是，小周，犯法的，
1: 犯法。

0: 叫出来什么事儿啊？你不会是又背刺儿了，在心里默默写检查的吧？好吧，继续你的飞行模式吧。
1: 要是不确定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
0: 什么意思啊？

0: 上。
1: 哎，沈小周还干过这个？
0: 什么？哪来的？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帖子，有人在下面发了这张图片。
0: 张浩洋有情况，我会队里叫人。
1: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别闹了，是你的了。
1: 哎，你什么意思？你还不一定能打得过我呢，老板。

0: 他非要来，请示了冯队。
1: 小齐呢？哦，他请假修手机去了。他妈老打电话给他安排相亲，急了，把手机给砸了。
0: 什么情况？
1: 张浩洋在里头。啊？他果然有秘密。我已经看过了，应该是个搞非法勾当的窝点。
2: 看上去像个废弃的仓库，但是周围有生火痕迹。赌场？
0: 不像，应该是涉毒或者是涉黄。我还以为是他专门杀人的地方呢。不管是干什么的，把他打掉再说。
1: 要是没有张浩洋杀人的证据，打掉他，岂不是把他惊了？
0: 我有个判断，打掉以后就知道了。哎，咱们这几个人够吗？
1: 够了，我看这车轮印子今天没来多少人，他这只有一个门进出，但他西侧那边有个窗户挨着土路，你们俩一个组到那边守着，等我的信号。
3: 没问题。
1: 还是这面突击更适合我。两个人要互相照应，保护对方的安全。
4: 门口有探头吧？
5: 不会有的，来这儿的人谁也不愿意被拍下来。哎呀，可惜小七没来，就这锁呀，也就20秒。
4: 用破门吗？不用，我们是来查房，不是来抓捕的。石建峰，
6: 到位置了吗？我要敲门了。
4: 我翻进去，帮你们把门打开。
1: 别。
3: 没事，
4: 我们
1: 啊！别。

0: 你是个傻子，你受伤了啊？我没事啊。哎呀，幸好，穿着冷，这冷兵器、热兵器都用上了，我还他妈挺全乎。
1: 师妹，你把枪放下，咱们真是警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

0: 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璀璨中浮沉，雕琢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警示，悬疑记。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传承精神。河南广电全频率频道及大象客户端共同呈现，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当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金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五一假期河南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从绚烂花海到非遗工坊，从红色地标到沉浸式夜游，游客们在多样化的体验中尽享假日悠闲。
1: 五一假期，郑州绿博园的花卉进入盛放季，月季、蔷薇、芍药等次第绽放。
2: 我们今天专程坐高铁过来了，这个不错，挺好的啊，空气也好，花儿也漂亮。
1: 郑州绿博园在精心打造花海景观的基础上，还同步推出萌宠互动、趣味游戏、人偶巡游等丰富多样的亲子游玩项目。
3: 我们推出萌宠互动、花展、演绎、休闲等系列活动，让大家不用出远门就能在绿博园感受到轻松、欢乐、治愈的假期氛围。
1: 在信阳新县春暖大别山、畅享郭家河第二届大别山山歌对唱活动举行。

0: 游客穿梭在绿水青山间，听山歌，赏春景，拍照打卡，随心哼唱，沉浸式体验山水灵气与人文韵味。
1: 现场氛围特别好，特别热闹，听着这么多好听的大别山的山歌，我心里是特别开心的。
2: 游客们很热情，我们每一次唱歌他们就跟着喝彩，要求我们多唱几段，希望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新县景区，感受我们的九镇十八湾的美。
0: 在许昌禹州的神户古镇，各大钧瓷窑口纷纷举办开窑仪式，一件件釉色绚丽的钧瓷作品呈现在游客眼前。
3: 以前只在书上看见过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今天在现场亲眼看到了开窑，太震撼了。
0: 在周口市郸城县非遗泥塑馆里热闹非凡，一件件作品栩栩如生，各具特色，引得游客们驻足观赏，细细品味。在这里，游客们还能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从揉泥塑形到精雕细琢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泥塑创作的乐趣。
4: 没想到一团普通泥巴一会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小人小动物。
0: 白天的行程丰富多彩，夜游项目同样别具风情。在平顶山夹县的古渡妙境景区，今年重点打造的龙游妙境全面亮相，将光影艺术与古村风貌深度融合，搭配经典歌舞戏剧，生动再现古渡口昔日舟楫往来的繁华盛景。
5: 夜景特别美，有烟火表演，歌舞戏剧，体验感特别好。
0: 在驻马店雀山竹沟革命纪念馆内，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承载红色记忆的实物，生动再现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程，让游客们在参观中追忆峥嵘历史，凝聚家国情怀。
6: 我父母亲来都80多岁的退休的老党员了，来他们也想来这儿看看，感受一下当年的革命前辈们的战斗的历史。
7: 老一辈的革命家对我们这个祖国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做出的牺牲，让他们从小接受红色的传统教育，让他们在骨子里保家卫国，有这个意思。
8: 这个五一，红旗渠景区不再只是看景，而是带你入戏。青年洞景区与红旗渠纪念馆推出重回修渠现场主题体验，八部精品实景剧全天轮番上演，配合新青年主题打卡点，让游客随手一拍即是年代感大片。更具参与感的是修渠劳动体验区开放独轮车运输、铁锤锻造等真实劳动场景，让游客在身体力行中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9: 红旗渠我们是久仰大名了，我们的前辈吧，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用这么简单的一个劳动工具把生活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让孩子体验一下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8: 夜幕降临后，大型市井演出太行红日震撼登场，通过现代光影技术还原那段峥嵘岁月，为游客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洗礼。
10: 带着我们的一个长辈以及亲人，主要是为了咱们红旗渠以及我们这个太行红日而来，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希望红旗渠的一个精神能一直传承下去。
11: 五一劳动节，劳动最光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隐藏的民间高手，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练习，把看似不起眼的工作是玩出了花样。
12: 端过最多的一次是端了两个套板，端了8桶汤。刚开始接触坛菜的时候，先通过盘一些比较轻的一些菜，比如凉菜、年点、煮蛇这一类的。起的比较熟练的时候，一天是大概可以穿100多个菜。拐弯或者从拐角的时候出来小孩或者紧急刹车，
13: 没有打。
12: 我之前没有干这个行业的时候害怕自己学不会，但是当自己勤加练习多练习，感觉这个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14: 我叫刘明恒，我从业一共21年了，每天都练土豆丝，土豆最少30斤吧，一天，萝卜也是30斤，切土豆丝再练到7-8年才能细如发丝。
15: 起秋上切肉丝，收再温，收不能用捞打劲儿。
16: 刀工是干好厨师这行的基本功，切这些看着不起眼吧，但磨练的就是你的耐心和恒心。 再复杂的菜也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
11: 眼下河南小麦已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这一时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五一假期，农技人员奋战在生产一线，科技护航小麦，丰产丰收。
13: 小麦管宁初期的时候，咱可以用这个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给这个叶免费，就是来提升它的这个产量和品质。
17: 在开封尉氏县庄头镇的一块麦田里，当地植保专家实地查看小麦一喷三防效果，结合田间土壤伤情，指导农户加强小麦中后期管理。
18: 种了有20亩地的那个村麦29号，从目前来说，它的去处也多，去处也大，抗病能力也强，不低于县产量。
17: 目前河南小麦正处于抽穗扬花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着病虫害高发和干热风等自然灾害的威胁。近期雨水偏多，农业部门早部署早行动，组织开展了以赤霉病防控为主的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工作。
13: 当前这个田间湿度也比较大，有利于这个赤霉病的爆发流行，所以说呢，在第一遍用药之后，如果效果不太理想的话，咱可以进行第二次喷防，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措施落实，来促进小麦的健壮生长，增加粒种，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
17: 五一假期，河南多地农技人员主动放弃休假，下沉到田间地头，全程跟踪小麦生长情况，及时为种植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以科技力量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1: 商丘夏邑县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通过智能化改造和医疗资源下沉，乡镇敬老院变身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让农村老人享受到全天候智慧照护。
19: 这里是商丘夏邑里集镇养老服务中心， AI 摄像头和屋内的空气传感器自动识别老人跌倒、杂物、气味等异常，让守护不仅会看会闻，更会思考。
20: 除了外部守护，老人还配有健康手环，实时监测血压、心率等指标，全天候照护无盲区。
21: 从原来的人工巡视到智能识别一键预警，让我们的处置效率大幅提高。今年以来，我们更新改造了住宿楼五栋，设有120个智能床位，目前集中供养43人。
19: 除了智慧系统，还有小而精的细化管理。乡镇卫生院驻点诊疗，为每位老人都配备了独属于自己的医药箱和健康档案。
22: 负责日常诊疗、慢病管理，一天的药按早中晚分类分装药品，解决忘吃药、吃错药、服药没有规律性等问题，实现小病不出院，慢病有人管。
20: 目前夏邑县整合全县养老资源，将20所乡镇敬老院转型为11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智能化改造床位600多张。为满足老人不同需求，当地还构建起医疗室膳食化的养老模式，推动农村养老从兜底保障迈向普惠共享。
23: 依托夏邑中国长寿之乡康养基石，加快步起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创新服务监管模式，建设短云管一体化智慧管理系统，打造有温度的智慧养老新生态。
1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手机看电视听广播就上大象新闻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 APP。 好的，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祝您玩得愉快，祝您晚安。
24: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

爱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番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

0: 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在大涨超300点后出现了反复震荡的状态，不过指数呢依旧坚挺，沪指回踩十日线后再次重回4100点，创业板在四根阴线后也迎来了大阳线的反包，科创板最强始终在五日线上方震荡运行。从盘面上看，随着业绩的披露，一方面跌停的数量增多，另外一方面个股受业绩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小盘和低位股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板块上除了 AI 算力硬件方向芯片半导体强势拉升，锂电为首的新能源方向再次走强，有色金属也是大幅上涨，低位的创新药、券商、养猪等出现了否极泰来的态势。希望在五一节之后呢，市场迎来个股的全面性反弹。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江承旭老师，欢迎您。
1: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程武鹏老师，欢迎您。
2: 各位朋友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判断后市走势，把握市场机会。此外呢，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本周市场指数依旧坚挺，沪指在短期大涨300多点后仍在高位震荡，甚至十日线都没跌破，周三收盘还收在了4100点上方。科创更是强势，在国产算力产业链的带动下，几乎就没有收在五日线下方的时候。虽然我们对指数是很满意的，但是对个股、对账户那真是揪心。网友总结：相信光，拥抱理，要么比个心，要么基本是赚不到钱的。随着业绩披露的结束，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高低切换的动作，低位的局部个股也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不过力度仍然需要加大，所以节后多数个股急需补涨，只有如此，后市才能走得更长远。
0: 4月2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重要信号，提出6张网，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有以下几个重点：第一，努力稳定房地产，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用了两个稳定，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市，但用词不一样，房地产是努力，股市是稳定和增强，说明政策对资本市场仍具有较大的支持力度。第二，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对 A 股来说，反内卷和人工智能加，反内卷就相当于新能源了，光伏、锂电等等，人工智能加就是硬件加应用。第三，稳定生猪等农产品价格，这应该是近年来首次提及。现在生猪全行业深度亏损，也不利于通胀起来，所以要干预了。盘面上猪肉方向也出现了明显异动。总之 ，A 股还是要紧盯政策导向，政策支持的方向往往机会大一些。
3: 市场在持续上涨后，现在就是相对高位的反复震荡，到底是上涨中继继续看涨，还是说是一个反弹来看？那反复震荡之后会有 C 杀吗？双创又会如何演绎呢 ？AI 硬件能否继续走强？芯片半导体还能上车吗？创新药下周还有机会吗？以及还有哪些方向在下周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沪指一度出现了反复震荡，虽然坚挺，但上攻力度不足。不过在本周三，沪指再次

0: 上攻收盘战胜了4100点，这又提高了我们看好后市的信心。就此想请问一下姜老师哈，怎么看待这个沪指当下的走势？我们可以对后市高看一线吗？目标定在哪儿呢？
1: 好的，上证指数呢，在4月份其实是走的是比较好的啊，整个的月线是收了一根5%的一个阳线啊，大家呢对于接下来5月份的行情其实也比较期待啊，那我个人呢其实也是比较看好5月份的行情。那么4月份呢，随着业绩报的出现啊，我们能看到，不论是从金融、消费，还有锂电啊，还有这个科技，都走了比较不错的一个业绩，所以说我们看整个一季报的预期来看，对于2季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的表现，所以呢5月份我们首先呢是从机会上是能看得到权重是有机会在5月份出现发力的，尤其是像低位的消费券商啊是可以去带领指数向上冲关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高位，包括像锂电方向，包括像 IT 方向，其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滞涨的啊，那这样的话高位其实也是有一些压力。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在5月份低位相对来说可能表现会好一些，但是高位的权重呢相对会弱一些，那这样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对冲的效应。所以对于5月份呢，尽管说我们是相对比较看好的，但是更多的还是以一种震荡上行的方式，也就是说下方的点位我们还是要看之前的前高，也就是4035附近，而高位呢我们看到4190附近，大概率预判是在4035到41905月份会形成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走势，总体来看呢会有创新高的表现，但是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0: 本周最为亮眼的是科创板指数，尽管偶尔盘中出现了大幅的跳水，但始终在5日线上方震荡上行。创业板的走势呢，则受易中天和宁王的影响，他们强的时候呢，指数就强，否则呢就弱。那想请问一下我们的程老师哈，怎么看待这个双创的走势，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2: 其实这两个指数走势都很强，只不过他们两个节奏稍微不一样。不一样的点就是一个强的时候，另外一个弱，对吧？但是咱们整体来看一下，他们两个特征就是，涨的时候是一根大阳线，跌的时候是一根小阴线，这个是稍微一点的区别。那背后反映出来的逻辑就是，这两个板块他们走强的主要成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细分领域上，就是在算力的细分领域上，你像创业板，它主要是杂链，就是英伟达产业链的公司比较多，而这个科创50，它这里边主要就是国产产业链就会比较多。他们两个呢，就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特别是咱们说本周的周三、周四，以及呢就是本周的周二、周三、周四吧，就最后这几天，就是科创板走势会明显会更强，它是走出来一种补涨的那种走势的。但是涨到周四啊，涨到本周结束呢来看的话，科创板啊有的到前高这个位置了，到前高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补跌，这是大家需要去留意的。这个咱们一会儿看一下这个图，我把这个图拿出来，大家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咱们看，其实科创板指数这一波从4月份的低点反弹以来，指数的整体涨幅到了30%多，这个涨幅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周四的时候是明显一个非常大阳线，对吧？这个也是走加速的一个信号。再有一个信号就是前高，咱们看在前高指数啊1500这个位置附近呢，是不是这个高点？然后呢，1月份出来一个高点，现在是4月份又来了一次高点，到前高了，就是一个强压力位。这个位置就意味着下周五一回来之后特别容易走回落，这是大家去留意的。我觉得大概率会有一个抛压，小概率就是走到比较强，如果它直接突破上去了，是吧，再次来突破放量大阳线，那就意味着科创板这个行情又要展开，但是这种概率整体偏小，我们不要抱那么大的一个预期。这是那个科创板。咱们再看另外一个指数，就是这个创业板。如果咱们看创业板的话，会发现创业板的情况要好很多。创业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它是从去年9月份至今横盘，是吧？它一直横盘到今年4月初，它的这个位置横盘已经超过半年了，然后4月份开始突破新高，因此呢，创业板空间已经打开了，而科创板的空间还没有打开，并且呢，科创板面临一个抛压的问题，因此呢，我觉得五一之后咱们要重点看创业板，创业板的空间会更大，所以呢，就是创业板咱们要多留意。而科创板咱们要留一下，它有可能会出抛压。
3: 好，感谢二位老师对于大盘的研判。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首先本周锂电方向全线爆发，周三出现了板块内个股的涨停潮。消息层面，多家锂矿公司一季度净利增长超10倍，2026年一季度锂行业正式告别了持续2年的低迷周期，行业正式迈入新一轮上行通道。2026年磷酸铁锂行业再掀扩产潮，年内新增 增投资已近200亿元。本轮扩产呈现三大特征：产能转向高端，零化工企业成主角，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请问一下江承旭老师，锂电方向真的迎来困境反转了吗？接下来能否持续上涨呢？
1: 好的，锂电方向呢是近期市场比较热门的一个方向啊。我们首先能够看到，从锂价的表现来看，最低的时候大概是6万元每吨啊，那目前呢其实已经来到了15万以上啊。那么预期呢，市场其实是给到了一个25万的这么一个价格啊。当然这个不是当下的，是未来的一个预期啊。其次呢，我们看到锂这个方向呢是有几个预期的一个提升。首先第一，我们看一季度呢实际上是储能在国内和出海的整体的一个合力的这个加持下啊，已经有了一个差不多110%的一个增幅。也就是说，在一季度呢，整个储能行业其实是爆发的。其次呢，我们看锂电在我们出海的过程当中啊，像比亚迪啊、宁德等等，他们的大幅都是有一个比较超过40%以上的一个大幅的预增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能看到，首先锂电这个方向啊，它不论是在储能还是在汽车等等其他方面，都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行业的景气度的提升的啊。其次呢，锂本身的价格也是确实在拉升。那么在从业绩上来看，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票啊，包括像锂电方向、电池方向、材料方向，都是有超过10倍的预增。那么就从多个角度，我们就能从业绩的景气度啊，从个股的业绩，然后再从锂本身的价格，那么能看到确实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它已经不叫困境反转了，其实就是一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个人判断是在未来不论是锂啊，或者是锂电池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其实都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么接下来在二季度，因为我们看到一季度本身的业绩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也可以去预判二季度的业绩应该也是有一个顺势的一个提升啊。原因是因为能够看到很多的存货，就是这个贷款存货等等，其实都是有明显的提升的，所以二季度的业绩其实是值得预期的。所以我个人判断锂这个方向在未来的二季度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3: 讲到锂电呢，我们就得说说新能源风光锂储车啊，目前是锂电走强了。那么风电、光伏、储能这些方向啊，请问一下程老师，后面会不会有预期啊？您比较看好哪一个新能源赛道的细分呢？
2: 其实，在新能源里边走的最强的还是储能加锂电池这两个板块，从目前盘面表现上那来看，整体是领先的。相对来说，包括风电、光伏也好，这里边有部分个股在走强，但是占比并不高。所以呢，从市场表现的那来看，既然市场已经选出来主线了，我们就要去做主线。至于说在锂电池里边能不能再挑一个主线，我的观点是我们不用挑那么细，因为这一波锂电池的行情它最初的驱动力就是储能，具体来说就是海外储能市场的爆发，这也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驱动力。因此呢，它既然是一个产业链，对吧？咱们说这个锂，它这个锂电池既有材料也有设备，包括有这里边的壳膜，甚至上游的矿，它整体是一个链条，它需求好了，需求都会起得来。包括咱们看近期从四月份最近发布的财报那来看，在一季度的时候，锂电池产业链整体是高增长的，不管是设备也好，材料也好，普遍都比较好。这里边在整体的锂电池产业链里边，业绩差的很少，大部分都是走得比较强。那既然这其实已经说明了整体目前产业链传导还是比较有利的，这是从基本面的角度上那来看。如果咱们再来看这个基本面的话，

0: 的涨价效应，才出现了不管是像光模块，还有像PCB 还有像这个存储等等这些方向出现了持续性的上涨，而这个上涨的时间呢也超过了一年，有很多的票涨幅也是非常的巨大。那么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能看到不论是光模块还是存储，其实这两个方向的业绩的落地都是非常有效的。那有效到什么程度呢？刚才也聊到了，像存储都是有5到10倍的增长，那光模块呢，实际上也都是有翻倍以上的业绩的这个表现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并不能说谁或者比谁强，更应该说这两者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个纽带联系。那它的联系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关注一，就是市场当中对于 AI 这个方向的硬件的供应的能力是否有加强。也就是说，由于现在的稀缺导致这种涨价啊，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业绩的增幅。那一旦如果市场的供应开始出现了过剩，或者是它的需求开始出现了滞涨或者是下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不论是这两者任何一个，他们其实都很难维持当前的这种相对比较高的股价。但如果说到了二季度，比如说业绩出来了啊，证明了确实是继续在涨价，然后业绩继续可以高增，那么他们的行情其实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更多的关注的不是哪一个比哪一个强，更多的应该是关注这个产业趋势。也就是说，从当下来看 AI 的目前的产业趋势，我们能够看到的数据是确实是还是处于一个非常稀缺的状态，那么他们的涨价的预期还是非常的强烈。所以我认为这两者谁回调都有进场的机会。
1: 我们在新媒体端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请二位来解答。第一，网友居安思维说，最近总听到速度快了，比如指数用23个交易日涨了320个点，空间大，用时短，速度快。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呢？用什么样的指标可以去判断速率呢？速度快慢又代表了什么？如何影响我们后面的判断啊？请江老师帮大家讲讲。
0: 好的，它这个速率啊，应该表达的是空间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之前我们的这个上证指数啊，价格可能是在2600点，那如果说涨了10%，大概是260个点。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多少？4100点。那4100点涨10%多少？那就是410点。就本身指数的基础，随着它的上涨，它会变得越来越大。那将来如果涨到6000点，那它10%就是600个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其实虽然它的点数是增加了，但是从速度本身或者从涨幅本身对大家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只不过是从感官上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然后其次呢，我们在市场里做股票去盈利，依靠的依旧是百分比，也就是不管你涨多少，点数其实它并不重要。我400块钱的价格和40块钱的价格涨10%，你的盈利的钱数其实是一样的，它并不是说跟你的价格相关。这个东西更多的是在期货里，因为期货它是用点位啊，1个点2个点来算钱的。所以我们做股票的话，其实对于这个东西不用过多的去关注啊。虽然感官上有一些变化，但是大家更多的还是关注这个涨跌和结构，包括基本面、景气度、业绩等等，本身可能会比这个东西更加重要一些。
2: 嗯，第二个问题，股友彭春说，强者恒强，即便业绩不及预期，只要走强，最终还是要走强的。 A 股一般都不看业绩，那想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啊， A 股真的不看业绩吗？强者恒强会一直强吗？还是说它有一个轮动，到最后都得瓦解呢？
3: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说明咱们这位股友动心了啊。也是，如果啊，确实我要需要夸一句，如果不是对股市特别热爱，是吧，动了脑子的人是想不到这么问的。这看来是一个问题的，其实它不只是一个问题啊，它是好几个问题。咱们先挑一个吧，先挑一个两个是吧。先说一个问题，强者恒强这句话确实是如此。 A 股有一个规律，不只是 A 股，美股港股都是这个规律，就是强者恒强，走势比较强的个股更容易走强。我之前统计过过去10年的一个数据，得到的一个结论，具体的这个数字我记不清了，我跟大家聊一下大概的这个概念。就是每年都有一批股票是能涨50%的，也有一批股票是能涨100%的。我这个统计数据下来，长期下来的结果就是，如果说不加筛选是吧，直接盲选的话，每年走强的个股能超过50%。就是说一个个股从年初算到年末，它的年内的涨幅能超过50%的这种比例，大概是15%左右。年份好的能到20%到30%，如果年份比较差的，像2018年只有7%左右，就是就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从走得强的个股里边挑，就是从走得已经涨50%的个股里边再挑能再涨50%的，是吧？就是找年内翻倍的， 就是已经从

0: 50%的个股里边再挑一的话，这个比例能到40%左右。这句话就为强势行情做了一个注脚。这也就是我跟大家聊的，我们要做趋势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个股如果走势比较强，它继续走强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远高于你在从一个弱势股里边去挑的概率，这叫强势行情。这句话是对的。再说第二句，对吧？一个个股它不可能涨到天上去，它始终会回调的，它始终甚至会结束，但是什么时候结束你也不知道。那什么时候能知道呢？谁呀，提前你是不知道的，只能看主力。因为呢，一个板块如果走势比较强，它要原因各种各样，有机构股是吧，有咱们游资股，然后呢还有那种妖股，它背后的主体运作主体它不一样，那就对应的它的走势特征是不一样的。你像有的那种机构股，对吧，它是涨一波涨一波，它一年之内可以涨2到3倍，它是可能会走这样一种行情。但是有一部分的妖股的话，它都不止2到3倍的空间了，它有的时候能走5倍是8倍，对吧。对于说一个走得比较强的个股，你无法准确去估量到底能涨多少，但是不代表不能参与。这种时候其实怎么参与呢？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距离这个个股横盘时间比较长。咱们假如说什么时候会启动呢，就是一个市值偏大的公司，在市值100亿以上的公司，它启动是有特征的，往往有一个特征，就前面横盘半年以上，这种个股突破了是吧，再往上走，它继续涨的概率就会非常高，离这个横盘区间越近，涨的概率就会越大。你在这种时候直接去参与，你就不用考虑后边它能不能涨，因为涨的概率就非常非常高了。但是如果说一个个股涨到50%了，它是一个坎儿，很多个股到50%就过不去了，就会调整，再往上翻一倍是一个坎儿，翻一倍以上的后边再涨多少就不好说了，有的时候有溢价的成分。这就是第二个因素，就是大部分个股走势强的是吧，什么时候挑，就是挑这种刚刚突破横盘区间的，它就容易涨得会比较多。但是什么时候会结束呢？这个时间对吧，无法去估量，但是有特征，一个特征就是涨幅比较大，50%是一个坎儿，然后呢翻一倍是一个坎儿，这是一个累计涨幅。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看股价的波动，一个股价见顶的时候会放巨量，不但会放巨量，而且阳线阴线是一些柱子会非常大，你会看到股价第一放巨量的，第二股价急涨急跌，这个股价它稳不住了。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涨速是很慢的，到中后期尤其到见顶位置附近，到阶段高点位置附近的时候，股价急剧波动，一根大阳线一根大阳线，当频繁交替的时候，这个股价稳不住的时候，大概率就是阶段顶了，要么会休整一段时间，要么急跌就结束了。你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个股运行到后期了，我们就要考虑去止盈了。再聊跟大家聊一个看不看业绩的问题呢，你想啊，我在刚跟大家聊过强势恒强是吧，走势比较强的个股不是所有的业绩它都好了，如果是业绩比较好的个股容易去走强，但是也有部分业绩不行它也能涨的。你看这种怎么去看呢？看这个板块是不是走得比较强，如果一个板块走势比较强，在这里边的时候整体板块都在往上涨的时候，个股有没有业绩就不重要了，因为板块效应本身就是一个优势是吧。你在这种时候即使业绩比较差的个股它也能跟着一块去补涨，这就是做核心主线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提高胜率，遇到个股业绩比较差的也能跟着一块去涨，能吃个平均分。
1: 好，谢谢老师，非常全面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股友乡村大佬说抱团股最近走了一波主升浪，我想问一下姜老师啊，到底什么叫做主升浪，那起点和终点各有什么样的信号呢？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吗？
2: 好，主升啊，咱们直接看图吧。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商业航天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走势图。一般来说呢，我们去看主升浪的时候要有配合几个方面，首先第一呢，它是要有逻辑，大家注意哈，我们看主升浪不是先看这个图啊，很多人可能说哎涨出来了是不是，其实这个逻辑上是不正确的，顺序上是先看逻辑。那么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啊，从去年的十一月份一直到今年的一月份是涨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一波主升浪。那这一波主升浪它的驱动因素是，第一是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写入15啊，其次呢是美国的 X-Space 准备要上市啊，预计融资是大概超过2万亿美元啊，那么再叠加呢，国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像蓝箭呢等等一些相关的民营企业都准备要上市啊，那这些东西呢是形成了一个催化。那么有了这个催化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什么？就要看市场的表现。也就是说，市场的利好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利好都能形成这个主升浪。那么只有价格啊和这个利好形成了共振，那这个我们才讲，才有可能形成主升浪。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么它的。

0: 这个利好出来了以后呢，我们看市场出现什么表现，它是有一个突破的，大家注意看长期的一个横盘，横盘以后是进行了突破，然后大家注意看成交量在低位是有放量的。但其实这个时候就包括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大好去判断是什么，这个地方究竟是不是主升浪。大家注意，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啊，你在这个位置，你能判断它后边就一定会有这个吗？一定会有这么大的涨幅吗？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只有回头看才能看得懂。那么在当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方向是有史诗级的利好的，那同时呢，市场的确也是有什么，也是有放量的，对吧？哎，持续的放量，大家看这个量哈，是一个逐级升高的过程，它并不是说这个只是说简单的放量，而且大家看前期的量是不是都是超越了的啊？前期的量都没有现在量，说明什么？说明资金进去是非常坚决的。然后随着价格的上行，市场当中是有分歧的，然后分歧以后怎么样？是有向上的反包的。那这个时候，大家看这个量是不是又在放大？那也就是说，市场在资金流入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本身的压力应该是越来越大的。然后市场出现了分歧以后，但是呢，它可以用什么？可以用更大的成交量去把它反包掉，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真正的是认可这个方向。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认为它是主升浪的真正的买点啊。那买完以后，市场开始急剧的放量，然后持续的拉升。那拉升到了高位以后，随着市场的发酵啊越来越紧密，然后你会发现它的成交量是无法再一次创新高的，它的量开始慢慢走平，甚至是往下走的，对吧？哎，那么你要知道，价格上行以后，那资金是越进越多的，你只有什么？你只有以之前更多的成交量去做一个承接，它才可以持续往上涨。但是如果成交量不济，那你想一想，那这些钱进来以后，它也是要赚钱的，对不对？所以高位就必然会出现什么？必然会出现回落。那这个时候的回落呢，主要就是一要看到什么？从价格的位置上要有什么？要有破位。然后第二要注意什么，就是当下因为每一波主升浪它里边会有龙头，比如说当时像中国卫星啊、航天电子啊这些，你会发现它有什么，它有反转的向下。然后其次呢，你再看量能怎么样，量能是有不济啊，就是说量能是有缩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主升浪是不是一定就结束了呢？其实这个时候咱也不知道，但是不论它是不是结束了，我们已经赚到了比较大幅的利润，怎么样，这个地方要逐步的减仓。主升浪其实它的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一定之前有什么，有长期的横盘，有比较清晰的逻辑啊，这个逻辑一定是说有比较给力的，行业上啊，包括业绩上啊等等各个方向。然后其次呢是什么，是它的量是有逐步的放大的啊，然后呢能够盘中比如说有龙头啊，然后去带领啊，有这种这个赚钱的效应等等啊。那你再比如说咱们看这一波也涨了，对不对？有人说，哎，那这是不是有二波呢？你看成交量一眼可得，对不对？这个成交量是不是远远小于之前啊？哎，然后呢，你会看到当下市场真的有很多的商业航天的相关的消息的发酵吗？其实并没有，更多的是谁？更多的还是 AI 和锂电，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可以从什么？从成交量上，从消息的催化上啊，从价格的配合上啊，从多个角度，其实是还是能够去大概率的去判断一波主升浪的开始和结束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闻一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放心。

0: Damn it. Gather up these bodies and move to the north side of the bridge. And tell the engineers to patch up the gap of the bridge.
1: Feng先生, 这儿太容易暴露, 咱们先撤吧。
2: 等一下， 在桥中心 有一个水坝房， 起来了， 一定要打进那个水坝房， 找到检修梯， 才能通往桥体中心的桥墩。 只要炸桥墩， 才能回桥，听清楚了吗？我听清楚有啥用吗？你得回去跟我们连长说。走，我不能走，快走，我不能走，快走。

0: 放心，老夫。
1: 别喊了，我听见了。哎呀！哎呀！我，哎，我只问你一句话。是孙闹钟啊？
0: 还记着呢。我是孬种，行了吧？老凤。

0: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的能行吗？
1: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
2: 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我们等你回来。
1: 王先生，王先生。

0: 长都放走了，
1: 我要给他报仇！给我回来！现在不是你报仇的时候，记住，都给我活着！党派的炸桥呢？
0: 是。

0: 连长，美国鬼子的桥被炸了两回，他们现在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
1: 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天亮前把桥给炸了。
2: 连长，我在水坝桥遇到了冯新冯先生。
1: 桥梁专家？
2: 对，就是他。他临死前跟我说，三连的同志在炸水坝桥的时候，是被美国佬包围才全连牺牲的。他还说，让咱们千万不要炸桥面，一定要炸桥墩，桥墩才是桥的桥眼。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想办法攻进桥中间的水坝房，水坝房的最底层就是桥墩的桥眼。
1: 探子为付出巨大牺牲把他留下来，应该就是为了传递这个信息给咱们。
2: 是的。
1: 可惜啊，我们没能把他给救回来。
3: 连长，那咋整啊？炸桥墩子啊。
2: 哎，连长，我还注意到桥背有一个缺口，如果咱们可以把缺口扩大的话，应该可以炸掉它。
1: 咱们能想到的，三连长之前肯定也想到了，而且咱们团的一连之前炸的就是桥面，可是美国佬很快就把桥面又给修补了。现在水坝桥被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咱们已经牺牲两个连了。这帮美国佬天生就是拿下巴看人的，他们的傲慢可能是咱们唯一的胜算。
3: 连长，你就说吧，接下来我们怎么整？
0: 连长，现在最棘手的是，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1: 咱们后半夜分成两路，一个机枪组从桥北向水坝桥冲锋，吸引桥南敌人的注意，然后另外一组从桥底摸到桥南去。
0: 连长，我建议去桥南的战士要抢占一个工事为据点，再搞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水坝房。
1: 可以。
2: 连长，桥北的地形我熟，交给我吧。
3: 连长，我去桥尾吧。

0: 冲进水坝房，但是你们记住，别满干，尽可能的保存有生力量。放心吧，连长。
1: 美国人一开枪，我就朝鸭绿江方向跑，争取天亮之前跑到江。到了江，我先吃顿酸菜，再来顿饺子。
2: 最后，高低整他一顿酸菜馅的饺子。行，你替我也回趟家。我想我娘蒸的白面馒头了。那
3: 你也绕路去趟我老家青海，给我带一壶都兰县的马奶酒。
2: 哎，同志们，等这仗打完，咱们完成任务，我请大家下馆子，水摆酒。
3: 哎，指导员，咱在一起打了快10年的仗，也没见你请咱下过几回馆子。
1: 你那今天都在嫂子那儿呢吧？你拿啥请啊你？我说你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这家里我说了算。好，这次一定请。我们都等着啊。哎，小安里，你不是会唱戏吗？给哥们来两句。千里走单骑，整两句。
4: 行了行了，别整得跟新娘子回娘家似的。等咱们炸完桥，回来唱。
2: 对，回来唱。
5: 活着见。
1: 走了。

小子现在是七连唯一的一门炮，得用在关键的地方，老实带上。

都说

飞机是用铁做的，坦克是用铁做的，不信，你们的人也是用铁做的。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飞机是用铁做的，坦克是用铁做的，不信，你们的人也是用铁做的。

0: 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俩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1: 你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你哪有弄大胖媳妇儿的？
0: 咱七天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外国人欺负。
1: 等解放军打完喽，咱们的腰杆子则硬了。
0: 对，就为了这个。

警长，快进水马房，吴延虎！快进水马房！

0: 死到一个骨，
1: 我你中有，你中有，与你生同一个气。

0: 看你那个样儿的，摔坏了我都赔你个大的。
1: 多大的奶也不要，这是咱老娘啊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
0: 给你揣好了啊。
2: 来人，拿俩来吧，大的。

0: 任明哥，我不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早就治好了，就当天冷给你了。
1: 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别哥。有件事儿，我要再不说，怕是没机会了。

0: 打自己人，我不打了，我要回家。
1: 你
0: 回家，做你个青天白日梦！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五个数，如果再不开枪，我就毙了你。齐安，
2: 我们打不赢他们，别再自相残杀了。
0: 给你五个数，你再不开枪，我就要打死你。你。

你也是。

0: 算，
1: 完了，走。

上！

0: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乃久长大的青海人。
1: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2: 关你屁事！
1: 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0: 站哪儿？
1: 桥墩，快，中间的桥墩。

0: 小猴子，你先来。
1: 大哥，快！大哥，我赢了，愿赌服输。
2: 把你那铁疙瘩借我玩玩。
0: 来，先说好啊，枪口不准对人。
2: 哎，行。
0: 子弹给你卸了，不准上膛啊。

0: 你子弹都没了，上什么膛啊？给我上一发呗，就打一发，这都没人，找我打一发。
1: 行，还你也玩够了，
0: 你就输给我了，你耍赖是不是？
1: 咱俩再比一次来，再比一次，你比二哥扔得远，二哥输了。
0: 哎呀，我知道你故意让着我，咱俩再比一次，来来来。
1: 我没有让，你确实比二哥扔得远。 走的也比二哥远，阿林，我输了，带我回家。
2: 二哥，你去哪儿啊，二哥？

见。

0: 枪杀了吴少林。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
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3: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入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上吧。
12: 行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农历十月初一，松潘古城的二十家院迎来隆重的节日羌历年。按照传统，每年的这一天，院里的男女老少，无论哪个民族，都要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二十家院位于古城镇武街，因曾经居住有藏羌回汉的二十户居民而得名。如今院里依然居住着十几户人家。
1: 大姐你们好。
2: 你好。
1: 这是在做什么呀？
2: 做棉块。
1: 我看您是回族
2: 啊。对。
1: 您是藏族。
3: 我是藏族。
1: 我听说就是这一个院子里面住了二十家人。
3: 对。
2: 嗯，就是。
1: 像大家平时相处的怎么样？
2: 相处的好啊。我们这院子有个老太婆嘛，突然病了，娃娃心没在我头，然后我们这儿就吼了一声，大家都出来了嘛，开车送的送人，就送到医院去看。
1: 说是二十家人，我听起来感觉好像更像是一大家子。
2: 确实是，像我们这后头有些娃娃些嘛，像二十多岁的结婚啊这些，我们这儿售后员大棚大气，包到弄饭嘞，招待客人嘞，饭出锅了收拾嘞，都是我们这院子头。想得好。
1: 就说是一家人的喜事儿，但是感觉
3: 是
1: 一个院子
3: 的喜事，
2: 都老子也，
3: 就是这个院子的喜事。
4: 就能有点透光。
0: 中国人过节离不开热气腾腾的美食，一锅回族的传统美食酸菜面块很快就煮好了，扑鼻的香气中，节日的氛围愈加浓烈起来。在松潘，无论是藏族的藏历新年、羌族的羌历年，还是回族的古尔邦节、汉族的春节，都会照例放假，为的就是让各族居民一起欢庆。小小的古城里，总会听到热烈的音乐，看到热情的舞蹈。就在这藏羌锅庄的欢快律动中，古城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0: 松潘古城位于四川省的西部，是一座藏、羌、回、汉等民族聚居的城市，而二十家院是古城居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各族居民在这里和和共生，繁衍生息，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地域文化。
1: 松潘古城隶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滔滔岷江水伴随着古城走过了2300多年的岁月，古桥下缓缓流淌的

0: 江水，环绕着古城的青色城墙，远处高大的苍山构成了松潘独特的美景。城内有东西南北四条主街，街上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街道两旁布满各种餐馆和民宿，各族人身着各色服饰穿梭其间，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古城西侧的城隍庙观音阁与城北的清真古寺拱北寺遥遥相望，古城北边的藏传佛教寺庙与南边的千雕遥相呼应。巷弄深处则散落着具有藏腔回汉浓郁民族特色的院落民居，古城的3万多居民就生活在其中。
1: 其实藏式建筑就是比较好认哈，远远的看色彩很艳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藏式建筑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整个我们建筑结构啊，全部是利用什么时候木头架子啊，延展性比较好，特别是防震，这个是相当好的。再加上冬暖夏凉，这个呢是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我看这个花窗上面哈，就是有一些装饰，这些都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2: 本来白色就代表着我们的白云啊，蓝色的寓意就是我们蓝天，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这样一个寓意。
1: 后面去看一看哈。
0: 藏式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和穿斗式建筑的楼房，色彩艳丽丰富，门窗上的雕花精美细腻，显得富丽堂皇。而羌族传统住宅则显得古朴典雅了许多。这些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的碉楼和庄房大多修建于清朝，高高耸立的楼体兼具生活和防御功能。
1: 这个房子的外墙石头都是不规则的哈，那这样不会透风吗？
3: 不会，因为它是比较厚，厚的得有60公分。
1: 哦，从这儿看得出来，
3: 对对，60公分，它非常保暖的。
1: 哦，
3: 对。
1: 我看上面还有这个角是什么意思？
3: 每个角它代表每个方，因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保佑我们家庭平安幸福的意思。
0: 除了藏羌两族，这里的回族民居也很有特色，木结构的二层青瓦房和山板房，中间为堂，两边为厢房，正面呈凹形，古称燕儿窝，暗藏着美好的寓意。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潘的150年的回族的古建筑。
1: 嗯，
2: 看它这个大门分外八字。
1: 为什么要这么建呢？
2: 不管是任何人进来了过后呢，都是很蒙大白黑水，对这人的一种子尊重，
1: 就感觉像张开双臂，欢迎来我家，
2: 欢迎来我的家里面，是这样子了。
0: 数百年间，一栋栋五彩斑斓、风格多样的建筑毗邻而建，为一代代松潘人遮挡风雨，也把这座雪域高原上的古城装点得分外美丽，也让松潘有了五彩之城的美誉。松潘曾名松州，因盛产松木而得名，是四川通往西北的重要关口，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汉唐时期，松州均设官位，屯驻重兵。唐朝置松州都督府，明朝时置松州潘州二位，并为松潘卫，松潘由此得名。辛苦三成树，长房万里秋，烟尘清火井，雨雪碧松州。杜甫的这几句诗，正是边陲要塞松州的些余年，松州古城最终形成了内城外郭的格局与规模。在雪域高原上修建起这么一座雄伟坚固的城墙，并非易事。松潘的先人们靠着人背马驮的古老运输方式，从数百公里以外一点点运来建成的材料，不断加长拓宽，才修筑成6.5

0: 2.2公里的坚固城墙。今天的松潘古城依然完好保留着明朝修建的城墙，它与山势水流巧妙融汇，气势磅礴，宛如一双雄浑有力的臂膀，护卫着一座城的安宁，也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百姓营造了一个得以安居乐业的家园。
1: 今天冬季孩子其实都回来了啊，欢迎你做客啊！
2: 对了，一起热闹热闹。
1: 嗯，好，
2: 感受一下你们过节的氛围。
1: 嗯，
2: 这是一两层楼的小院儿哈。
1: 嗯，
2: 都住在这儿吗？
1: 啊，都在这住。
0: 这一天是冬至，张官宝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回家陪老两口过节。张官宝一家是松潘十分典型的藏回汉多民族家庭。
1: 这个是我们二女婿，
2: 啊，
1: 那个是我们三儿。
3: 哦，这个是儿子，这女婿。
1: 哦，啊，这个是孙儿了。
2: 哦，孙女儿了。
1: 哦，孙女儿了。
3: 那像你们平时都怎么相处呢？
4: 我那是汉侨，
2: 嗯，
4: 我们岳父他们这边回去了，我们很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到了另外一家，我们也是做客了，我们也会把这个有专门的餐具供我们的岳父岳母啊，还有其他回族的姊妹些用餐这些，包括我们岳父的茶杯，我都是专门给他买了个新的。
5: 啊，好多热也好，要想吃自己放。
0: 因为各民族饮食习惯不同，在松潘，许多古城人家都会备有两三套餐具，既是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便利，也表达了对民族文化差异的尊重。今天的松潘，多民族家庭高达15000多户。但在历史上，民族之间的通婚却并不常见。让这一切发生改变的，还要从古城里的一座廊桥说起。在岷江上，有一座连接南北街道的廊桥，名叫古松桥。廊桥长15米，宽6米，始建于明朝时期。那时，随着商贸的发展，大量回族百姓迁入松潘，他们居住在岷江以北的城区，与岷江以南的汉族居住区隔江而望，而这座廊桥就成为了两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换购买物资的重要场所。相传在那时，有一个汉族小伙在廊桥上邂逅了一个回族姑娘，两人一见钟情，相互爱慕。因为两族之间的隔阂，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反对，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4: 当时里边的汉族和外来的回族相互都是不了解，各有各的独特的风俗习惯，大家都不通婚。当时都是自己去自己的民族，没有什么跟到其他的民族啊有通婚的这些。思想上比较保守。
0: 为了让姑娘的家人同意，汉族小伙按照回族的方式邀媒下聘，请父母亲戚陪同前往求婚，并当着双方家人的面立下誓言，一定尊重回族女孩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小伙子的诚意终于打动了回族姑娘的家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汉族小伙儿遵守誓言，与回族姑娘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他们的爱情故事在松潘传为佳话。
4: 长期的在这个一个城市里头啊，一起生活，一起这个交往，一起这个做生意，就经常也就接触。这样子就我们的这个汉族系也了解到了我们的回族的风俗习惯，回族系也了解了我们的这个汉族的风俗习惯，相互包容，就改变了我们是在自己的这个少数民族之间通婚原来的这种旧的风俗习惯。这样子过后呢，就我们的回族青年去到我们的汉

0: 族美女啊，汉族的帅哥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回族的美女。
1: 一桥横跨，武松沟通南北，两岸交融，茶马互市东西。随着各民族交往的增多，渐渐的，民族间的隔阂慢慢被打破，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发展，松潘经济得以迅速繁荣。到了清朝时，这里逐渐发展成为川甘清三省交界处最大的商贸集散地，城中烟火万家，客商云集，店铺林立。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历史上，回族的土琵琶弹唱在松潘民间广为流传，风靡一时。马帮在旅途中琵琶弹唱，表达思乡之情。青年男女围坐火塘边弹奏琵琶，歌唱生活，表达爱意。今天，土琵琶的悠扬曲调依然回荡在古城上空，人们用以表达喜悦，歌颂生活。
2: 看饮食而知礼节，松潘古城和谐的生活环境和多彩的民族风情，吸引了各民族的商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活，不仅繁荣了古城的经济，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1: 从两宋开始，松潘便设有私塾。明朝时办有锦屏书院、明山鼓楼书院。清朝时先后设有松潘学署义学堂、松潘明山书院义学堂。文化的熏陶不仅让此地居民知书识礼，也造就出一批有远见卓识的读书人。清同治年间，出生于松潘的蒙春辉，在古城文化氛围的浸润下，勤奋求学，考取贡生。为了推广教育，他在城内开办学堂。可没想到，学堂建好后，前来报名读书的大多是汉
0: 军的帮工，不晓得那个都是陆陆续续的，那是人工多么极其少，就是以平时就捡球背么子。
1: 2005年，新居落成，闵开帝和街坊邻居们一起收拾起家当。搬家那天，附近相处了几十年的老街坊，无论藏腔回汉，都纷纷来为他们送行。有的抬家具，有的抱行李，有的端日用品，几百人的队。

0: 龙泉有鸟山湖，那边有几湖，还有村上还有十五湖。
1: 如今虽然闵开地和街坊邻居们住得分散了，但是每个周末他们都会相聚一起喝茶聊天，逛逛古城。虽然走动的距离远了，但感情却一点都没减退。

0: 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
4: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5: 我会抓凶手，
6: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7: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我当然是不能。
1: 用忠诚捍卫安宁，
9: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 五月九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武林风首次走进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是一个保持着中世纪外貌和风格的城市，风景秀丽古朴。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童话气息的城市里，我们会为大家呈现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用我们的激情点燃这个夜晚。
1: Tuletan meelde, et siis meeskondlik match on ka samamoodi käimas ja praegu veel Hiina juhtimas 4-3. Elage kaasa, tehke häält! Meil on jäägi jäänud veel kolm võistlust.
0: 好的，小哪吒精对阵麦考莫伊萨尔。这场比赛精对阵的这位爱沙尼亚的拳手，其实在今天比赛当中，接下来还有一个是他们是亲兄弟，
2: 对，在孤儿院长大的。那这个麦考莫伊萨尔是跟他哥哥17岁一块练泰拳，然后也打职业拳击。那目前呢，这个弟弟自己开的拳馆了，跟哥哥是分开练的，他们各有自己的一片天。然后同样在今天武林风擂台相遇了。
0: 他是弟弟。
2: 对，他是弟弟。
0: 他是弟弟。
2: 那今天遇到这个精英啊，太凶了。精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是非常的凶狠，速度快，那个拳法又重。
0: 是。
2: 其实这个虽然麦考打得非常好，但是他遇到现在状况特别好的精英呢，所以实在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这个双方拳太快了，那精英现在体力也非常好啊。
0: 对，
2: 过去呢，精英有时候打比赛常会被观众有点讲话，就是常跑，打了一拳就跑，打一拳跑了。今天呢，其实精英就看着跟你打阵地战，而且对攻速度又快。
0: 是，精英也是逐渐在成熟，也知道去思考一些问题
2: 啊。对，
0: 不像之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打完一场比赛就打完了。现在我们通过他的比赛，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很用心，
2: 是啊，
0: 善于去总结了。
2: 对。我们再讲一下这一个麦考的一个这个技术特点，他就是拳法凶狠，攻击范围非常广，就近中远都有招，然后呢会把你打晕再补上飞膝。而另外他腿法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接腿摔，刚刚可以看到这个对精英用出一些摔法了。不过这精英近半年的一些状况，就是让人家比较放心一点，对方各种招他都能够应付得来。
0: 对，
2: 刚也看出来金的腿虽然被接住，但他临危不乱，你看在看对手要出什么动作。
0: 对，
2: 红方一个假神行，一个步伐，其实红方花招也很多，虽然他是练泰拳的，但是呢你看这个步伐非常的灵活。
0: 是，哇，这一局就在这种很快的节奏，
2: 太快了。
0: 对，第二回合开始。
2: 对，那精英也要特别注意啊！你不小心背对我们的麦考的话，他打你后脑是不客气的，你背向他，他立刻打你了。
0: 对。
2: 所以我们的运动员要注意，不要背对对手。补上了一脚，这个麦考不高兴了，他说我连续动作，比手画脚。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运动员倒地之后要躺平，你头部也没，还50公分刚好就被精英扫到了，所以要躺平。
0: 对。
2: 今天两个人的拳真的是打的，其实是相当。

0: 样子好。
1: 是。
0: 因为两个人移动这么快速，能够打到对方相当不容易。
1: 对。
0: 还有两个人的呼吸的调整都调整得非常的到位。有时候一般运动员打这么快的话，忘了吐气，忘了呼吸了，一下就缺氧了。
1: 对。
0: 好，今天的顶膝。我现在开始有点犹豫了。进行稍微调整一下体力，开始第二度进攻。
1: 哇，接腿。
0: 是。对手其实很能接腿的，接腿还有脚扫，这都是红方的运动员麦考擅长的地方。所以后续金要起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还有包括膝法都被他接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呢，不管裁判会不会抓，那个接腿是一定要练的。
1: 是的。
0: 有些比赛是不给接腿的，要注意一下。哎呦，
1: 哇，
0: 他在空中给了一腿，哦，好快啊，金这一腿。所以你看今天金的脚下是踩稳，完全没有游走，要准备跟你对攻的，代表对他的力量非常有信心。再度我刚才讲接腿，因为你知道对方已经很能接了，而且是100%成功的，你可能就不要再出比较好接的一个腿法，那中扫是最好接的。
1: 哎呀，
0: 哦，
1: 哇
0: 哇，两个人就是对攻，又被接了，又这个金好亏啊！金其实也是牛脾气，对吧？你接我就踢，你接我再踢。
1: 对，就说到金这个牛脾气，
0: 是
1: 当很多人质疑他，说他这个跑，
0: 是，
1: 然后呢就不跑了之后，其实对他的可能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吧，对他的伤害也挺大的。
0: 是，
1: 好几次比赛之后哈，因为这个拼得太厉害，腿都有伤。
0: 是，没办法。这个转变哦，是要躺平，不要蹲着。其实因为金就看到对手已经快站起来了，他想说应该还可以再踢一腿。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这个运动员这样，你倒地就赶快躺平，不要倒地又想站起来，那时候你对方扶你一腿，就真的是很倒霉了。
1: 是的。
0: 不接又不接。
2: 另外的 round number three，
0: 你可以看到，刚金是少一个动作，金被接，虽然他在看对手要干嘛，但是呢，
1: 他
0: 支撑腿没有跳，没有往上跳，像以前像勒德斯啊，你要扫了腿扫不到了，你接他一只腿，他另外一个支撑腿会一直跳的。所以你要懂得用支撑腿去跳，对方扫你就跳起来。好，躺平一点，呵呵，不要随便起来。所以有很多这个擂台上的一些小技巧、小经验啊，都要去慢慢吸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还是很顽固，一直起腿，一直起腿。那现在。我们的红方就是用拨腿代替接腿，他想用拨腿能不能看有更其他更好的效果。那我们的双方其实都比较可惜，没有用上勾拳来进攻因为双方都有点会低头，要用上勾拳或是像刚刚这个王万里那场用这个膝上头对方低头的时候，你的膝法或上勾拳就要出来了。你看其实金英都还是有点低头了，要注意一下。对方的膝上来了。当然有时候就要注意各种不同擂台的材质，像目前爱沙尼亚是这个印制比较精美的这种擂台布，但是相对比较滑一点。
1: 对。
0: 好，现在金英是反架。金最近会偷练这个双架正架反架都来

0: 我刚才没注意到这个基金已经变成反价了。好，反击的精英，哎，曹永权，大家看到现在精英正驾啊，再换回来，我们的正驾的左手在前，那精英的吸法比较可惜，他精英的吸法就是命中率有偏低啊，他这个动作命中率真的不太高，要注意一下。要么就是你先压住对方的头，要么就是像这个王志伟他们就是用这个跳膝。好，预备接，小心。那刚才金为什么没倒？因为往后靠，靠了那个柱子。
1: 对，那个脚。
0: 对，所以金他也是非常聪明的。哇，这个金起腿，你看对方就拨你这个连续拨了一回合了。前面两回合是接腿摔，第三回合是用拨腿踢你屁股，哎，哇，今天这招很漂亮，但是刚刚在这个支撑腿着地的时候有点小危险，有点快伤到这个脚踝跟膝盖。

Я мать тебя,

我们现在是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为您呈现 WI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爱沙尼亚站的比赛。现在的塔林非常的寒冷，但是呢，我们对这里的美景深深的吸引，被这里人们的热情所温暖着。我们的中国勇士也一定会奋力拼搏。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女子的比赛，57公斤级的。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擂台上呢，有很多自强自爱的女选手，她们像斗士一样，用一场又一场的拼搏来证明着自己。

0: 好，大家看到的是吴林峰走进爱沙尼亚这样的比赛，这是57公斤级的女子的对抗。我们中方战队派出的是奇迹女孩李明蕊，哇，
1: 有点滑倒了。
0: 爱沙尼亚的战队的这位选手呢是约翰娜，两位身高差距实在是挺高的。
1: 是因为没办法，李明蕊打这个量级，几乎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比他高半个头以上的。
0: 对，他的身高是1.6米，而对手的身高是1.7米。
1: 好的，讲到这个约翰娜，在爱沙尼亚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水平都不错，包括他们的英文啊都是非常的一个谈吐非常优雅的。然后他最喜欢看书，其中呢他说最喜欢看那个泰森的自传，他说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虽然身在低谷，但一定会找到出路的，只要你足够的努力。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约翰娜凭借着他努力来到武林峰的擂台来面对我们李明蕊。好，那现在这两位都是本来先练拳击再转这个踢拳的运动员。
0: 对，这两位的相同点
1: 是
0: 李明蕊最近在武林峰表现的还不错。
1: 是，他李明蕊

0: 小打大，而且爆发力特强，都能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去击倒对手，这是李明蕊的强项。那同样呢，这个李明蕊常常会用力过猛，他拳头如果打歪之后啊，这个整个重心会跑掉，但是没关系，他有一个转身后摆拳会顺手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他一个组合招式。最近呢，李明蕊一样都是跟着这个任凯琳啊、焦富开在备战。焦富开今天有来了。
1: 对，爱沙尼亚站的比赛是赛前他是和焦富开也一起有备战哈。整个在我们从出发到比赛，我觉得李明蕊的状态还都是不错的，也没有存在着这种降重的过多的困扰，因为也提前做了准备，也知道那边的天气比较寒冷，如果到时候再去降的话可能会更这个痛苦一些哈。
0: 因为之前他打比较轻的级别，降重太多整个体力又不见了，所以他们老板帮他调到这个比较适合他的级别。然后再谈到这个目前过去李明蕊曾经打败 WKO 的排名第二的杰克一姐，那今天呢这个爱沙尼亚呢，她也是在这个他们地区呢是 WKO 也是排名第二的，同时打过国际的职业拳击赛，所以是一个相当难缠的对手。
1: 对，
0: 好，现在两个人一来一往，哎，这个组合不错。哦，这个后手拳李明蕊开始打准了，这个后手拳已经开始爆发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约翰娜待会要小心了。
1: 看到了，这次跟随团队去的教练是王伟，
0: 是，
1: 这也是我们出国比赛哈比较遇到的一个难题吧，因为不可能你每个人都带自己的教练过去，我们团队只有一个总的教练。看一下回放，
0: 好，我们来一个捞腿，然后再接一个拳法的进攻。其实看到李明蕊因为比较可惜，身高比较矮，要打到对方的头啊，就会被对方的刚刚的手臂给挡到了，
1: 是
0: 打不到。
1: 好，第二回合开始。
0: 哦，这个腿蛮快的哦，这个红方的运动员。这个约翰娜也是他们爱沙尼亚第二位去打国际的拳击赛的女运动员，同时她也拿过他们国内的踢拳跟泰拳的冠军。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踢了两次这个李明蕊的一个大腿，哦，有个袭击，还不错。啊，这个组合不错哦。其实现在的这个约翰娜啊，她一个起腿有点像鞭腿的味道，很快。
1: 对。
0: 那但是呢，这个爆发力以李明蕊来说，爆发力是比较强的。哦，约翰娜的一个爆发力没那么强。哎呦，后手出去了，有机会。李明蕊就组合啊，
1: 对，
0: 他也不管对方会不会踢他腿，组合拳就一直上。我们李明蕊上一场比赛对上这个长期在泰国训练的法国妹，也是都是用拳法来突破的。把这个泰国妹给气走了。今天呢，看能不能在这个爱沙尼亚把他们爱沙尼亚的排名第二的这个高手给打败了。
1: 对。
0: 正蹬。哎，抓牢了。其实刚刚的约翰娜的上勾拳动作有点太大了，被李明蕊识破。那后续李明蕊在一个内围的一个把位的争夺的部分啊，也可以再加强一下。目前在内围方面，就是李明蕊做的比较少一点。
1: 对，因为他受限于自己的这个身高臂展，他也想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距离哈，但是好像就进去之后没有更好的一个动作去做。
0: 他往往会打到最近的地方，然后最近的地方之后呢，这个动作会少一点，然后那个夹紧夹紧摔，刚才那个裁判说不行。尤其这个到了内围，对手要对他做袭击的话，李明蕊就用刚刚这个动作，有点夹紧摔，然后屁股面对对手，让对手不敢去对他做袭击，这是李明蕊的防御袭击的方式。我们再看到这个场上的双方是正反架相克，李明蕊是反架，对方呢，这个红方约翰娜是正架。
1: 是正架。
0: 那相克的话，通常就是主动来出后手后腿啊，比较会有效果。所以刚刚看到，哎，我们有一度这个红方的约翰娜也偷偷的换架了，
1: 是，
0: 哎，打交叉，还好没打到啊，小心一点。
1: 现在李明蕊是丝毫不理会对手的这个

0: 北部对他的进攻哈，那蔡老师，你觉得他应该不应该去防御一下？
1: 不用，他要跟对方换的、就不用了，
0: 就不用，
1: 因为就趁着对方踢他的时间呢，他就打那个对于对方的头部打重击、所以就是不用去理他，而且是把这个重心放在他的大腿，去强化大腿肌肉，能够承受住对方的一个低砍。对，现在我们刚刚李明睿的动作就是把重心放前面一点。
0: 好，第三回合开始。
1: 好，再讲到对于对方腿法的一个控制的话，其实李明蕊的前手也是会去拨对方的腿的啊，所以他也不是完全都是会用拳法去进攻、有时候他也就把对方腿法就适时的化解掉。啊，现在进到内围，就是李明蕊会把这个手会放下来，他会注意对手的膝法。今天李明蕊的拳的点还没有这个打得特别准，而且力量也还没出来。好，你啊，里面要注意，里面要注意，要自己往他的一个右前方走，把那个位置走对一点。好，现在这个红方抢的位置是比较好的，我们注意前脚的位置。哎，西吉也不错。所以现在李明蕊也把西吉练出来了。
0: 两位的体能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已经到了第三回合的过半了。
1: 是，哎，好啊，红白。那这个红方约翰娜就是差在他的一个爆发力，还有个攻击力还稍微差了一点，所以虽然有打到李明蕊，但是没有太大的威胁。
0: 对。
1: 压进去，哇，今天李明蕊看看对手给他的腿法，他是完全不防守的，
0: 对，
1: 直接上去跟他拼的，就是西法会防守一下，很好，不跟对方过分的贴近，能够用拳法去在很近的距离去找到攻击的机会。有时候就这样，李明蕊稍微退开想一想到底怎么打会更好一点。不过坦白讲，这个李明蕊今天的后手真的是没有打特别的准，还是要再加强一下。
0: 对，
1: 有时候跟在这个赛前的热身是有关系的，准心没找到差了一点、那就效果差很多了。刚刚我们的红方约翰娜有一点怜惜的嫌疑，但是呢裁判没有管，没有再抓。哦，打得不错，两个同时起膝，同时起膝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同时膝盖撞膝盖很可能受伤的。
0: 对，
1: 像焦富开之前在馆内就是跟队员在
0: 训练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1: 膝盖撞膝盖，结果就是焦富开受伤了。好，剩下最后十秒，
0: 拼了。
1: 双方都知道啊，这是最后的关头。
0: 是，
1: 哎，哇，好，最后这几拳呢打得还蛮结实的。这个难题要交给裁判了。
0: 是的。
1: 好，这两拳来可以。好，这个西吉，那李明蕊很冷静。对方西吉完之后呢，我再给你两拳。
2: ning punktidega 2-1 on matchi võitjaks Li Mingrui Tiina。
3: 是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为您呈现 WI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爱沙尼亚站的比赛。好，接下来将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出场的风格比较的张狂，但是在擂台上呢又喜欢像蟒蛇一样慢慢的去绞杀对手。2016年他第一次出现在武林风的擂台，时隔3年狂蟒归来，让我们有请薄福凡。

0: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77公斤级的比赛。我们中方战队派出的是薄福凡，刚刚也有为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迈克尔·阿斯图尔，从他的出场到他走进擂台，我们听到的这个观众的欢呼呐喊声，可以判定哈、啊，他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位运动员了。
1: 迈克尔是3年前开始练拳，他本来是足球员，那因为哥哥呢觉得他这个身体条件不错，就是介绍他去当地的一家叫老虎拳馆训练。他哥哥今天也在场。这个目前其实今天遇到像刚刚李彦坤的对手啊，还有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迈克尔，都是高个的，他们都认为对手很小个，像这薄福凡在他面前，他说那个薄福凡个人小，所以他会拉开距离来打。
0: 对，
1: 一般薄福凡在我们国内还不算小个的，
0: 对，他1.74米啊，在这个级别觉得还可以了。
1: 对，
0: 迈克尔是1.89米。
1: 对，所以他觉得你太小了。
0: 他们这边高个子还比较多，你看这个主持人。哇，我都觉得有将近2米的身高了。
1: 对，好，这一个迈克尔拿过2届爱沙尼亚的自由搏击冠军，还有2018 WOKO 的欧洲区亚军。然后他去泰国打这个 Miss Muay Thai 啊，因为太高了，这泰国人根本打不到他，
0: 对，
1: 一回合就被他踢勾掉了。
0: 薄福凡其实也算是这个武林风的新人，虽然打过一次，但是事隔那么久，大家也没有什么印象了。他其实生活当中通过去爱沙尼亚这几年跟他的接触，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懂事，然后又性格比较开朗的这样的一位拳手。
1: 他是2016有打过我们武林风，他平常喜欢写打油诗，所以人称搏击诗人，也蛮有才华的。他要打过硬仗嘛，像他跟罗根啊、亚历山大都打过、非常的硬啊。跟亚历山大打了3回合，然后跟罗根是没办法，罗根第一回合就把我们的薄福凡给摆平了。这个罗根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迈克尔的这个身形是有点像。
0: 对，
1: 只是说罗根的这个爆发力更强一点。
0: 薄福凡这一次降重，其实他提早做准备了，其实我觉得也挺艰难的。他从80多公斤降到77，降了10几公斤，
1: 代表平常吃太多了。
0: 对。
1: 那目前我们的薄福凡在向王格斗受训。好，前一阵子啊，也跟我们武林风之前的老朋友胡斯，薄福凡跟他打过了。这个薄福凡是又打3回合点胜胡斯。好，现在我们的薄福凡把红方逼到角落。一般其实我们国内观众看习惯了，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就是红手套，但今天呢到了这个爱沙尼亚
0: 不太习惯，
1: 他们就是红方，
0: 包括我都觉得不太习惯。
1: 错了，
0: 对，老怕讲错。
1: 这个下来看到对方的拳啊，像从2楼打下来一样，非常高。
0: 是。

0: 接打，
1: 轻轻松松都到头上了。好，我们看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好，我们话说啊，这个麦克看起来像竹竿，但是他们的这馆内有专人来做这个力量训练的菜单，所以其实我们的现在的麦克他一个力量是还蛮大的，而且他有重拳、飞膝、地砍踢、高扫踢，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伯父还要小心一点。哦，有一个后手拳，这个偷偷的后手拳从这个二楼砸下来的，威力很大。你看这一个红方也是非常狡猾的，这个左腿右腿轮流抬起来，那偷偷在行进间换架，要干扰我们的伯父盘的判断。
1: 对，
0: 而且红方的平衡感不错，看起来像是不太可能会出招的时候呢，又突然起了一腿。哎呦，哇，这个后手拳打得蛮扎实的。我们从这个第一回合到现在，这个伯父凡已经中了好几拳了，对方呢就是踢完拳之后呢，那个从不可能的时候呢，都会偷偷突然来一个后手拳或一个后脚的地砍踢，
1: 对，让你都想不到。
0: 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想说，哎，这个动作应该做完了就没了，我就可以换我进攻或者休息一下或退出去，但是对方的这个拳头或脚就会到了。哎，偷偷的又到了一拳，而且我们现在是正架，你看又变成反架了，所以什么时候偷你一拳，是从这个前手刺拳偷的或者是后手拳偷的，你都搞不清楚。
1: 对，哦，太难对付了。
0: 对，好，那今天的伯父凡的整个力量也没打出来啊，有点可惜。哦，
1: 就一直好像进状态比较慢一些，伯父凡
0: 只用了大概50%力。
1: 对，
0: 包括这个伯父凡的拳，尤其后手拳，他整个肩膀跟腰胯是没有往前送的。哎，
1: 对，
0: 因为当你的力量变少，你的攻击力变少的时候呢，对方的压制力就会上来，它是一个拉锯的一个效果，一个天平。
1: 对，
0: 好，伯父凡继续想往前压。哎，
1: 哇，
0: 头啊，差了好几度啊。
1: 是，
0: 这个伯父凡后续的他的协调性要注意一下。伯父凡起这个腿的时候，两只手都不在这个脸部做防守，要特别担心一下。哎呦，
1: 哇！
0: 尤其对手的拳是很准的。
1: 是的。
0: 好，已经把红方逼到角落，但是呢，没有压得特别紧，让你的红方又再度回到擂台的中央。我能够随便让这个对手溜到擂台中央啊，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啊。一般的话，这会给教练会给教练骂的。
1: 嗯，
0: 就已经把他逼到角落，就是有机会就一鼓作气。
1: 对，就不要再放弃这个机会了。
0: 今天伯父凡的状况还没有调到特别的好，
1: 对，就让我们觉得有点着急，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0: 对，因为你身高跟对方是有差距的，弥补你一个，哇
1: 哇，
0: 这个、
1: 有啊，
0: 这个鞋子几号的大概都知道。哎呦，这个后手来得很突然啊！
1: 哇，这一腿。
0: 进到第三回合，那伯父凡一样，刚刚换了一个角度，是很好的一个进攻的角度，但是呢，他只是换角度，但没有进攻，
1: 没有进攻，
0: 是，就等于做白工了，太可惜了。
1: 还是反应会慢一些，
0: 对，有时候这个积极的意识还不够，
1: 对，
0: 动作做一半，因为刚到那个角度啊，其实对方是不可能还手的，对方最多是跑掉，所以你把动作继续攻击动作做出来了，对了，
1: 对，
0: 哎呦，
1: 哇，
0: 那么高个儿啊，
1: 哇，觉得越打越放松了，
0: 是，因为伯父凡打不进去，就算打进去，伯父凡的拳他可能觉得不怎么样，
2: 有效果，有效果了，兄弟，
0: 真的伯凡要再不加油会被对方给看清了，赛前他就说你是小个儿的。不该退，这退的太不应该了。

0: 好，现在很可惜，波夫班也没拿出太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今天其实中方运动员的这个拳都不是特别的准。相较于在之前的我们的中泰大战啊，这个哦，每个中方的选手的拳真的太准了，
1: 对，
0: 招招致命。
1: 是，
0: 这有时候跟这个长途跋涉有关系啊，
1: 有关系。
0: 郑州到我们的爱沙尼亚，
1: 对，
0: 也是太辛苦了。
1: 然后到了之后的几天，也要经历着这个拍片啊、降重啊，确实是挺辛苦的。
0: 因为这个降重很难降，所以他们不太敢吃东西，不太敢喝东西，然后又受冻，然后又还要拍小片。
1: 是。
0: 啊，因为一般拍小片是很耗时间的，有时候一天就耗掉了。
1: 没错。
0: 啊，刚刚我们的对于红方的一些正蹬，其实伯父凡很可惜没有用接腿啊，可以用接腿去化解。因为多接几次啊，对方就不敢再踢你了。
1: 嗯。
0: 好，压进去有没有？哎呀，这对方跑太远了。其实伯父凡经验不够，因为你要把对方逼到角落之后，对方没办法往后退，你再做这个转身后摆踢，或是转身后蹬，那对方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对，他没有到位，
0: 跑了。
1: 嗯，是的，所以你这个距离不太好掌握了。
0: 那我们甚至之前有中方运动员啊，就转身后摆踢没中，再一个转身后摆拳，因为他已经跑没地方跑了。
1: 嗯嗯。
0: 那今天很可惜，这个波夫帆没有把他完全的实力给发挥出来。
1: 对，
0: 眼看剩下最后20秒。
1: 是。
0: 好，接腿有没有？
1: 哇！
0: 对方跳起来做一个小胖摔，但是最后还是倒地的。
1: 嗯。
0: 这个没办法，该摔的时候还是摔，虽然是裁判有意见，还是摔再说吧。
1: 好，比赛结束。
0: 两个打得非常开心，三回合打完。
1: 对，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开心。
0: 对，交流。
1: 嗯。
0: 哇，哦啊，这个后手拳，那从空中打下来啊，这双飞踢。
1: 哇！
2: ningad matchi võitjaks tuli punktidega 3-0。With points 3-0, the winner is Punane Nurk Red Corner, Michael Astor.
1: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比赛。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辽宁创新搏击俱乐部的一位年轻的小伙子郑博，我们掌声有请。

0: 拳法为主，但是上一次在泰国站的比赛对上这个多西拉猜了对方防守太严密了，所以打不穿，没办法，S1 的这个金腰带就拱手让给对方了。
1: 这是郑博第三次出国比赛，
0: 是
1: 刚刚蔡老师讲的泰国是一次，还有一次是加拿大的比赛，那这两次都输了。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他就期待着自己能赢，
0: 是
1: 证明一下自己。
0: 然后这一次到爱沙尼亚，因为我们这边气温低，所以他就说多带点衣服啊，以防自己感冒。因为呢，沿途过来都没办法吃、没办法喝的，那免疫力都大幅下降了，所以你要好好的保暖一下。好，再谈到这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在欧洲的东北部。他不喜欢被人家称为是东欧，他会觉得东欧是比较落后，他会认为他是北欧，然后的国民素质是非常的高的，这总人口很少，才129万而已。
1: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华人也比较少，
0: 对，
1: 好像就将近200人左右的中国人。
0: 他非常欢迎这个国外的新创的这种国家去那边投资，因为他们那边算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国家啊，他们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水平表现也是全球的顶尖的，像他们中学生这个水平是全世界第一的啊，所以是很注重教育的。
1: 在波罗的海三国当中，他们好像属于这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个国家了。
0: 对，波罗的海之虎。我们再回到场上来，郑博还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势的进攻。过去在这个量级，这个雷纳瓦已经遇到很多欧洲选手比较高一个头，他今天对抗郑博算是差不多高的。
1: 对，
0: 好，郑博的刚才后手拳迎击相当的重，然后又再度压到另外一个角落，又关厕所了，就压到角落打，又压进去了，又压进去了。这个红方雷纳瓦林其实的拳法的反击能力也是可以的，但是郑博比他更坚决更硬。你看郑博虽然挨了打，但是呢一样是往前压。好，面对对方的搂抱呢，我们郑博都是用推的，用力把你推开。今天红方的表现也是不错了。那我们郑博呢，不久前有遇到这个潘家韵，两个人打过，他们是戴那个分指手套打，结果呢这个郑博的眼睛被打伤，他就只能弃拳。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好，跟后手不错。今天郑博要打中远距离，但是呢往往双方短兵相接就压到变成近距离的对攻了。
1: 对，
0: 但是这样也是可以的。现在你看这个郑博每一下都有他的一个吐气的一个声音出来，很节省他的体力，而且会加强这个拳腿的威力。
2: 不要再犹豫啊，加快点，加快点，加快点节奏了。哎，再来，还有，
3: 再来一个。
2: 不要单个的发力，不要单个的发力。
0: 那些红方其实也一直在盯他的报价拿得紧，然后看郑博的一个进攻有没有什么漏洞。
1: 是。
0: 其实红方抓这个漏洞反击的能力也是非常好的。
2: 打完拳再走，打完拳，不要等他，你不用等他了，现在他慢。
0: 所以可以听到我们这个边角王伟，不要等，对，自己先进攻就对了。有时候会等是为什么？因为我怕对手的反击。
1: 对，
0: 因为今天红方呢也很会反击，所以有时候我犹豫了，我说要不要先给对方打两拳试试看了。但是呢不能太给对方这个机会打，有时候对方打顺了之后，那你就这个局面就不对了，就变成他的局面了。
1: 所以场上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
0: 是
1: 这个反应特别快。
0: 对。

0: 对，有时候你想说，我前面是我打赢的，那我放松一下，先看一下对手的动作，或者耗一下对方的体力，就有时候这个战局就变了。
1: 对。
0: 所以场上的很多都是瞬息万变的。好，至目前为止，我们郑博表现都还是非常的好。你看这个红方的雷娜，她只能一个边角到一个边角，不断的被挤到边角。对。那这也代表我们的这个郑博很懂得去把对方挤到了角落。那可能这个红方的他们教练也没有很急着要让红方回到擂台中央，他可能觉得红方的这个反击的力量够，在边边也是可以活下来的。
1: 对，哇，你看两位一直都是在这个擂台这四个
0: 角，
1: 对
0: 对，轮流走。
1: 对，
0: 所以郑博可以再试一下，在同一个边角再关久一点，关久一点，你就猜对方现在往右边走，要往左边走，其实是可以专心就挡，哎呦，跑掉了，因为刚刚裁判把位置让出来了，那个运动员很聪明就溜了。
1: 好，时间到，
0: 好，看一下慢放，好，这一组合就非常漂亮。

0: 第三回合。
1: Round of call。
2: 今天这个郑博打得非常灵活，有自由搏击灵活，也有一个泰式的感觉。
0: 对，
2: 可能他做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备战。刚刚我们郑博的郑登，我们的这个散打或国内自由搏击叫郑登啊，在泰国叫迪啊，就是有点这个用脚尖啊，就是去顶对方的一个味道。那说实在，这个我们的散打的郑登跟泰拳的这个迪，就是其实差不多。你说把它分开，这很难的。有些国内想说要把这两种概念就分开，其实没有，都差不多一个郑登顶对方
0: 的，
2: 对顶对方的概念。但如果是那个王鹏飞的三日
0: 醋，
2: 又是另外一个，
0: 哎，
2: 用脚趾头插了。那王鹏飞呢，就是脚趾头用到受伤了，最近就比较少用了。现在看到红方，就是且战且走。那比较可惜，那郑博今天就找不到那个最重要的致命的一击，就差一点，差一点。
0: 就现在两个人还是在这个四个角走，
2: 是
0: 四个角的走地。
2: 因为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会被这个裁判打分的裁判有一些发挥的空间呢。
0: 是的，
2: 因为有效的击打不是那么的多。好，迪凯。现在郑博的后手拳开始动作有点跑掉了，要注意一下，
0: 可能是体能下滑的原因。
2: 一个是动作跑掉了，一直打的已经不够准了，
0: 对吧？
2: 但是呢，这个后脚的这个鞭腿跟砍踢也做的还是相当漂亮的。啊，当然有时候这个你说鞭腿跟这个扫砍，泰式扫砍要怎么分别？有时候呢也不是特别好分，有时候人他动作是简化了，就是又像扫砍，又像鞭腿的。
0: 嗯，
2: 其实刚才这个郑博就两种都有用过，
0: 界限不是很清晰哈。
2: 是。那种比赛很多就是，哎，他打快就行了，有时候就很快就骑个腿，就很像这个鞭腿。哎，有时候呢，就这个时间比较准，就扫一个比较大的角度，那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态势。

0: Podcast.
1: 这是一场71公斤级的比赛。
0: tänase matši, tänane viimane matši ja round number 1.
1: 好，董文飞对阵米科克莫伊塞尔。刚刚我们也有介绍哈，他和精英的对手就是搏击兄弟，
2: 是
1: 这位是哥哥，
2: 哥哥他也很厉害，个儿矮，然后他跟牛一样，都是往前顶的，就是人肉沙包啊。然后他已经战绩有110战86胜15KO 啊，对。然后他的绝活就是踢裆，有一次把这个大麦克拳馆的徒弟啊踢到大麦克都翻脸了，那踢裆踢太夸张了，所以待会儿这个董文飞要注意一下。那话说董文飞复出之后其实状况非常好，
1: 对，
2: 就 KO 连连了，像他先拿下了这个希腊的运动员，然后拿到金腰带，然后再来就 KO 的俄国选手鲁斯莱啦，泰国战也 KO 泰国选手啊，那也把波球的徒弟也一回合3次击倒的 TKO 赶回家了，
1: 对，状态非常好，
2: 是，
1: 那看今天的表现如何。
2: 对，
1: 不过我有一个感觉哈，我但凡看到董文飞这个腰腹部有这个小赘肉哈，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了，
2: 是，
1: 可见平时训练没有那么刻苦
2: 啊。对，他都在他的一个这个故乡那边的学校那边啊教他们的学弟，但是呢，可能有时候教太多，自己训练的时间都变少了。
1: 是的。
2: 今天看起来爆发力是可以的，爆发力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一个哥哥米克科，他跟弟弟是分开的。那目前呢，之前这个米克科跟这个泰国的勒德斯拉一块训练过。那目前他的一家俱乐部是比较旧的俱乐部，里面汗都很臭。他说自己是很怕那种汗臭味的，但是呢，在里面的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让自己很清醒，不会想睡着。
1: 被那汗臭味熏的。
2: 对对，熏的就好像清醒了。
1: 他和弟弟每个人有一个拳馆。
2: 对对对，不同训练的地方。然后这个哥哥平常也踢足球，球踢得不错，很多泰国的运动员也都踢足球，而且这个波球啊也很喜欢踢的。然后现在场上看到这个董文飞地砍踢，踢得糟糕，好致命啊，每一下都踢到这个骨头里面去。不过这个哥哥当沙包当习惯了，不知道董文飞今天一直踢他哥哥有没有感觉。哇，所以这个哥哥的腿也是非常凶的，
1: 是，听那声音就感觉到那个力量足够大。
2: 来，小心，
1: 哎呀，
2: 对，
0: second round，
1: 好，第二回合开始。
2: 好，现在我们董飞要开始做一些小摇闪，加他的一个神行步伐啊，左右一个侧移，非常快的速度可以侧移。哎，接腿，但对方抗摔。要注意一下，两个人的把位抢的是非常活的，这个动作很多。
1: 对，
2: 都是有经验的运动员。其实有时候在你出乎意料之外啊，都会再多出几招出来，像刚刚红方的一个地砍踢，哦，又踢一下，
1: 哎呀，
2: 对，董文飞今天也是这防守反击组织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坚决。你看平常有时候一拳一腿就结束了，但是他们就是一来一往都拼命的继续进攻，
1: 这就是高手哈，
2: 是。

0: 因为高手就是一个进攻的一个欲望要非常的强烈，而且体力要能够充沛，能够搭得上。
1: 对。
0: 董文飞近身，会小低头的动作也要注意。这个目前董文飞低头，这个对方啊，如果是压你的那个后脑的话，那就完蛋了，因为后脑一压就准备吸上头了，所以不要给对手有这样的机会。而两个人其实都有低头，要低非常多。
1: 对，
0: 两个人互相对垒腿。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谁会做出吸上头或者上勾拳的动作，
1: 因为都有机会能做，
0: 对，
1: 都也有给对手这个可能性。
0: 是，我们刚刚红方有做一个上勾拳，但是打得不是非常的准。这种短兵相接头都往前顶的情况下特别注意，不要伤了自己，因为有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眉弓给顶开了，就没骂比赛了，要特别注意的。好，听到瞬间30秒，这个时间很大声。董文飞赶快把最后的体力拿出来。
1: 对，
0: 那看起来董文飞是有点累了。好，虽然时间不多，顶开，但是呢，这个还没攻击，对方又压过来了。
2: Last round。
0: 今天董文飞的表现是可以的，可是对方其实也非常的顽强。
1: 对。这次到爱沙尼亚，董文飞，从他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也挺重视这场比赛，因为他是这个运动员当中去训练场馆最多的。我们在那儿几天，他去的比别人都多。
0: 他通常都是不太讲话，都自己默默的去。
1: 对。
0: 有时候我在那个运动场馆看到他，就是他不讲话，我也不好意思讲话，他就是跑他的步，慢慢想他自己的事情。
1: 对。对，他还真有那个能力，就是他不说话也能让你不说话。
0: 对，
1: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想去跟他交流，可是他的状态和表情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去打扰他的感觉。
0: 他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1: 对，
0: 所以说，其实他算不算一个文静的人，其实我也还没搞清楚。
1: 我也不太了解。
0: 还没跟他熟到那个程度。
1: 对，因为那么多年，从最早的克劳斯的那个比赛到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还真的。走入不到他的内心当中。
0: 对，我感觉他话就比较少那种。
1: 对。
0: 好，今天到目前为止，这个战况还是非常的焦灼，双方在拉锯当中。其实打法是非常的类似，两人打法非常类似，拳法好呢，臂砍踢很重。我相信现在董文飞的这个大腿也非常痛了，因为对方的一个攻击力真的是不错的。
1: 是。
0: 哦，踢裆。
1: 哇。还好，这是整个比赛第一次出现。
0: 是。刚刚我讲啊，那个大麦克的土地一场比赛被他踢5次。
1: 是。
0: 所以今天董文飞算幸运的，只被踢到一次。
1: 对。
0: 哦，对方确实打得非常的黏。
1: 是。
0: 好，董文飞把对手推开，那对手呢又一脚把你顶出去了。哎，不错不错。其实刚刚董文飞那一拳啊，好像打到丹田上面了，有点打到裆部的感觉。哦，董文飞这个打两肋的动作，可能要再跟这个小胖他们学习一下，这个力道还不太够。
1: 对。

0: 打到现在，其实自己也蛮累的。
1: 是，
0: 因为这个对方太顽强了，跟只牛一样。哇！打满三回合，
1: 好累了。
0: 这个人肉沙包真的名不虚传。就要看这个裁判的打分了、这个肌肉，你看这个红色的，这跟只蛮牛一样，非常的结实。
1: 对。
2: ning matchi võitja punktidega 3-0

0: 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家里，完成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

0: 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

0: 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圈里看，来俺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想听啊，就想去看。
4: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5: 不唱，不唱，不唱。
4: 坐好。
6: 犯罪嫌疑人19号米快速手枪，公安枪杀的林少林。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9: 钱财。
10: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2: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4: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滔滔黄河奔流不息，巍巍嵩山傲然耸立。在黄河之滨的大中原上，在嵩山脚下的登封小县里，那个扎着冲天小辫儿、调皮可爱又充满正义感的小苍娃儿，带给我们太多的欢乐和感动。在他身上正闪耀着我们中原人质朴善良的光辉。今晚就让我们相约一出大戏卷席筒，再次唱响小苍娃儿我离了登封小县，唱响对正义和善良的

卷席筒，又名白玉簪、展张仓，曲剧海派创始人海莲池先生的代表作。他所塑造的善良可爱、幽默正义的少年苍娃形象深入人心。该戏1979年被搬上舞台，并被拍摄成电影，风靡全国。

曾有十几个剧种，80多个剧团对该剧进行了移植。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评价，卷旗头可与莎士比亚的剧作媲美。该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并被广为传唱，成为河南曲剧舞台上的一出

亲，啥是你？我做恁受苦，我也心伤。

0: 哎呀，哎呀，
1: 留下梅鲁剑，容你过中啊！
0: 哎呀，好汉也饶命，好汉也饶命啊！
1: 叫了声，哥哥你莫把惊担，哥是我呀。
0: 起来起来起来，
1: 二弟，我在家下你到此作甚呐，等你俩等你俩，哎，
0: 赶快回家去吧，免得在那母亲挂念。
1: 哎呀，我歇一会儿就走了。
2: 哥，
1: 你一个人愁眉苦脸的，这是上哪去了呀？
0: 军逢大敌，皇王开科，为什么要进京求请你功名？
1: 要做官了呀？好事。
2: 哥，那你上京赶考去了，哎，身上带盘缠了没有啊？
0: 说来惭愧啊，是我屈指尚远，咱家爹爹赠我为银十两。
1: 才十两银子太少了，恐怕不够用吧。
0: 是我屈指后门，在那母亲他
1: 他又给你添了十两，
0: 全又夺去了，
1: 夺走了。哎呦，我说娘啊娘啊，你咋那么偏心眼了啊？你把银子给俺哥夺走，就俺哥路上喝喝喝喝喝喝西北风不成？
2: 哥，
1: 那你上京赶考去了，身上没有带盘缠，这可咋办呢？
0: 为兄万般无奈，带了这笔墨万元，沿途乞讨也要进京求取功名。
1: 笑话笑话，我就不信那北冥之烟能掩活你进京。
2: 哎哥，
1: 啥宝贝玩意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0: 还是不看也罢。
1: 你就看看吧。
0: 不看也罢。
1: 拿过来吧。就这能掩活你进京？我给你摔了吧。
0: 使不得，
1: 这个
0: 使不得，使不得，
1: 使得的。
0: 兄弟，哎
1: 呀，哥，你也别哭了，你也别心疼你的东西了啊！起来起来，听小弟给你说啊，哥，你往这儿看，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是啥？这是我刚要回来的纹银五十两，给你都拿上。
0: 哦，为兄不要，
1: 拿上。
0: 我不要。
1: 哎呀，你拿上吧。这马呀，你也骑上。咦，哥，看看啊，看你这一身打扮，我要是个主考官，也不中你这个叫花子。干脆，哥来，就我这新衣服你也穿上算了。
0: 二弟，使不得，
1: 使得，
0: 使不得。
1: 哎呀，使得的。哎呀，
0: 来来来，
1: 哥。好看。常言说得好，有一眉毛不成一套，干脆，就我这帽子你也戴上算了。扔了吧！
0: 哎呀，
1: 来来来，哥，就给你带上来。
0: 我的好兄弟，哎哥，
2: 哥，
0: 兄弟，
2: 你别哭了，哥，你赶快上京赶考去吧啊！
0: 兄弟，
2: 哎呀，哎，你走吧。

0: 万哥也走远了，我也回家。
1: 不行啊，我要是回到家里，俺妈要是问我，
0: 草帽银子哪里去了？那我咋说的这？对了，有了，
1: 我用这家伙把我的头一砸都伤了，
0: 回去我戳俺妈一回。
1: 哎呦，嗯，
0: 自己砸自己头还怪下不了手了。
1: 对，闭上眼睛。
0: 头啊，怪疼的呀！啊，血流血了！哎呀，哎呀，我的头啊，赶快包起来吧！哎呀，走，回家。妈，妈。
2: 坐着呀呀，咋的乖，你这是咋的啊？
0: 妈，你是问我头上这个大窟窿的是不是？耶，
2: 这是谁给你打的？哎，快跟妈说说，我找他们算账去。
0: 这都是吃了你的亏了呀。
2: 你咋怪起妈妈来了？
0: 你谁叫你在外边放账不叫俺哥哥去要，偏偏叫我去要。
2: 你个傻东西，闷他还闷不过了，你还叫他去，
0: 就这才坏事了。
2: 呀，这是咋说着了？
0: 妈，我今天要账走的时候，那你不是撵着对我说，苍妹儿啊，苍妹儿，要账回来的时候可要小心呐，不跟要歹徒把银子给你借了哦。
2: 哎呀，那妈不是怕吗？
0: 怕，哼，怕出有鬼，羊出有筛，你说了骚气话了，你犯了咒神了你。
2: 哎呀，苍妹儿啊，到底发生啥事了？快给妈说说。
1: 妈，我今天要账回来的时候，走到那半山腰，只听呀的，
2: 呀呀呀！咦，你吓我一跳，那是啥呀？
1: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伙强盗，他们跑下山来，照着我这头啊，当啷一家伙说道：“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吗？”
2: 你放下没有？
1: 常言说，善财难舍，我能轻易的把银子给他们吗？
0: 我说，哎呀，大爷们，我没有带银子呀，我没有带银子呀。
1: 谁知道他们一听可都恼了呀，把那钢刀从那腰里唰啦一抽，照着我这脖子咔嚓一家伙。
2: 哎呀，曹儿，你赶快把银子给他，不就拉倒了？
1: 那谁说不是嘞？
0: 我想着，那我要是死了，那你以后还靠谁养活嘞？是不是妈？
2: 谁说不是？
1: 我想到这里，我把银子可都给了他们了，谁知道他们都。牵马的牵马
2: 哟，
1: 脱衣裳的脱衣裳，不大一会儿把我弄得净净光光，里里洋洋，头也打伤了，银子也抢光了。妈，我还不能死了了呀，我搁这不活了呀。
2: 对呀，不敢死呀，那能死了？哎，你死了，妈以后就往谁来管？妈妈不怪你也就是了，我给你找个好先生去看看。
0: 哎，妈，先生可是治不好我的病。
2: 先生治不好，谁能治好？
0: 你听我跟你说啊，妈。
2: 哎。
0: 在路上我遇上一个算命的先生。

0: 多嘞。
1: 妈，你好好想想吧啊，反正都在外面的紧邻紧住。
0: 哎呀，哎，长文，要不去那西宅下院你嫂子家多吧？
1: 我嫂子那儿正是外面的紧邻紧住，哎，那一定能养好伤。嗯，我去了，我可要好好的保养保养了。
0: 好，好好保养保养。嗯，
1: 那光保养了，那我去了，我吃啥了呀？
0: 哎呀，妈跟你说。
1: 那好，我先要100斤米。
0: 100斤米。
1: 100斤面。
0: 100斤面。
1: 10斤油，10斤盐，外带200鲜鸡蛋。
0: 啥呀？
1: 好痛啊！
0: 好好好好，妈给你送，给你送。
1: 那你可记住啊！
0: 啊，记住嘞。
1: 你可不敢忘了、啊。哎，
0: 忘不了。
1: 你快点去啊！
0: 哎哎哎，好。
1: 那我走了啊，妈。
0: 啊啊啊！去吧。
1: 就我亲你一下嘛，妈。
0: 哎呀，多灾了你，滚滚去！
1: 我去了，哎呀。
0: 他傻孩子。有点给他哥稍微挑心，他们缺不死你。哎呀，要的东西都是救济那一窝子去了。俺家这老头啊，这两天有病，别叫这老头停2天死了，哪有窝子再给我挣家产喽？哎呀，我一不做二不休，我抓紧时间，我来个斩草除根，放解我心头之恨。媳妇儿，媳妇儿，
2: 婆婆唤我何事？
0: 哎呀，我看恁爹呀，这两天那病可不轻啊！我找了个先生开了药方，哎呀，药呀也熬好了，去给恁爹端去吧啊！
2: 婆母，我家爹爹言道病体已经好转，不再用药了。
0: 哎，别听他说，他不用药，他是怕花钱。你告诉他，吃完这一碗药呀，保证他药到出根儿。
2: 婆母言之有理，带儿端去就是。
0: 快、哎哎、去，快去啊！哎。马上都有效果了，不信，恁听。

0: 二位劫差大哥，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咱歇歇吧。
1: 歇歇？
2: 不中！站住！
0: 咦，这俩货真孬孙呐！
2: 走。

0: 唐刚苍。哟，今日将你出战，还有何话可讲？
1: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来？啥就啥了吧。
0: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1: 正是。
0: 曹张苍，以及害死你父，又有你家嫂嫂替你抵命，你就该远走高飞。又来投案，是何道理？
2: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

选嫂子说准备那些就要我卖我嘞，到现在还不见人啊！待我躺下装死，等俺嫂子来的时候啊，我吓他一跳。

0: 小心死不了吧，还有气儿的啊。嫂子，嫂子，你看我是谁呀？
1: 大姑爷，大姑爷，大姑爷。
0: 嫂子，
2: 兄弟，难道你没有死吗？
0: 看看看看看看，那死了还你开玩笑了啊？
2: 兄弟，
0: 嫂子，我没有死，你哭啥了哭？啊，真骚气。
2: 兄弟啊，你是怎样得救啊？
0: 嫂子，你猜猜我碰上谁了？
2: 你碰上哪个了？
0: 我碰上你了，老刘。嫂子，我碰上你了，老刘。哎呀，嫂子啊，我碰上你那个相好了，俺家。

0: 把我给救活了啊！
1: 我去，不信！
0: 嫂子，啥也别说了，走吧，跟我一块儿去见哥去吧。
2: 如此，二弟
0: 在。我说哥嫂子，人人多都不嫌羞了吧？啊，
2: 这可是
3: 我们二弟来成全，
0: 哥嫂待我也心切。
2: 啥是亲来，啥是义，
0: 如同手足我般。
3: 二弟转上成兄
2: 嫂
3: 一
2: 拜。
0: 哥嫂不用拜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哥嫂啊，咱都不拜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3: 二弟前去，
0: 起来了。
3: 二弟，堂堂说言与二弟夫人雅静。
0: 呀，好啊，正好饿了，要吃好东西了。
2: Ha ha ha ha!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人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5月9日，河南。

0: 别生气了，我要留下来帮你。
1: 你帮不了我。一号作战计划是日军的核心机密，只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才能接触到。你留在白城只能给我们添乱。
0: 那我光跑生意，别的不管了。
2: 没想到胡老大和千尾蝎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恩怨。
3: 这个千尾蝎被胡老大毒瞎眼睛以后就离开白城了，就算他还活着，一个瞎子也不会再使用刀刺了。
2: 那杀害皇军的凶手一定不是他。
3: 只有一种解释啊，这个千尾蝎收过一个徒弟，他的徒弟现在在白城。
2: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白城这么大，怎么就能找出这个人？
3: 只要他继续作案，早晚会给我留下线索。
0: 春晓，进来。
4: 这么凶，干嘛呀？
0: 今天你都去哪儿了？
4: 廖局长，你审犯人呢？
0: 我自己的女儿，不用审问，我都知道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
4: 那您说，我今天都干什么了呀？
0: 有些话说穿了反而不好。这些天你哪儿都不要去了，在家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去香港。
4: 香港啊？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0: 你再这么胡闹下去，迟早要出大事的。
4: 从你做汉奸的那天起，就已经出大事了。

0: 事了。
1: 我爹好像知道了什么，他让我去香港。
0: 他都知道什么？
1: 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呀？
0: 难道我们这里有内奸？
1: 寡子，
2: 哎，
1: 去买瓶弗兰蒂。
2: 好。

0: 你怀疑垮子？
1: 以后你多盯着他了。
0: 垮子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连他也怀疑？
1: 只要可疑，我就怀疑。
0: 哼，那么你自己呢？你的江文山又害死了我们一位兄弟，你口口声声说要利用江文山打入共产党内部，现在又主动离开部庄，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些话别在我肚子里很久了。
1: 要不然你就向上级请示，撤我的职，由你来担任这个战场，要不然你就服从我的命令。
0: 你就是被江文山迷得鬼迷心窍，六亲不认了。
2: 一个女儿，一个干儿子，一个军统，一个地下党，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
3: 后退，
4: 安静。
5: 太宰，昨日江文山は埠頭に行きました。水路の情報を聞きました。
3: 何を知ってたか。
5: まだ分かりません。

0: 庁長に調査させました。ドイツは降参した。ドイツは敗北したけど、こんなに早くするなんて。この情報は第二母帝国にとってナヒスラーに恥ですね。だから1号作戦計画の成否は直接に第二母帝国の運命を決定する。731部隊の専門家川谷さんが今晩米城に到着する。配備してくれ。専門家は年収に来たけど、特殊武器の関する地域を教えましたよ。具体的によくわからないけど、軍部から我らは安全褒美をする命令を出した。はい。
1: 気をつけ。左向け、左警備。
2: 哎，站住站住站住，
3: 里边什么情况？
4: 今天码头戒严，陌生人一律不准进。
3: 我又不是陌生人。
2: 哎，
3: 我是陌生人吗？
4: 不好意思，这是上头的命令。
3: 我找李老大谈船的事儿，耽误老子的生意，你赔得起吗？
4: 哟，要不您找黄军赔您？快走快走，走吧。
5: 算你五毛，红看看，
6: 哎，来一串。
7: 哎，好，哎，你要哪个？
5: 又来买菜了？
7: 糖葫芦，
5: 进去
7: 谁的都好吃啊。
5: 哎，啊，
7: 您那行，您挑个大的。
5: 可没大，不要了。来，
7: 糖葫芦。
5: 这个。
8: 今天早晨有没有听广播？德国人已经投降了。
9: 真的？
8: 小鬼子可能会孤注一掷，尽快启动一号作战计划，以扭转败局。我刚得到消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就会抵达白城。他手上有一份关于特殊武器的重要资料。
9: 会不会是田中进夫带出来的资料？
8: 应该不是。
9: 那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份资料拿到手啊。
8: 来，我们来研究一下。你看，这是日军司令部主楼的平面图。小田一郎会安排川谷住进这间房间。
9: 嗯。
8: 门外有士兵24小时把守，十分不利于我们展开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个稳妥的办法来得到这份资料。
10: 还有一件事儿，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到达白城，看来德国的投降已经把日本人逼上了绝路，他们可能要在南线打一场大规模的细菌大战了。
11: 这小日本简直就是灭绝人性。
10: 由此联系看来，林翻译透露的那批重要物资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细菌武器，而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内容应该就是与这个有关。
11: 绝不能让日本鬼子阴谋得逞。
10: 日本鬼子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一号作战计划即使我们不能破坏，也要尽快阻止它的实施。这个川谷正雄必须要除。
12: 是。
3: 是这个房间吗？
13: 要干什么？
3: 我先把资料偷出来吧。
13: 你在做梦？这是日军司令部。
3: 那码头呢？我在鬼子专家下船的时候动手。
13: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答案是否定的。川谷正雄一下船，肯定就有人把他保护起来。
3: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着鬼子自己把资料送过来啊。
13: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只能等待时机了。
3: 还要十足的把握吗？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谨慎了？
13: 没办法呀，做地下工作的必须要遵守这个原则。
6: 日本人有个重要任务要来，我想到码头上看看，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
14: 你是没见过日本人还是怎么的？
6: 这个日本人手里有一份重要资料。
14: 就知道你找老娘，准没好事。
6: 哎呀，不是没把你当外人吗？
14: 不吃不吃，你是压根没把老娘当女人。
6: 走，来，
14: 滚滚滚滚滚，
6: 来。

1: 还不够买你十只鸡的吗？我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谁都可以吃到老娘的鸡汤。
0: 那你就当做我喝了你的鸡汤就行了。
1: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姜文山呢。切。
0: 听说七爷最近比较辛苦，我煲了汤来给他补补身子。老板娘，今天情况特殊，尤其是晚上，谁也不能进去。这又怎么了？
1: 皇军来了个重要的人物，一会儿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都得来码头。这就奇怪了，我跟七爷见面碍着皇军什么事儿了？
0: 小的不是这意思。
1: 你的意思是不让七爷和我这汤？
0: 不，没关系，我不进去就是了。
1: 我呀，把这汤给小狗喝，狗还对我摇尾巴呢。哎，
0: 老板娘，您别跟我生气啊。
1: 哼，你这小子，我明天就告诉七爷，看他不剥了你的皮。
0: 哎，别，好，那我带您进去就是了。
1: 哎，江爷就在这等吧。
2: 什么江爷，江爷的，太见外了！你们江爷就是我弟弟，我弟弟也是生意人，我引荐给七爷，这以后一家人也互相有个照应，不是？成，走。七爷，七爷，
3: 老板娘来了，
2: 来了吗？来了，
1: 七爷。哎哎哎，
2: 七爷，我亲自给你熬的鸡汤，快趁热喝吧。您亲自跟我熬的鸡汤，您有这份心吗？
4: 我当然有了，您是我的靠山吗？我能不关心您吗？哎呀，你看
1: 这几天不见，你都瘦了。呦呦呦，
2: 行了，甭玩这虚的了，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啊。
4: 张文山，
2: 快见过七爷。
4: 拜见七爷，
2: 当不起啊，我怕你打我。
4: 七爷，他不是开了一家布庄吗？前阵子让人给砸了，我们打听出来是胡老大干的，
2: 所以想请七爷帮帮忙，看能不能跟胡老大打个招呼，让他以后别再给布庄找麻烦了。
4: 您帮个忙？
2: 不行，我帮不了。
4: 哎呀，
2: 七爷，
4: 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你帮他就等于帮我。
2: 哎呀，老五妹子，他那布庄。 要是开在码头上，我可以保他一方平安，没有问题。可那是黑龙堂的地盘，我真帮不了。
1: 哎，屁大点事儿你都帮不了，你能帮什么呀？
2: 对呀，你不是说我是狗熊吗？哎，我就那屁大点事儿，我就帮不了。

0: 你俩来吧，出去啊。
1: 熊样，走了，别理他。哼。
0: 熊样，你啥时候对我能温柔点儿？

0: 听说皇军来了一个生化专家，我们社长特意让我来对他进行一次采访。
1: 好，廖小姐，您没看码头戒严了？
0: 我是个记者，我有采访证，给你看看。
1: 您跟我说这我也不懂呀，要不您在这等会儿，一会儿太君来了您跟他聊聊。
0: 我跟太君都已经说好了这件事情。哎，廖局长也知道，要不一会儿你们问问他。别麻烦了是吧。
2: 啊，不是，那
0: 谢谢啊。
2: 哎，老板娘还没走，又来了个廖大小姐。哎，算了，这些人你惹得起吗？

0: 出城，去乡下找几个民间艺人，临时搭起一个草台班子来。我明天早上会去报馆，把乡下人进城演出的消息一起发到报纸上。记住，一定要在不同的村子里面找。
1: 哎，你看了半天了，能看见鬼子司令部啊？
2: 哎，你会勾脸吗？
1: 干什么？
2: 小田一郎请了个戏班子，今天晚上去司令部演出，我想跟着混进去。
1: 你去不行啊，太危险了，让我去吧。
2: 不行不行，你太鲁莽了，这种事儿不适合你。
1: 当年我跑江湖的时候，真见过戏班的人勾过脸，但是我不会，就这么定了。
2: 我觉得这件事不适合你，
3: 下次再来啊。
4: 走了啊。
5: 哎哎，走了、
3: 再见啊。
4: 哎，我跟你说，你会勾脸吗？
3: 会呀、啊、我以前在街头卖艺的时候学过。哎，我那个时候啊。你要干嘛？
4: 你帮我勾勾脸，我要跟着戏班子混进鬼子司令部。
3: 你还贼心不死啊？
4: 我就想让彭经理看看，他办不成的事儿，我蒋万山办得到。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帮手，这件事儿就咱俩。
3: 哎呀，你不把老娘拖下水，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
4: 有我顶着，硬不死，走。
3: 哎呀。

0: 最近从你爹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他是不是提防你了？
1: 他早就开始提防我了。不过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了什么。那个变戏法的杨师傅，你们交代完了吗？
2: 交代过了，杨师傅声名大义，
3: 他的妻子
2: 还被日本人糟蹋过，上吊死了，他答应出手，既为国仇，也为了家恨。
4: 这是一款高浓缩的维生素 C。你把它交给杨师傅，让他含进嘴里，带进司令部。只要把这个放进川谷正雄的酒杯里面，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3: 站长，就这么一点儿，能行吗？
4: 日本人最喜欢吃刺身，今天晚上的晚宴也必不可少。刺身中含有砷，而高浓缩的维生素 C 本身就是一款还原剂，把刺身中的砷还原成三氧化二砷，就是所谓的砒霜。我经过精确计算，这些维生素 C 足以让它在6小时之后死亡。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0: 我知道川国住的房间，但资料藏在哪儿我不知道。鬼子的文字我又不认识，找起来怪麻烦的。
1: 想让老娘怎么做，你就直接说吧。
0: 司令部东侧的电线杆上有个电闸，

0: 8点钟，你准时把他拉下来，2分钟之后推上去。
1: 就那么简单？
2: 然后转到西侧，到司令部院墙外等着我，拿了东西立刻走人，别的不要管。
1: 我怎么感觉你在交代后事啊？
0: 就算我死在里边，也要把东西交给彭兄弟。

0: 是帮主。
1: 哎，不是，这是小田大佐发的通知。

0: 大家不上场的时候就在这儿休息，不要乱说话，最重要的是不要随意走动。关注，
1: 哎，
0: 把你的人都看好。

0: 小人的财物都藏在彩蛋里，我现在不用彩蛋，在太君面前表演一次。
1: ガマタニさん、お師匠のものを布に隠れてたと思うでしょ。でも師匠は今布はなくても直接に物を代わり出すの。
2: はあ。

0: 是我不接财。哎呦，你搞什么鬼啊？花和他花脸吓我，吓死我了！
1: 我来给你汇报任务了，
0: 愁死了！哎，你到底去日军司令部了？
1: 进去了，我还拿到鬼子专家的资料了。啊，
0: 你拿到川谷正雄的资料了？
1: 嗯，我让暖姑先把他拿回梅花客栈了。
0: 可以啊，姜文山，这暖姑这个脸勾的嘛。哎呀，快去洗，快去洗。好，给你拿水，给你拿水。

0: 你消失了一段时间，难道屋子里的人就没有发现？
1: 我画个大花脸，你都认不出来我，更别说别人了。只要不被当场抓住，就万事大吉了。
0: 我奇怪的就是，当时怎么没有人声张呢？
1: 可能是那个二鬼子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走动说话，他们就不敢出声了。
0: 林翻译，
1: 除了他还有谁是二鬼子？哎呀，这个妆难受死了。
2: 遺体をすぐにヘメ隊を検査しに行く。城はどうなった？
3: 城見てきます。

0: 我一大早就看见你摆在门口的扫帚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轻易离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资料拿到了，
1: 是姜文山干的吧？
2: 你认出他了，暗地里帮了他是不是？
0: 他头上缠了块破纱布，就以为我认不出他了。我随便问了他一句话，从声音上我推断出来是他。这个人有点小聪明，就是做事太不谨慎了。昨天晚上要不是我。
2: 川谷正雄的助手就发现他了。总之拿到了就好。
0: 昨天晚上司令部突然断电了，是你在外面搞的鬼吗？
2: 是暖宫。姜文山拿到了司令部的平面图，他知道川谷的房间，但他不知道资料放在哪儿，他就想出了这个主意。他想通过断电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他们去检查资料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他引路了。
0: 他还真贵。
2: 今天早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川谷正雄死在沙发上了。尸体经过宪兵队的解剖检查断定，死因是食物中毒，但这一定不是姜文山干的。川谷正雄和小田一郎秋野不是一起吃饭的吗？那就奇怪了，这两个人都没事，为什么单单他一个人死了？
0: 川谷正雄吃了生鱼片和大量的维生素 C， 这两种东西。 搭配在一起，就会形成砒霜，那可是有剧毒的。

0: 秋野现在怀疑是那个变戏法的师傅干的，正在全城搜捕他。
1: 一个变戏法的师傅怎么会知道这么深奥的知识啊？
0: 显然是背后是有人指使。那个唱戏的班子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等戏一散场，一个人也找不到了。
1: 怪不得姜文山消失的时候没人声张，原来是各怀心腹事啊。哎，我把资料藏在了梅花客栈，等一下我把它取出来翻译成中文。
0: 好，
1: 你快走吧，快走。
0: 你看这个，你带着他，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
1: 你一直都留着？
0: 他可是救过你的命啊，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会珍藏着。如果现在不是时间紧，我一定吹一曲给你。

0: 姜文山果然有两下子，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敢大打出手，
1: 肯定是那个老板娘帮了他吗？
0: 那也不容易啊。
1: 是啊，暖姑这种女人都能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甘心为他卖命，哎，确实不容易。
0: 闭嘴。
2: 我们要不要把资料抢过来？
0: 你知道他们把资料藏在什么地方吗？现在白城已经戒严，局势这么紧张，你想把日本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姜文山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资料带出去，我们先观察观察，不能因小失大。

0: 我刚得到情报，鬼子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以后你在这里发报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我会的。
0: 还有那份情报先不要着急了，鬼子现在封锁了出入白城的各个要道，就算我现在溢出来你们也带不出去。
1: 我知道了。
2: 嗯，你看看这个。
1: 什么？
0: 这是日军中转站的地形图，我已经都标注好了，绿色的是碉楼，黑色的是暗哨，红色的是雷区。
1: 哎呦，太好了。哎，你动了小田一郎的保险箱了
0: 没有？今天一大早小田一郎就召集了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开了个紧急会议，等会议结束以后他才把我们几个中国人叫到会议室去。我是在桌子上看到这东西的，看来日本人要对特殊武器进行改进，威力会更大，我们一定要销毁它。
1: 好，那我现在立刻往家发报，你先回去吧。
0: 我给你望风，等你发报完了我再走。

Suerte. Sobrino. さっき会議をした。会場の安全の問題のため。

0: 科长，出大事了！昨个城里死了很多人，正在往宪兵队里拉呢。
1: 谁和谁啊？
0: 日本人和共产党。
1: 死的是谁？
0: 死是共产党。

0: 共产党这次偷袭的是那个中转站吗？
1: 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共产党向来做事谨慎，这回也沉不住气了。
1: 他们是为了细菌武器才铤而走险的。
0: 共产党忽然盯上存在已久的中转站，必然与田中进夫的情报有关，而川谷政雄的出现更加确定了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内容。你马上给总部发报，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该转向中转站了。

0: 上级得到中转站的地形图，会给我们什么安排？
1: 会派尖刀连的同志偷袭中转站。
0: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1: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不能暴露交通站。另外，我们两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0: 有人朝前，不有人朝后。哎呦，
2: 这么多人啊！
3: 不要。

将变成一个山洞，就在半山腰的位置，电台藏在洞里的一堆茅草下面，拿到电台马上转移。

0: 黄军这么大行动，为什么不提前报告？
1: 我是早晨到了行动科才知道的。
0: 这么
1: 行动早晨才知道，这是我们警察局的耻辱。局长，也许黄军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的。
0: 你这是给自己开脱！都给我们！

你这个要命的玩意儿带我这儿来干嘛？实在没地方放了。哼，上一次求着老娘帮你偷资料的时候，可说过是最后一次，这次又带着破玩意儿来折腾老娘，你管不管？不管。 哎呀，给我！

这么准，战地星图是鬼子故意泄露的。我们潜伏的同志已经面临危险，给部队造成如此巨大损失，我请求给予处分。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小天大佐派人来请你和楚科长，车就在楼下。
3: 大佐接我去哪儿啊？
4: 不要飞过，快点走。

0: 因为你已经收了我们的定金，我可以告诉日本人你是跟我们合伙的。运往新四军根据地的药都是我通过你和仁堂运出去的。
1: 嘿，你别威胁我啊！我人胆小，我撑不起事儿。不过我不会向日本人告发的，因为我毕竟是中国人。不过这笔买卖啊，
2: 不做了，我退钱。
0: 这事儿可由不得你了。
1: 也由不得你，警察局的人可就在外边，我要这么一喊，他们就会进来的。
0: 这白城跟上海一样，都不是我们的天下。但是你别忘了，白城有一半的天下是廖局长的。我们既然能打着廖局长的旗号，那自然有我们的道理。
1: 这个，哎呦，这个，
0: 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条人命呢。
3: 哎呦，
2: 哎呦，我说，
3: 哎呦，
1: 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是咱逼的我呀。
0: 起来。
1: 哎，是是是，
0: 我还要订一批药。加急阿司匹林，跟皇阿姨一趟船，价钱好说，但必须是真货。
1: 是是是，不过我这条小命可捏在粗科长手里头啊。
0: 你不用担心，事成以后会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哎，是是是是。
4: 到底想干什么呀？
5: 你这不是卖药的吗？卖药的不让买药的挑啊？
4: 有你这么卖药的吗？啊，你这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5: 不耐烦的是不是？不耐烦他妈当什么伙计啊？给我滚蛋！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啊，孙子！
4: 老子毙了你！
5: 你们药铺的伙计还配枪啊？你们这是药铺啊，还是土匪窝啊？孙子，敢拿枪对你江哥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你也在这儿，
1: 拜您所赐，不来不行。哎呦，这个怎么好？这怎么好？
0: 你不用慌，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明白，明白。看来咱俩这梁子算是结上了，不过你得理解我，我也是职责所在。
1: 不得不为，我还得感谢您呢。不是您的不得不为，里边那位王老板我还不认识呢。哎呦，朱科长，您来了，里边请。
2: 王老板，粮食的事就这么定了，你这有客人，我先告辞了。哎，是是是，哎。
3: 万总啊，定金我过两天给您送到府里去。王老板，哎，您的客人送走了，是不是该回答我什么时候把货交给我啊？上海啊，一来电报了，明天就可以提货，不过呢，必须得先交货款后提货。您听好了啊，从现在起你哪儿也别去。 明天一早我来车接你，咱俩一块去上海，可千万别给我出什么乱子，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2: 哎，是。哎，
4: 走了，楚科长。

0: 我的人会在上海等你，你要做的就是去接货，别的都不用管，但是你要保证这批货给我平平安安的到白城码头。
1: 孙和尚，您饶了我，这单子剩余我实在是做不了。您看，这边是您，那边呢是廖局长，还有那边，
0: 还有那边，
1: 不不，没有了。
0: 这批货是不是共产党的？
2: 说。
1: 你想想，我怎么能跟共产党扯上边呢？
0: 看来不给你动点大刑，你是不会说实话。
2: 带走。
1: 别，我全说。这是姜文山和廖春晓的。
2: 您慢走。
3: 明天一早我和王老板去上海，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4: 这次去上海，什么事都可能遇到，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身份，对廖春晓也要这样。
3: 你还是不相信他？他是真心帮我们的。
4: 你很在意廖春晓是不是？你彻底爱上他了，姜文山。你能告诉我，在你心里，你对廖春晓是什么感觉吗？
3: 廖玉清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早晚也是他的杀父仇人，我能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姜文山同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没有要剥夺你爱的权利，但是你一定要分清工作和爱情。工作上的事儿，你一定不能跟廖春晓透露。你要记住，这件事儿不是关系到你一个人的安全，是关系到整个行动。
3: 记住了。
4: 早点睡吧。
0: 守候，你带人连夜去上海，等货装上船，你们再上车。给我看好了姜文山跟廖春晓，千万别让他们半路卸货。要确保这批药品安安全全的到白城。
5: 科长，那到了白城码头呢？
0: 到了码头就封船，一个人也不许下来。到时候我会带秋野少佐跟廖一清去码头，到那时候好戏才刚刚开始。
6: 这次去上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姜文山改道回根据地，另一种就是回白城。我倒希望是第一种，这样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根据地了。
7: 那药品和资料不是也带进了根据地了吗？
6: 就当是我进入根据地的见面礼吧，这样他们会更加信任我。我进入根据地之后，你在附近找个村子住下来，我会想办法跟你联系。
7: 要带电台给你吗？
6: 暂时先不用，会被发现的。
7: 嗯，我知道。
6: 如果是传回白城，你要尽快去找廖局长，找不到廖局长就找独眼，让他去找黄金虎，在船到达白城之前把这批药给扣下来。楚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批药，他想利用这批药一箭双雕，我们千万不能让他得逞。
7: 那你的身份会不会暴露？
6: 你忘了，是楚强让我盯紧姜文山的。再说了，姜文山怎么可能承认那批药

0: 是给共产党的吗？我进入根据地之后，这个中转站就交给你了。那批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查清楚。
1: 你放心，就算是豁出我的命，我也会完成任务。
0: 我们要好好活着，大鬼子。
1: 是，好好活着。
2: 吃什么东西？
3: 来，
2: 走。站住！有通行证吗？
4: 这张脸不就是通行证吗？
2: 廖大小姐，今儿穿的真漂亮，我都没认出来。
0: 谢谢。那还用检查吗？啊，
2: 上面的命令，我们当差的也没有办法。对不起了，廖小姐。
4: 可以了吧？
5: 是。
6: 江山，江山，你个没良心的，出门也不告诉我一声。
4: 出不了几天门，给我站着吃。
6: 哎，我就给你带点吃的，带着路上吃啊。
4: 来，弟兄们，吃，吃，吃。
6: 我大老远的给你跑来，你就给别人吃啊？
4: 我自己又吃不了。行了，别掏了，都给我吧。
6: 这里还有苹果和橘子，别给别人吃了啊。
0: 再见，姑妈。
6: 别再给别人吃了。
0: 你这姑妈真啰嗦。
6: 留着自己吃啊。
4: 知道了。
6: 早去早回。哼，
1: 有老蔡的消息吗？
7: 没有。
1: 哎呀，真急死人了。
7: 江万山走了，去上海买药。
1: 买药？买什么药要去上海啊？
7: 黄安，给游击队买的，量很大。
1: 谁让他去给游击队买药了？他这样擅自行动，问题很严重的。
7: 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资料送到游击队手上。
1: 能成功吗？
7: 我一直在暗中盯着他，他已经把资料带上船了。哎呀，江文山这个人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如果能改掉鲁莽任性的毛病，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我还加订了一批阿司匹林，跟黄安一趟船。我们现在部队太需要这些药品了。
1: 那设计方案做好了吗？
7: 已经设计好了。美中不足的，就是那个药铺的掌柜认出了我。他就是上次在上海出卖我们的王老板。
1: 那你赶快撤离，现在就走。
7: 他跟江山一起去了上海，洪队长把他带到游击队，暂时来讲我是安全的。
1: 彭科长，老蔡怎么办啊？
7: 我明天会去小田一郎家，以感谢幸美子为由，给小田一郎和幸美子每人做一套中式服装。借这个机会，我打探一下老蔡的情况吧。
8: 他真是比你老婆都疼你啊！
9: 你们女人呐，没事就爱瞎操心。
8: 什么呀？我也想吃。
9: 我给你拿。
8: 不用了，我自己挑。
9: 哎，就是苹果橘子，我给你拿，你吃什么？
8: 还真当成宝贝了，碰都不让碰。
9: 我进去歇会啊，你要不嫌烦，在这待着。
7: 夫人，这件事我专门做来给您看看，您感觉怎么样？
10: どう思いますか？
11: 啊，チェナドレスを着たら高く見えますよ。
7: 夫人有眼光，这件旗袍呢，我在款式上做了一些改进，腰身收紧了一点，穿起来更有线条感。
10: もっといいです。
11: あなたは上品で目が高いですね。
12: 你很有品味，眼光很独到。
7: 谢谢。
1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1: 座ってください。
12: 请。
7: 啊。夫人，如果您喜欢的话，我这就给您做。
10: 作ってあげますので。
11: こんなに貴重なプレゼントなんかもらえないわ。
12: 江太太，我怎么能接受您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7: 廖局长出殡那天，途中遇。

0: 到坏人袭击，是大佐的手下救了我的丈夫。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送给夫人和大佐两件礼服，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1: 気にし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0: 那就这么定了吧。
1: それにしようか。
0: 这块面料呢，是给您的。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么就搞上你们了？
1: 别乱说话。你看她是一般的女人吗？白城市警察局长廖玉清，你知道吧？
0: 知道啊。
1: 这是她的女儿。
0: 她就是廖春晓啊。
1: 哎，去看一看，问问老板能不能开船。
0: 哎。

0: 船上就你们两个人？
1: 哎呀，船小啊，又是短途，挣不了几个钱，两个人足够了。
0: 你们在船上几年了？
1: 我，哎呦，我十几岁就跑船，大半辈子啦。
0: 这伙计是你的人啊？
1: 是啊，他是个新手啊，上船还不到半年。我的一个亲戚，我看他人还老实，就把他留在船上了。
2: 心思别放在这儿，一会儿戏演像呢啊，
3: 错不了。
2: 还有谁来了？
4: 洪队长来了。
2: 队长，
3: 对，
2: 这下
4: 哟，王老板来了。哎，
5: 张把手，
4: 来来来，
5: 王老板，
4: 哎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呀，江阳，这都齐了呗？
2: 齐吧，齐吧。
4: 好嘞，好嘞。老大，可以开船了。
2: 王老板，
4: 哎，
2: 麻烦您招呼一下那位。
4: 哎呦，好，好，好。哎呀，好。
2: 那几个人是白城警察局的，告诉李班长，来者不善。
4: 明白。哎呦，太挺来了。
2: 你们来干什么呀，猴子？
6: 我们奉楚科长之命前来押船。
2: 我听说最近江面上经常有土匪出没，还是你们楚科长想了周的，就你们几个人呢？
6: 还嫌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人要是到齐的话，我们能开船吗？王老板，
4: 哎，
2: 带着弟兄们到里边喝杯茶。
4: 好好，哎，啊，那位里边喝茶，里边请。
2: 这一路上还得仰仗你啊。
4: 哎，好嘞，放心吧。
6: 行了，开船了，开船了。
0: 船到了白城之后你还要去哪儿啊？
1: 哎呀，任务完成了，别管我的事儿。
0: 那把货交给谁啊？
2: 交给夏家啊。
0: 你的夏家？
2: 范耀的。
0: 你加入我们组织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
2: 你还没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组织呢？
0: 抗日先锋队，是个民间的抗日组织。我们的领导是个共产党，后来牺牲了，我们就和白城的地下组织失去了联系。

先生，喝口水呗。来，你别着急，咱呢是逆水行舟，慢，怎么的也得下午4-5点。

0: 能到白城呢。啊，
1: 这是拿枪的手。
0: 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这枪我都没摸过呀。
1: 这剪子就是拿枪磨出来的。
0: 先生，这玩意儿我开不得。
2: 哎哎，给廖小姐倒杯水，没眼力劲儿啊！
0: 哎，廖小姐，
3: 哎，我说说好了，盯人手看干嘛？人家又不是大姑娘，江上拉纤的手都是这样，糙得很，比不了你们。我说说好。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是楚强让你跟着我的吗？男人呢，不能一辈子当跟班的。你看看江哥我，又是美女又是货什么的，这货一出手，大把的钞票钻进自己的兜里了。啊，美女娶回家就是媳妇了。
2: 你看看你呢，什么都没有。
3: 咱俩也算老熟人了，跟我干吧。
2: 工钱准保你比当警察的多得多。
3: 想好了跟我说一声。

小田大佐，您请。别动，叫您出去。廖局长，麻烦您见到小田大佐以后替我传个话，我要见杏梅子夫人，她能替我作证，拜托了。

0: 和尚，你看啊，
1: 这边是近道。
2: 不对，
0: 哎，这条河道你走过吗？
3: 我走过，能进两个多小时呢。
0: 前面什么地方啊？
3: 大雁滩。
0: 什么？大雁滩？你没听说过大雁滩有土匪出没啊？啊！掉头！
1: 掉头！我跟你说，掉头！
0: 掉头！
4: 别动！

0: 老子是江上教的人，你们老老实实的别动啊，动一下我就打死你们。
1: 哎，我跟你说大哥，你别动他，你们要钱拿钱，要货拿货，你们惹不起他的。
0: 少废话，快起来。
1: 哎，大哥，
2: 放开我。

0: 我是船家，这船怎么走了？北渔网沉着，已经下水人了。别跑，马上留战场。来来来，走，天子，快点！资料在箱子里，千万别忘了。走，天子，都别动！别动！老子劫持你不劫人，谁反抗老子要职的命？
1: 哎，这小娘们儿得带走啊！正好给咱们老大做压寨夫人了，啊？
2: 你们水寨是哪儿呀？
1: 说什么呢？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廖一清的闺女，让她做水寨夫人。
3: 臭小子，
1: 你不办，廖一清带着全白城的警察灭了你们水寨，
3: 得了，兔崽子，别给我废话。
4: 他廖局长再厉害，他管不了我们江上的事儿啊。
1: 小娘子，乖乖的跟咱们走，咱们老大最近刚死夫人，你去了也是做大，亏不了你啊。
3: 那你怎么没死呢？行了，咱们劫货不劫人呐！啊，来，弟兄们。
1: 卸货！卸货！卸货！
4: 走啊！看什么？
1: 走，走！
4: 卸货！把他压起来！快点！这哪儿啊？陈总，快点！
1: 来，快点！
4: 进去！
1: 快！
4: 快！快！快！
1: 我能给他解开吗？
4: 总是啊！看什么看？
5: 再敢把你眼珠子挖掉，你看，都给我老实点啊！不是，你把王老板带走，我的货怎么办呢？货，没事吧？你吵什么？吵什么？是不是想让我们这些人全死了，你就甘心了啊？你这手值几个钱呢？
1: 我的货没了。

0: 飞！你可怎么给我留啊？
1: 抢到我江文山头上来了，这回真是赔惨了。
2: 赔了可以再赚，别想不开，破财消灾嘛。

0: 去仔细查，人和货一个都不许漏网。
1: 是。
2: 来，跟我来。
3: 怎么回事？
4: 被你劫了。
3: 货呢？
4: 先走了。废物。
5: 老廖，你没事了？
0: 把姜文山抓起来！
1: 哎哎，等等，
6: 凭什么？
1: 廖局长，
7: 你想公报私仇是吧？楚科长，你怎么也陪着他一块来了？正好，
1: 我给人骗了，我给和仁堂的王老板骗了，他串通土匪，一块把货给我劫走了，你凭什么抓我呀？
3: 姜文山。你船上是什么货？
7: 黄安。
3: 黄安，你知不知道黄安是违禁品？
7: 我知道，楚科长。可这年头你们警察不作为，想赚点钱就得冒风险。可到了我还给这个王八蛋骗了。
3: 王老板人呢？
7: 你们来晚了一步，他跟着土匪一块跑了。不信你问你们家猴子。廖雨清，我知道你心疼你女儿，可我是冤枉的，你不能抓我呀。
0: 带走。
5: 是。等等，这货是我的，跟姜文山没关系。这事儿楚科长也知道，是我和姜文山一起在和仁堂订的药，姜文山只是个跑腿的。
0: 把他也带走。
1: 带走。
3: 走。
1: 走。

0: 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姓王的一回来，马上给我抓回去。
2: 是。

0: 是，坐。
1: 说吧，你在上海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0: 首长，我是个老实人，我除了卖药，我什么都没干过呀。
1: 王老板，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请到这儿来的。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我将组织请示，给你一个宽大的处理。

0: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啊，那彭锦来买药，我给他把这事儿报告中统去了，我是被逼的呀。
1: 王老板，因为你的告密，我们的一个同志牺牲了，你知道吗？
0: 就一次，
1: 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你把详细经过写下来。
0: 哎，是，我写，我写。哎

0: 站长被抓起来了。
1: 知道。
0: 楚强已经派人蹲守在何仁堂药店了，如果给他抓到王老板，你们站长就没救了。
1: 可廖局长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站长死吧？
0: 我们这边不好出面，所以还得要你们想办法。王老板必须消失。
1: 我明白。
0: 那你先去吧。
1: 好。

0: 咱们俩用不着藏着掖着吧，跟我说实话，这批药品是不是给你们根据地的？
1: 是。
0: 为什么带我女儿去上海？我说过不要把她牵扯进去。
1: 这是你女儿想为抗日做点事情，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她主动帮姜文山的，要不是她的帮助，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
0: 那也是受姜文山的蛊惑。
1: 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吧。
0: 你们的事我可以不管，但是我警告你不要再打我女儿的主意。
1: 这事儿我管不了。现在姜文山和廖春晓在谈恋爱，恋爱中的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我可以想办法放了姜文山，但是你们演的土匪这出戏是瞒不过楚强的，趁着他没找到王老板，你们还是赶紧走的好。
1: 如果我们的死能让更多人活下来，我们宁愿牺牲。我们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一块坐牢吗？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廖玉清会拿我们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不了了之呗。
2: 那日本人和楚强呢？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3: 他们也一样，这种倒买倒卖、谋取暴利的事情本来就心照不宣。日本人也在私底下倒卖烟土，这样的事儿多了，就看你有没有后台。
0: 你就是我的后台，这次要不是你替我扛的，我就死定了。想什么呢？
1: 你说老廖为什么把咱俩关一块儿啊？
0: 老廖，他是要给我们机会串供呗。

0: 老廖在偷听我们说话。
1: 又是君，
2: 你把彭秀女给休了，跟我结婚。
3: 我就做你的后台。
1: 彭秀女救过我的命。
3: 我不管，反正这辈子我跟定你。

0: 大佐，我是来请辞的。
1: 辞めると言った。
2: 嗯？君は辞めるの？
3: 你要辞职？
0: 我女儿和干儿子贩卖药品，
1: 僕の娘さんと息子
0: 犯下大错。
1: 薬を販売。
0: 身为局长，
1: 大間違いしました。
0: 愚公是我治理无方，愚司是我家教不严。
1: 管理がなってない。
0: 可是。
1: 甘やかすぎた。
0: 我们是一家人。
1: しかし私たちは。
0: 希望我辞职以后。
1: 僕は辞めた後。
0: 另为他人。
1: 会社は
0: 秉公。
4: 这已经不是原定的细菌弹，而是加入了大量的氰酸，改制成了毒气弹。
5: 氰酸遇热即会燃烧爆炸，产生剧毒的烟雾，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距离。
6: 如果我们还是用销毁细菌弹的方式，采用火烧处理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的。
4: 是啊，江文山同志的这一次冒险成果巨大，我这就要向叶司令汇报，要大大的嘉奖他们。
6: 对啊，
7: 老婆，我回来了。
8: 出大事了，我们要赶快离开白城。
7: 又怎么了？
8: 王老板从游击队里逃出来了，如果他被敌人抓到了，一定会告发我的。
7: 他还敢回白城啊？
8: 他所有的家当都在白城，他肯定会回来处理的。
7: 对，这就要钱不要命的主。
8: 你赶快去米花客栈把电台藏起来，以后接替我们工作的同志还有用。

0: 没想到姜文山玩了这套把戏。
1: 没关系，这次失败了，下次还有机会吗？另外你自己也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是鬼子的中转站，潜伏的计划可以先放放吗？更没想到的是，警察局长的千金也会进班房。来，我给你白酒压压惊。来，
0: 给警察局长的千金压惊，就这么寒酸呀？
1: 哎呀，条件不允许嘛。等小鬼子滚蛋了，我请你吃一顿满汉全席。
2: 哎，没我们的份儿啊。
1: 哎呦呦呦啊，白城站有一个算一个，人人有份啊。
2: 这还差不多。
1: 来，干。我已经在和仁堂外安排好了人手，只要王老板出现，我们就把他抓起来。
0: 要活的？
1: 嗯，知道了。来，
0: 我已经去报社了，市长已经协调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去小田一郎家去采访信美子。
1: 那我扮上你的跟班跟你一起去。
0: 说好了，只能我一个人进去，你进不去的。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0: 是我自己去就自己去。
1: 那个人是谁？
3: 江山。
1: 是他。他应该是冲着王老板来的，待会儿如果发生冲突，你们可以杀了他。
3: 可是站长那儿，
1: 站长给我的命令是，必须抓到王老板。

0: 村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放在你王老板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
0: 村长饶命啊！

0: 想让我饶了你？简单啊，你告诉我这批药是谁买的？
1: 是江文山和廖春晓啊。
0: 那截获的又是什么人？
1: 截获的是土匪。
0: 我在最后问你，截获的是什么人？
1: 真的是土匪啊。龙叔，我全说。
0: 截获的是什么人？
1: 是共产党。
0: 你怎么知道是共产党？
1: 因为彭锦曾经找过我。
0: 彭锦是谁？

0: 江文山呢？江文山，快把衣服穿好，你老婆来找你了。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找她有急事儿。<笑>你还真以为我跟她有一腿呀？她回来以后就没来找过我。要不你去廖春晓那儿看看。这臭小子。
1: 电台呢？藏好了吗？
0: 崔敏的东西我敢不藏好？
1: 我代表组织谢谢你。一会儿要是有跟踪我的人来问我干什么，你就是我来捉奸的。
0: 我娘清白全让你们给毁了。

0: 局长，
1: 谁死了？
0: 药铺的王老板和我们的人，还有两个人身份不明。
1: 搜身没有？
2: 搜过了，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1: 是谁杀了王老板？
0: 倒刺。

0: 我的人是共产党，叫彭景。这个人以前在上海，我怀疑这个彭景就是彭秀玉。
1: 这样，你马上给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协助调查彭景在上海时的资料，最好有照片。

0: 进来。怎么样？
1: 我把王老板杀了。
0: 我让你去藏电台，你却跑去杀人。
1: 我杀了他，你就安全了。彭景是你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楚强抓了王老板，当场审问他说的。
2: 楚强知道我是彭杰，
1: 王老板一说出彭杰这两个字，我就杀了他。
2: 那楚强看到你了吗？
1: 没有，我当时外面还有四个人，我以为他们是特务，为了灭口没有顾得上他们，结果这四个人和楚强的手下交火，我就趁机跑了。
2: 又是第三方势力。
3: 彭锦一定就是彭秀女，否则姜文山为什么要杀人灭口？他们是共产党的身份已经确凿无疑了。
4: 侉子，马上发报，请上海协助调查共党彭锦。
5: 是。
4: 你带几个人去部庄盯紧彭秀女。
5: 好，

0: 去上海站调查共党彭锦的资料，最好有照片。
1: 楚强一定会想到我就是彭锦，
0: 非走不可了。
1: 非走不可，但是现在城门已经关了，我们出不去。
0: 那怎么办？
1: 先别慌，让我想想。
0: 不行的话，从后场溜出去，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天一亮再出城。
1: 不行，如果楚强发现我们不在部庄，他就会立刻封锁城门，我们还是出不去。
0: 要不这样，我们分头走，你先在全梅花客栈，在暖姑那儿睡一晚上，明天早上我们在城门口集合。如果八点钟我还不到，你就自己出城。那怎么行？要死一起死，就当咱们假夫妻没做够，咱们到地底下。
1: 接着蒙阎王爷去。
0: 谁说要死了？大不了被捕，你在外面还可以想办法救我。如果我们两个都被抓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你真这么想？
0: 嗯。
1: 那你答应我好好活着。
0: 快走吧，快走。
1: 来，你要被捕，我护士老命也会救你的。

那就拜托你了，希望还是越快越好。再见。上海方面已经答应帮我们调查了，不过还需要点时间。我担心彭秀女会逃跑啊。你多带几个人到部庄对面监视点去，一旦发现彭秀女跟姜文

是救过你的命吗？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会珍藏的。如果现在不是时间紧急，我一定吹。

0: 私は久美子さんと約束しました。彼女に謝罪します。
1: これ連れて行けない。

0: 另一伙人。
1: 对，二哥，对不起，我没能把彭秀女扶出城去。
0: 没关系，只要彭秀女不落在蜀枪手里就好。
1: 是。
0: 嗯。
2: 局长，金虎哥办砸了，
0: 一定是军统干的。你设法去联系一下寡子。
2: 是。

0: 就是一帮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我要你们干嘛用？
1: 科长，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们没有准备。
0: 限你们三天，

0: 必须找到彭秀女和那帮人，听见没有？
1: 是。
0: 这件事儿要是让局长知道了，你们知道自己的后果吧？看来我不说你们也会知道。回去以后把嘴都给我闭紧了，可别说我没打过招呼啊。
1: 谢科长。
2: 走吧。
3: 慢着。楚科长说的没有错，三天之内必须抓到侯秀女还有他们的同伙。
4: 是。
1: 我的话还没说完。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楚科长，你给他们说说。
0: 打呀，局长的话一个不听。
2: 使劲打。
1: 行了，都滚吧。
2: 是。
3: 上海方面有消息吗？
0: 上海方面打电话说，彭锦在1937年的时候曾经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的交通站交通员，后来因为购买药品的事情暴露了身份，中统的上海站曾经通缉过他，但是后来他就不知所踪了。
3: 你有彭锦的照片吗？
0: 上海沦陷以后，上海站带走了所有资料，所以中统局里面肯定有他当年的通缉令。
3: 难道你让我上国民党的中统局去查吗？
0: 当然不是，我在想办法。
3: 想办法？没有证据又抓不到人，你的怀疑屁也不是。

0: 站长，
1: 站长。
2: 彭秀女。
3: 嗯，彭锦就是彭秀女。我一直都在等你的命令，怎么处理这个人？
4: 站长，干脆把江文山和彭秀女一起干掉算了。
2: 嗯，不，我想办法让彭秀女跟我联合去寨中转战，只有得到她的信任，才能完成潜伏计划。你们先坐一下。你根据照片去复制一张中转站地形图。你连夜去复制一张特别通行证，还有送货单。老王，你去找几件鬼子的衣服，还有一辆军车。
0: 行动方案你早就拟定好了。
2: 你和老王做好之后直接交给侉子。侉子，明天早上你去仓库码头。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2: 你不能在姜文山和彭秀女面前露面，我进入根据地之后还要跟你联系呢。我得赶紧去找姜文山了，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去利用姜文山找到共产党在白城的根据地。

0: 抱歉的是，他要潜伏进共产党的根据地。
1: 哼，他那是打着潜伏进共产党内部的幌子，阻止我们杀江文山和彭秀女。
2: 不许胡说！
1: 我没有胡说，他就是迷上了江文山那小子。他已经不配再做这个站长了。
0: 你再说，我就关你禁闭。
1: 我死都不怕，还怕关禁闭？他为了姓江那小子走火入魔，怎么疯都可以，但凭什么让弟兄们为了他的爱情还陪葬？
3: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出去办事儿。怎么样，工作了？
4: 啊！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哎，你别，你等一等，等一等。
1: 怎么是你？你要干嘛？我带你去见彭秀女。你怎么知道她在哪儿？跟我走就是了。
0: 这不是去你家的路吗？对，你不是要带我去见彭秀女吗？她在你家。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跟彭秀女都是共产党，你们俩假夫妻的身份，做到头了，你心里头很不舍吧？
2: 哟，
0: 老板，两杯茶。 二位还想要点什么吗？不用了。啊，你知不知道你把彭秀女带到我面前，我心里头有多苦？你感受不到吗？我没有办法，我有我的任务和工作，这些是要严格保密的。你的工作就比我重要吗？为了气你，我在跟林翻译谈恋爱。你再一直瞒下去，就不怕我真的跟他结婚了？
1: 革命者在爱情和大义面前必须做出取舍。
0: 我再也不想从你嘴里听到那个女人了。

0: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组织一直在找共产党，可你一直都在我身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信任我，对吗？
1: 不是不相信你，这是我们组织的原则。
0: 组织的原则和朋友，你都比我重。

0: 现在你们的处境很危险，你必须要找到你们的组织，带你们离开白城。
1: 在白城，我只认识老雅，她已经死了。
0: 在白城，你们一定有地下道。你有跟他们联系过吗？
1: 就算有，我也不会知道。彭兄，你不会告诉我的。
0: 彭兄，你为什么不告诉你？
1: 我不是共产党员。
0: 你不是共产党。
1: 让你失望了。我这个人缺点很多。

0: 洪队长、潘政委都说我没有资格，我不能入党。
1: 洪队长和潘政委是谁啊？他们在哪儿？
0: 他们在城外。
1: 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我来想办法吧。白天出门不方便，你暂时先待在我们家，晚上我带你去见彭兄弟。以后你就住在这儿，绝对安全。这次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2: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和彭秀敏是假夫妻，为什么还说这样的话？
1: 因为我要去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我们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我得去查鬼子的中转站。
3: 谁给你的任务？
1: 我是先锋队的队长，这个任务是我下的。
3: 你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计划？就凭你们那些人，炸了中转站能活着出来？
1: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天天看着你，我就知足了。可是你不理解我。前段时间因为林翻译的事儿，你跟我大闹，我简直是生不如死。那我想，不如我就去炸中转站，这样我死得其所吧。
2: 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澄清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1: 太迟了。
2: 我不让你走，只要你活着，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哪怕你让我放弃仇恨，放了你爹都可以。
1: 我们组织是有纪律的，朝令夕改，我还怎么组织他们打仗？
2: 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江文山还不是他们党内的人。
1: 不要自责了，谁又能想到江文山他不

0: 共产党了。
1: 现在看来，只能从彭秀女的身上找线索了。
0: 你一定要完成潜伏计划，

0: 红袖女被我们劫走了。
1: 我早就猜到了，她人呢？
0: 和站长在一起，站长可能已经怀疑我了。
1: 你放心，如果出现意外，我会按月给你父母他们一笔钱，帮他们过上舒服的日子。
0: 谢谢，
1: 你去吧。

0: 彭秀女呢？
1: 在里面。
0: 这些都是我们抗日先锋队的成员，有一些你都见过。走。
2: 春晓，
3: 彭秀女，
2: 大山子，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3: 别怕，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外面是抗日先锋队的同志。
2: 哦，
3: 别害怕，是他救了你。
2: 春晓，谢谢你啊。
4: 不用，都是中国人。都是打鬼子的。
3: 坐。现在外面在通缉我们，咱们一时很难出城。
5: 通缉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做什么了？
4: 外面传你是共产党。
5: 明明是土匪绑票，我怎么又成共产党了？
4: 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我们才救你的。
5: 不管怎么说，都要谢谢你们救了我啊。
4: 大山子，你先出去，我要和你这个老婆商量一下你的归属问题。

0: 你真的不怕死？
1: 怕死还参加军统？
0: 那好，那你就找个机会杀了彭秀。原来姜文山这个傻小子还不是共产党。如果彭秀女死了，那么站长就只能终止他的潜伏计划。
1: 为什么要阻止站长的潜伏计划？
0: 你以为他真的是想打入共产党内部？
1: 还能为了什么？
0: 你说过他被姜文山迷得走火入魔，不然我可真没想到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和姜文山在一起。
1: 一定是这样，
0: 所以最终的可能就是他变成了真的共产党。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要阻止他。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老板对他的计划大力支持，我能有什么办法？华子，你背叛过组织，这是你赎罪。

0: 这是最好机会。如果我把你的事报告给上级，那么你的家人……别说了，我该。
1: 彭秀女，咱们谈一谈吧。
2: 你想跟我谈什么呢？
1: 我知道你一直不信任我，处处防着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是共产党。
2: 是姜文山告诉你的。
1: 你冤枉他了，其实他很听你的话。

0: 这是我从警察局弄来的。白城站即将展开摧毁日军中转站的行动，请调动周边友军支持。我们这个先锋队没有多少人，只是想为国家贡献一点点力量。
1: 我们一直在寻找党，想跟着党走。这个我决定不了，等我跟组织请示后，让姜文山联系你好吗？
0: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要跟你走。明天我要去炸鬼子的中转站了，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炸中转站？对。
1: 现在我的手上有中转站的地形图，还有特别通行证，是林翻译帮我弄到的。
0: 林翻译也是抗日先锋队的，他算半个。姜文山会跟我们一起去，
1: 他不能去，
0: 是他自己非要去的。
1: 你不是说了吗？他会听我的话的。
0: 你跟他假扮夫妻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

0: 哪儿来的？
1: 你们都过来一下。这张就是中转站的地形图，我们来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2: 我们不加入你的行动。
0: 让他留下吧。
2: 我说的我们也包括你。
1: 你在白城是留不下去的，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你。
2: 白城是待不了了，我们会尽快离开的。
1: 你离得开吗？现在城门口查得很严。
2: 那我们去江边，江边有很多芦苇荡，我就不信警察连芦苇荡都会搜遍了。
0: 你跟我们一起扮成鬼子闯出去，各走各的。
2: 你不许去。
0: 中转站我扎定了。
3: 江文山，江文山，你又犯病了是不是？四条纪律是什么？
0: 我不记得了，我忘了。
3: 你
1: 不管他，我们继续。这张图标有的就是日军的驻营，
4: 从山脚到中转站总共有五道关卡，有红点的是雷区，要千万小心。在中转站里面总共有37间仓库，你们看这个，这个是5号仓库，要有一级防护。

0: 仓库后面是悬崖峭壁，周围有几处暗哨，仓库的前面有一处日军军营。毫无疑问，上次的那批军火就在这个仓库。
1: 要炸的就是这间吗？
2: 对，这间仓库不能炸，没你的事，你少管。
3: 你没看见这有个骷髅的标志吗？这说明这个仓库有特殊的东西，如果你把它炸了，你们也活不了。
0: 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是特殊武器吗？那就更要炸了。我知道怎么对付细菌武器弹，放一把火烧了就完了，在高温下任何的细菌都会被消灭。
1: 这个你也懂啊。
0: 华子，你去弄几桶汽油，你们去订几个箱子，把汽油桶装进去，伪装成送进中转站的军火，敌人很快就会搜捕到这里。大家分头行动，越快越好。
4: 是是。

0: 廖春晓简直是无所不能啊，他的武器装备比我们主力部队的还好。
1: 看着是有点夸张，不过他堂堂一个警察局长的女儿，在这白城一亩三分地里边，他有什么都不奇怪。
2: 你就一点都不怀疑他吗？
3: 他打鬼子，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2: 好了，先不说他了。你知道我们这次任务的核心是什么吗？
3: 你都没跟我说。
2: 这次任务就是针对这批细菌武器。如果五号仓库存放的真是细菌弹，我们把它销毁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就彻底破产了。
3: 那就是说我们快要完成我们最终的任务了，是吗？
2: 能不能完成任务呢？现在还不好说。其实销毁的任务啊，不该由我们执行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

0: 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3: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

0: 头发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让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

起舞国风，

0: 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番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奔跑向未来，今天走进河南农业重点工程，关注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河南发布28条政策措施，推动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河南多地景区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打造假日文旅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今天的大象深度，我们聚焦河南农业重点工程。
1: 当人们享受闲暇时光，河南一线的项目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绘就着节日里最美的实干画卷。
2: 五一假期，河南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一期主体封顶，杞县大蒜产业园冷冻库即将投产，一心一链共同筑牢我省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根基。
3: 我现在是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一期项目建设工地，透过镜头呢可以看到，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
4: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占地151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总投资7.7亿元，规划打造三组团一中心，即科研组团、办公组团、配套组团及会议交流中心。项目分两期建设，假期期间近300名工人拼抢工期，争取早日竣工。
5: 一期项目13.3万平，预计5月底前通过主体结构验收，8月底前通过竣工验收。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发板施工，预计8月底前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4: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是环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创新生态圈建设的第一个标志性配套项目。中心集聚农业创新资源，致力打造专业化、共享化科研服务平台，一站式提供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动植物检测检验、金融、信息、商务以及生产生活保障等多元配套支撑。
3: 科创中心呢，相当于是一个种业孵化平台，实验室、设备、宿舍都给您配齐了，种子企业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他们来到这儿呢，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安心研究。
6: 我们践行政府支持、科研支撑、企业主导、市场化黄金三角模式，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落地40万份种子资源库，配备共享实验室、人工气候室、种子质检中心等超17000平方专业实验室，全面强化种业研发实力，可覆盖超100万亩种业基地。
2: 刚刚我们看到，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中原农谷的现代种业科创中心正在加速建设。这个项目将为我们打好农业翻身仗，集聚农业创新资源，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而从种业的源头创新到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河南的农业正在全链条发力。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开封杞县，去看看那里的大蒜产业是如何通过产业园建设，把一颗小小的大蒜做成大产业的。
3: 我现在是在开封杞县大蒜产业园区，目前是

0: 早上八点钟，各个建设项目正一片繁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冷冻库设备调试，预计五月中旬完成并投产。
1: 河南梁头杞县大蒜产业园项目占地约265亩，总建筑面积约110,000平方米，主要建设100,000吨标准冷库、1.2万吨冷冻库、2.4万瓶蒜蓉酱、蒜油、蒜粉加工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园区内的冷库、冷冻库都采用智能温控系统，全时守护库内产品新鲜。假期期间，工人们抓紧时间调试设备，争取尽早投产使用。
2: 智能冷库采用的是全自动压缩机，采用的制冷工制是氨，可以根据库房内货物的温度需求实现自动开机。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异常，可以发出报警，自动停机。你看，咱现在一号库库温设置错误，这些故障信息呢，同步到咱这个控制室，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手机上也能收到这个故障信息报警。
1: 项目规划以建设大蒜生产基地加仓储物流加交易平台加育农优品为基础，种植大蒜为加工提供优质原料，加工需求反向刺激大蒜优化品种，商贸为一产二产拓宽销路，提升产品溢价，最终实现三产协同发展。
3: 我们这个10万吨的标准冷库已经建成投入使用，下一步规划蒜片、蒜米和生产采集的建设，整个我们园区这个投产之后啊，可实现年收入20亿元，带动就业1000余人，将咱杞县的优质大蒜就地加工，实现这个产销无缝对接。
4: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推动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若干政策措施，
5: 从就业、投资、消费到农业生产，九大领域28条硬核举措为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强劲动力。
6: 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具体举措为：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新一轮10个重点事项集中攻坚，出台扫码入企行政检查标准化指引，实行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制定4枢纽3支点建设系列专项行动方案。着力稳定就业，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上半年组织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等各类招聘活动3000场以上，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以上，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10万人次。着力巩固重点产业向好态势，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扩能增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实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推进郑州新郑国际机场3期工程，加快新建焦作至平顶山铁路、沙颍河通港达源等工程，建成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1期，持续加强民间投资资金和要素保障。着力促进消费，开展乐享河南系列促消费活动，落实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4个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着力抓好农业生产，制定3夏工作方案，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做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深入实施发展设施种植业促进农民增收3年行动。着力保持市场稳定，常态化开展粮油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加强油价变化跟踪分析，强化关键节点化肥保供稳价。着力稳定社会预期，提升万人住万企专业化精准化水平，6月底前上线运行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16项重点事项。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出台房地产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政策措施，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
5: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让我们来认识龚旭辉。河南省劳动模范中传725所研究员龚旭辉是我国纸裂钢领域的一名技术专家。
4: 10多年来，他以劳模的担当和不断挑战极限的韧劲儿，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用中国方案守护远洋巨轮。

0: 当前能量比较正常。
1: 从2011年入行到现在，龚旭辉每天都在跟裂纹赛跑。从实验室到工程现场，他成了那个最懂指裂钢节奏的人。
2: 很多人觉得钢越坚硬越好，但对我们来说，能把裂纹控住的钢才是好钢。
1: 别看钢是硬的，如果不做防护措施，一旦出现裂纹，在低温或冲击下，裂纹会像玻璃裂开一样，以每秒上千米的速度疯狂延伸，几秒钟就能把整条船撕成两半。而指裂技术就是在裂纹的跑道上设一道急刹。
2: 指裂钢它能够把这个快速扩展的脆性裂纹给它停住，然后防止呢这种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它主要用在咱们超大型集装箱船的上甲板和舷侧交叉的这个关键的结构部位，它相当于是船的结构安全的核心的材料保障。
1: 集装箱船在运输中经常遇到低温环境，指裂钢必须能在不同温度下扛得住裂不开。要检测它的性能，就得在一个能调节不同温度的保温槽中把它拉伸拉裂，看它到底能忍到什么程度。可怎么造一台能稳定升温的保温槽，曾经把龚旭辉愁坏了。
2: 正好那个时候家里装修，家里的人就放了很多碳包来吸附那个有害气体嘛，忽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我用类似于碳包的这种吸附性的物质来吸收这个液，把这个液氮吸附进来以后呢，然后放到我们的保温槽里缓慢释放，它就整个这降温过程就没有那么快了，达到了我们当时的预期目标。
1: 保温槽的问题解决了，大尺寸指裂试验的稳定性就有了保障。在此基础上，龚旭辉牵头建起了5000吨宽板拉伸试验机，一举使我国特厚板指裂试验能力迈入世界前列，并带着团队经过10多年反复研究，形成了一套原创的大尺寸指裂试验方法，还被纳入国际规范。
2: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承建的大型集装箱船都实现了这个指裂钢的自主可控。在近4年，我们在超大型集装箱船领域持续保持世界份额第一。
1: 得益于先进检测技术的有效支撑，目前我国生产的指裂钢已经应用于全球最大的24000箱集装箱船和我国1000米级跨度的大型桥梁上。2015到2024年，龚旭辉连续10年站上国际船旗社协会的讲台，让世界听见了中国技术的节奏。
3: 5一假期，河南多地景区通过科技赋能、文化互动、生态体验等创新方式，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4: 游客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与自然之美。
5: 你敢信吗？在南阳西峡，我竟然亲眼见证了一场6500万年前的火山大爆发，烟雾与热浪扑面而来，简直一秒穿越到白垩纪。
6: 我看到了很多恐龙，看到了大王龙，很激动，我下次还要再来玩。
7: 今年5一假期，西峡恐龙遗迹园全新升级的火山幻境，用地动、热浪、轰鸣等多重特效还原史前火山爆发的震撼场景。园区还新增演艺互动、趣味玩法和场景打造，全方位解锁史前主题新体验。
8: 我们精心准备了恐龙巡游等演出节目，同步还上线了10几个 NPC 趣味互动项目。在游戏中赢得的恐龙币可以兑换恐龙钥匙扣、恐龙拼图等礼品。
9: 这里呢是信阳鸡公山景区，这个5一假期，景区推出了智能服务伴游新体验。您看，机器人不仅能给大家表演节目，还能送小礼物。
10: 它会舞蹈，会中国功夫，它会送小礼物，孩子感觉特别好，我们体验感特别棒。
7: 鸡公山景区还推出山野茶室特色体验活动，茶师行云流水的冲泡演绎，展现千年茶艺的雅致韵味。游客还能亲手体验炒茶工艺，感受原生态茶文化底蕴。
5: 学了几个炒茶的动作，游玩的同时啊，还能够感受到非遗的茶文化，还是挺受益匪浅的。
7: 5一假期，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推出魏武遗风汉韵千年系列文旅活动，以主题实景演绎加文化互动体验的形式，将三国汉魏历史从书页与展柜中解放出来。
8: 最近在读三国演义，对三国文化就是有一些热爱，今天来到这个高陵曹操博物馆，满足了我对历史对话的一些向往。
7: 在景区的互动体验区，只要答对曹丞相的问题或者背诵诗词，游客就可以获得奖励，与曹丞相合影留念，还可以自选三国 Q 版人物图案进行拓印，亲手做出专属文创纪念，
11: 让传统文化不再枯燥了，既有趣味性又有文化内涵，感觉特别好。
7: 在郑州巩义市竹林镇的长寿山景区，景区打造了80余处特色景点和配套设施。白日里，游客可徜徉山间林海，感受自然野趣；夜幕降临，还能入住山。

0: 山间民宿，体验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
1: 走在山间栈道上，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2: 大家沿途可以看到我们有花海瀑布，有我们的雾森系统，我们增加了七仙女 NPC 和游客互动啊，可以免费的赠送鲜花，让游客来到长山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3: 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文旅新潮流。
4: 在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凭借丰富的影视资源，不但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的热门景区，村民们也从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0: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
5: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0: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
6: 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0: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
7: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0: 依托挂壁公路、中华影视村等场景，郭亮村已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经营民宿、售卖特产，依靠旅游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8: 在这儿做个小生意或者开个民宿啦，会更好方便照顾老人小孩，然后自己还能赚个小钱，也挺轻松快乐的。
9: 景区基于这 IP 属性，打造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线路产品，游客可以参与到演出实施季节当群演，大家在郭亮村可以重温经典电影的打卡场景。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市场调研，预计客流较2025年同期上浮15%以上。
4: 今天的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我们一起来认识00后刘世飞，
3: 看他是如何从舞蹈演员跨界成长为一名咖啡加工师的。
10: 很多人觉得咖啡师很文艺，但在我这里，一筐30公斤的豆子，你得先能搬得动。我的工作不是拉花，是给咖啡豆注入灵魂。
11: 咖啡加工师就是把咖啡豆变成具有特定风味特征的熟豆，调配出不同口味的咖啡。咖啡加工工已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这个正在烘豆子的00后叫刘世飞，曾经的专业是体育舞蹈。谁也想不到，这个曾经在舞台上律动的男孩，如今成了咖啡生产车间里最沉得住气的咖啡加工师。
12: 你听这爆炸的声音，就像爆米花一样，它的原理就跟我们炒菜一样，以不同的火候、不同的曲线，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同的风味。
10: 这一锅豆子的话，一锅基本上需要是10分钟左右，但有时候一些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它的风味比较难调，就可能需要做一整天。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只埃塞俄比亚的豆子通过这条曲线来激发它骨子里的柑橘的香气。
11: 传统咖啡师在吧台前调制一杯又一杯的饮品，而咖啡加工师这一新职业在工厂里跟成百上千吨的咖啡豆打交道。
10: 我是想在家乡这边找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我的专业是体育舞蹈嘛，就业是比较受限的，工厂他们也是有高科技也是有技术的，我就想沉下心来去试一试。
11: 刘世飞所在的燃喵咖啡是河南濮阳的一家本土咖啡企业，打通了从烘焙萃取到冻干的全链条，产品远销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地，产业链的延伸带来了对技术型人才的海量需求。据统计，目前全国咖啡产业从业者已超150万人，但专业咖啡师缺口仍然很大。
10: 假如客户现在需要一杯具有花果香气以及水果酸质坚果调性的一杯咖啡，我们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巴西，它在咖啡中会给我们贡献一个坚果的调性，加上我们的一些耶加雪菲，给我们贡献一个水果。

0: 果的酸质，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花魁贡献一个花果的香气，然后我们后续进行一个不同比例的一个调配，进行研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杯符合客户咖啡风味要求的一杯咖啡。我们不止在烘豆子，更是在做产品的风味架构师。
1: 现在的年轻人不只是想找一份工作，更想掌握一门技能。
2: 在这条链条上，零零后咖啡师们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濮阳汇川实业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的精品豆引进河南，焦作大咖国际用50多条智能生产线把咖啡风味送进全国数万家门店，河南成了连接国内外咖啡市场的重要节点。
3: 咖啡这个行业很酷，把咖啡作为我的职业，我觉得很幸福。我希望未来能够做出更好喝的咖啡。
0: 河南咖啡香飘世界。
4: 近日，京港高铁熊山段河南段正式启动连条连式工作。
5: 此次连条连式全长25公里，检测列车将以80至140公里每小时速度逐级提速运行，动态测量接触网拉出值等参数指标，有效弥补静态检测盲区，并根据测试结果对设备线路进行调整优化。
6: 双九站作为京港高铁熊山段、河南段南端终点站，背上测试列车再次完成掉头、折返、数据回传，线路开通后将在双九站与东西走向的徐兰高铁实现十字交汇，为沿线地区民众背上提供了新的快速通道。
5: 京港高铁熊山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雄安新区，南至河南商丘，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线路通车后将大幅拉近京津冀与中原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高效流动。
7: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重点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全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赛道，以及制造业、交通运输、现代农业、城市治理、教育等领域，培育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河南4项入选，虚拟教师何开开、何芳芳和林看智影3D 超写实数字人入选典型数字人案例，人工智能模型驱动的制造装备数字孪生管控系统和河南广电大象园 XR 虚拟现实电影入选典型产品案例。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知，为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提升居民居住品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郑州住房公积金推出便民政策，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个人分摊费用。第14届河南省中华轩辕龙舟大赛暨2026年漯河市龙舟公开赛近日举行，比赛为期2天，设有机关事业组、大学组等6个组别10个小项的比赛，吸引了全省61支代表队1300名龙舟健儿参加。5月1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河南周口分站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977名青少年选手参赛，竞赛项目涵盖男子、女子单打、双打、混合双打5个类别，各项目冠军选手将直接获得2027年全国 U 系列分区赛的参赛资格。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到许昌禹州欣赏芍药嫣然、繁花竞放的动人景致。

是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

0: 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
1: 犯罪嫌疑人一六十九号门口中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0: 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这里是牧野大地渭水之滨新乡。
1: 大家好，我是超市里品牌体验官高月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擂主呢非常非常有实力啊，他以女儿身演绎千钧正气，舞台的魅力值拉满。
0: 没错，他打破性别桎梏，用高亢铿锵的嗓音把黑头唱腔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掌声有请威风凛凛的女老包李春瑾老师，掌声有请。
2: 来，我们你好，
0: 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新迷朋友们，新迷朋友们，大家好！
4: 从2001年初次登上梨园春的擂台，十余年来，他唱的包公戏为观众所熟知，包青天的豪迈奔放，探阴山的荡气回肠，他的一副铁嗓钢喉，唱出了豫剧黑头的痛快淋漓。从当年的总决赛铜奖擂主，到十年擂主争霸赛十大金奖擂主，十年磨一剑，成为梨园春明星擂主中当之无愧的黑头状元。
0: 哎呦，这果然是老包出场非同凡响啊，这打招呼都这么气吞山河。
1: 那就请我们的春瑾老师一步现场，让我们的新乡戏迷朋友们一睹您的舞台风采吧。
2: 行，大家请吧，
0: 走
2: 吧，
0: 走走走。
5: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远近时空梨园梦新乡站》的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各位。今天为大家请出的这一位呀、是豫剧舞台上的一位实力唱将，他演绎的戏曲人物呢，时而正气凛然，时而诙谐幽默，
2: 让我想到了一个词，文武双全。
6: 这个新鲜的弗洛香金，
5: 大家好，
6: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春瑾，我来了，大家唱戏来了。
5: 李老师，大家都知道黑头行当里面最经典的形象就是包青天了，他的刚正不阿和铁面无私真的深入咱们河南人的心里。那我这掐指一算啊，您给粉丝朋友们带来的第一段戏绝对是包青天，对不对？
6: 那是必须的。首先来到这里呢非常高兴，我呢就把我师父的最经典的包

0: 轻松一下，再给大家唱一段我的一个叫《从眼睛照镜子》，跟大家任何怎么样？
1: 可以换一种风格，咱们看完正气凛然的。

0: 过奖。
1: 说到这个照镜子呢，我们今天呢也为这个李老师这个程咬金送了一个贴心的小礼物。哇，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我们大家伙都没有听过也没有听够啊，怎么办？
3: 那就再为大家唱一段我的另一个行当白脸。这段戏呢是我第一次01年第一次打擂的时候的擂主的一段唱。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咱们远近时空梨园梦，下一站不见不散。

0: 洗发、
1: 染发、
0: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0: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2: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鲜花洗白发，
3: 白发黑黑黑，
4: 头发黑亮有光泽。

0: 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嘿嘿嘿。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3: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0: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4: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百花黑。
3: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百花黑。
5: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3: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4: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3: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4: 方老师啊，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4: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4: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4: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3: 这也太快了吧。
4: 是啊，
3: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3: 是帅小伙。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6: 黑发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嘿嘿嘿，
0: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嘿嘿嘿，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